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

0: 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必到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走一线改文风，传承非遗文脉，乐享群众文化。五谷泉乡东路二元台。

专场展演精彩纷呈。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扎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持续做好本土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的乡风民风，近日乌布全乡举办东路二人台非遗专场展演活动，新河县老年艺术团受邀登台献艺，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本土非遗文化视听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原生态、本土化、接地气的创作原理，深度挖掘东路二人台非遗文化底蕴，节目编排兼顾传统经典与时代新风，涵盖经典剧目选段、器乐独奏、特色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乡土气息浓厚。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器乐合奏、二胡独奏，节奏激昂，气势磅礴，经典二人台剧目走西口、秀姑劝夫，唱腔地道，演绎传神，再现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同时女生独唱山淡淡花开红艳艳，男生独唱我从草原来等旋律优美，感染力强，现代东路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天际生活朴实动人，以文艺形式传递真善美，弘扬新风尚。整场演出内容积极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累计吸引200余名当地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此次非遗专场展演既是该乡活态传承非遗、守护乡土文化根脉的务实举措，也是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非遗融入群众生活，不仅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劲持久的非遗能力。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城管局近期聚焦市容市貌重点问题，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增添实效。本次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商超广场、学校周边及老旧小区等重点领域，实行分片包保、网格管控、定点值守，逐街逐巷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占道经营、店外经营、流动摊贩、乱停乱放、乱贴乱挂、违规户外广告、杂物乱堆乱放等市容乱象，细化清单，压实责任，推进问题清零。整治坚持纲流并纪，落实先宣传劝导再规范整治流程，对首次违规情节轻微者以教育劝导为主，对屡教不改者依法规范处置，并主动倾听摊贩和群众诉求，引导自主整改，体现治理温度。下一步，城管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深化网格化精细管理，加大重点时段区域巡查管控，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为文明城市创建和县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市容环境。新河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见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崇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新河县城关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

0: 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走一线改文风，传承非遗文脉，乐享群众文化。五谷全乡东路二人台专场展演精彩纷呈。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扎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持续做好本土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的乡风民风。近日，五谷全乡举办东路二人台非遗专场展演活动，新和县老年艺术团受邀登台献艺，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本土非遗文化视听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原生态、本土化、接地气的创作原理，深度挖掘东路二人台非遗文化底蕴，节目编排兼顾传统经典与时代新风，涵盖经典剧目选段、器乐独奏、特色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乡土气息浓厚。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器乐合奏、二胡独奏，节奏激昂，气势磅礴。经典二人台剧目《走西口》《秀姑劝夫》唱腔地道，演绎传神，再现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同时，女生独唱《山淡淡花开红艳艳》，男生独唱《我从草原来》等旋律优美，感染力强。现代东路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天际生活朴实动人，以文艺形式传递真善美，弘扬新风尚。整场演出内容积极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累计吸引200余名当地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此次非遗专场展演既是该乡活态传承非遗、守护乡土文化根脉的务实举措，也是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非遗融入群众生活，不仅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劲持久的非遗能力。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城管局近期聚焦市容市貌重点问题，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增添实效。本次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商超广场、学校周边及老旧小区等重点领域，实行分片包保、网格管控、定点值守，逐街逐巷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栈道经营、店外经营、流动摊贩、乱停乱放、乱贴乱挂、违规户外广告、杂物乱堆乱放等市容乱象，细化清单，压实责任，推进问题清零。整治坚持纲流并纪，落实先宣传劝导再规范整治流程，对首次违规、情节轻微者以教育劝导为主，对屡教不改者依法规范处置，并主动倾听摊贩和群众诉求，引导自主整改，体现治理温度。下一步，城管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深化网格化精细管理，加大重点时段区域巡查管控，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为文明城市创建和县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市容环境。新和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

0: 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见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崇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新河县城关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和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和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和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和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为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和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色情敲诈，通

0: 真实准确，尽可能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图片、录音、视频等证据，并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凡编造虚假材料，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理和办案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奖励举报人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于匿名举报，若破案后能够联系到举报人，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当给予奖励。对公民、组织和单位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安全生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线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出坠落事故进入易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八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缩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要定期检验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露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严禁湿料、带水、废金属入炉演练。汛期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倒灌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加强光山、急停、连锁、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检维修作业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 LOTO， 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完善临边、洞口、脚手架等防护设施，强化恶劣天气作业管控，规范工具物料管理，划定作业警戒区域，杜绝违章冒险作业。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露、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兴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兴和栏目，以兴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兴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兴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兴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 其先祖是游牧于

0: 亚草原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哈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哈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 盖京、达尔罕齐、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
1: 只为这一支吧。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新歌，来自旅行团乐队20周年全新创作专辑《团体》中的《他乡故乡》。旅行团乐队刻录下时光的斑驳与记忆，以20年的岁月为名，书写出团体的意义。从光明升起处唱响爱的赞美诗，到下一个路口冲破黑暗的一起同行，亲情的温暖，爱情的热烈，友情的羁绊，都化作真情的告白。来自旅行团乐队《他乡故乡》。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隔壁老樊的《你在哪儿呢，我的爱人》。整首歌以极简的吉他与小提琴编曲为基调，营造出干净而深沉的破碎感。这次音乐制作方面请到了火星电台，让整首歌在清晰简单的主题上多出了一些飞旋的叶子。吉他声音很小，在编曲里做着老樊歌声背后的心绪，让他一切安好地唱着，让我们听着来自隔壁老樊的《你在哪儿呢，我的爱人》。

继续来听景龙的新歌《我不是神明》。景龙通过这首歌表达普通人面对情感失落的真实状态，无需强装坚强，承认软弱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平凡人，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打破大众对神明般完美形象的追求，鼓励人们正视自己平凡与不完美，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和定位。愿所有现在故事里的人终能听见世界的回音。景龙，我不是神明。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姚小棠首张个人专辑中的欢腾曲《一天世界》，歌曲融入了流行与民谣元素，在众多的乐器当中，班卓琴的加入堪称神来之笔，为整首歌增添了更多维度的视角。歌曲在录音棚耗时九天完成，姚小棠笑称其可名为九天世界。他用的歌声赋予了歌曲灵魂，让人们在聆听中找到勇气与力量。来自姚小棠的《一天世界》。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队长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先行单曲《假动作》。队长原名杨浪，出生于1994年，来自贵州遵义。凭借《哪里都是你》的火爆，队长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和队长极具张力的嗓音，描绘爱情中言不由衷的瞬间。这首歌以近乎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了日常交往中层层包裹的伪装，让每一个戴着面具生活的人都能在旋律里找到内心的自己。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海莱阿木演唱的《爱的勋章》以芙蓉为文化符号，传达了温柔与力量的结合。歌词中提到了滚烫的呼吸，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热烈而真挚的情感。在这首歌当中，海莱阿木用音乐描绘了5000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和爱的思考。

0: 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

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

0: 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喝茶能防癌还是抗癌？会不会造成贫血、骨质疏松？隔夜茶能喝吗？是不是茶放凉了就不能喝了？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喝茶的知识。
2: 第一，喝茶跟癌症究竟有什么关系？从化学成分上看，干茶叶中大约含 3.5% 到 7% 的无机物和 36% 到 96.5% 的有机物，包括比较多的生物活性成分，比如茶多酚、茶氨酸、茶多糖和生物碱等。茶叶中的这些成分大多有益于人体的健康，比如抗炎、抗菌、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功能或者作用。但是按照当前一些实验和流行病学的研究，喝茶和癌症率发生之间是否相关，还存在着结果不一样的报道。另外，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曾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归为 2A 类致癌物，即对人很可能致癌。而泡茶时的水温通常比较高，趁热喝很容易烫伤消化道，长此以往可能会诱发食道癌。所以喝茶虽然有益健康，但是未必能防癌，注意趁热喝不可取，要稍稍冷却一下。第二，喝茶等于喝农药吗？通常茶树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生长，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扰，所以有的季节茶农会在茶树的种植过程中使用农药来进行杀虫和除草。由于人们越来越关注农药残留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现在茶树允许使用的都是低毒性的农药，而且大多为脂溶性农药。另外，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茶叶中允许的农药有最大残留量的要求，只要符合就不会对我们造成安全风险，而正规渠道的茶叶都要符合该标准的要求，所以茶是可以放心喝的，不需要担心农药的事。第三，喝茶会造成贫血和骨质疏松吗？常见的贫血是缺铁性贫血，骨质疏松是钙维生素 D 摄入不足，而造成贫血和骨质疏松的原因比较多，主要影响因素是摄入和代谢，与喝茶无关。铁是一种重要的营养素，它的主要功能是合成血红蛋白和参与氧的运输等，而钙是我们人体中含量最高的无机元素，是构成牙齿和骨骼的主要成分。虽然茶叶中的一些成分如有机酸、多酚类物质能够与铁钙结合，从而影响到它们的吸收，但这种影响其实非常小，因为茶叶中的那些成分含量并不高。如干茶叶中的多酚类物质大约占 18% 到 36%， 而有机酸只占 3% 左右。我们每天喝茶所用到的干茶叶比较少，加上相关成分溶出率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喝茶摄入的有机酸、多酚类物质的量并不高。另外，如果喜欢喝浓茶，有可能会摄入过多的咖啡因，长此以往不仅可能造成胃酸分泌过多而刺激到胃黏膜，还可能对神经造成过度兴奋。所以没有特殊的疾病，喝茶并不会造成贫血和骨质疏松。第四，隔夜茶能喝吗？隔夜茶没有严格的定义，主要是针对泡了过久的茶而言。由于茶叶中的多酚氧化，泡了过久的茶其汤色容易变深，比如失去了原本的绿色而发黄，这时有的人可能会担心是

0: 油产生了不利于健康的成分，包括亚硝酸盐等等。其实不必担心，即使是泡久了的茶一般也不会有安全性风险，所以泡久了的隔夜茶能喝，只是一般没必要喝。第五，茶放凉了就不能喝了吗？茶放凉了可以喝，但相对来说喝温热茶比较好，不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的是，茶叶容易发生霉变，保存时要注意放置在干燥的环境中。茶叶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临睡前要避免喝茶。综上所述，喝茶有益健康，但能否防癌还没有一致的证据。烫茶不要喝，浓茶也少喝，睡前更不要喝茶。
1: 苹果是非常有营养的一种水果，很多朋友都喜欢买来吃。那么怎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苹果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0: 第一，看颜色。买苹果外表并不是越红就越好越甜，而是要选黄里透红带条纹的，果皮颜色分布均匀，果身有麻点的，这样的苹果又甜，水分又充足，口感非常好。第二，摸一摸，同样有条纹的两个苹果，应该挑选手感比较粗糙的那个。第三，看苹果鳍，苹果的果鳍凹陷越深，说明这个苹果越甜，凹陷不够深的一般都不太甜。第四，看苹果蒂，苹果蒂如果是浅绿色的，就证明离摘下来的时间不会太长，也就是还比较新鲜。苹果蒂的眼儿越深，苹果越甜。用刀在苹果皮上刮，能刮下一层白色的粉末，这是打了蜡吗？其实这可能是苹果皮自有的天然果蜡。苹果皮上的蜡分三种，第一，本身自带的天然果蜡，是它自己生成防御虫害用的，安全无害。第二，为了苹果在运输储藏中尽量不受损或者发生腐烂，给苹果打上的一层食品级果蜡依然是安全无害的。对于这两种蜡，其实不用刻意的刮掉，如果懒得削皮的话，洗干净就直接啃。第三，一些小贩用工业蜡给苹果打蜡，这种当然不能吃。那么应该如何鉴别呢？人工打蜡的苹果表面特别光滑发亮，工业蜡一般有颜色，用纸巾在苹果皮表面使劲擦，能擦下一点淡淡的颜色。俗话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今天你吃了吗？
1: 火车、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忘带身份证又怎么办？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出门在外，常常有疏忽的时候，有时候一不小心坐车就会坐过站。其实根据我国的铁路运输规则，一旦有旅客坐过站，铁路部门是有义务把大家免费送回的。那具体该怎么做呢？今天这个小妙招就能帮你解答了。首先是坐过站后千万不要着急，及时联系列车乘务员，说明情况后由列车长开具客运记录，这样车站就会安排最近的车次帮助你免费返回，不用出站也不用重新补票，高铁和普通列车都有这样的服务。大家可能还有别的疑问，比如如果已经进站了没赶上车该怎么办呢？我国铁路运输规则规定，开车后旅客仍可改签当日其他列车，但只能在票面上的出发站窗口办理改签，开车后改签的车票就不能退票了，而且一张车票只能改签一次，已经改签过的车票没赶上只能按作废处理。所以大家买好车票后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计划。还有就是已经到了火车站发现忘带身份证该怎么办？现在我国几乎所有的火车站都有了办理临时身份证明的窗口，大家只需要按要求补办就行，再也不用麻烦的回家去取身份证了。
1: 很多旅客在乘坐火车卧铺时都会有这样的担心，火车上贴身接触的卧具到底干不干净？下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下火车卧具是怎样清洗的。
0: 首先，列车到达终点站后，整列

0: 火车的卧具都会重新更换，被使用过的卧具将会运送至洗涤厂。工作人员会根据卧具的种类、污渍程度进行分拣，污染严重的卧具将予以报废处理。分拣完毕，工作人员会将卧具分类投入不同的洗衣机，并设定好洗涤水温、消毒时间，投放清洗剂、消毒液。卧具将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煮洗、浮洗、甩干和100摄氏度的高温消毒。接下来就到了熨烫烘干环节，不过在此之前，工作人员要对洗涤质量进行检查，只有达标的物件才能送进熨烫机。经过严格的清洗，熨烫后的卧具会被堆码整齐，放入备品包内。第二天，这些洁净的卧具就会被送往始发列车，开始新的旅程了。当然，如果乘客发现卧具有脏污，可以联系乘务员协调。听了以上的清洗流程，现在你可以不用担心床铺没有清洗过了。
1: 鸡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物，买鸡蛋时挑大的好还是小的好？到底该如何挑新鲜的鸡蛋？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其实鸡蛋的大小跟它的营养价值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是由鸡的体型决定的。所以说，大小并不是挑选鸡蛋的标准，是否新鲜才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那我们该如何判断鸡蛋是不是新鲜呢？第一个方法是摸一下鸡蛋壳，如果鸡蛋壳摸起来比较粗糙，证明这样的鸡蛋比较新鲜。如果摸起来非常光滑的话，证明鸡蛋已经放置的时间比较久，灰尘堵住了蛋壳上的气孔，才会摸起来比较光滑，那就不新鲜了。第二个方法可以听一下声音，拿一个鸡蛋在耳边摇晃，听一下，如果没有任何的晃动感，证明这个鸡蛋是实心的，非常新鲜。如果摇晃起来有水流一样的声音，有晃动感的话，说明里面的蛋黄都散了，已经不新鲜，这样的鸡蛋千万不要买。第三个辨别方法，买鸡蛋的时候还可以闻一下它的气味，我们在鸡蛋壳上哈一口热气，如果闻到一股生石灰的味道，那么这个鸡蛋非常的新鲜。如果闻到一股刺激性的气味的话，建议大家不要购买。
1: 鸡蛋好吃又营养，但吃错方法易伤身，公认的错误吃法你知道几个？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0: 第一，溏心蛋。很多人煮鸡蛋或者煎鸡蛋的时候，会特意做成流心蛋或者溏心蛋，甚至现在为了搭配和牛火锅，会专门用搅拌均匀的生鸡蛋液，不仅看起来高级，口感也好。但是这种吃法并不推荐。首先，爱吃溏心蛋需要你有一副好肠胃去消化。另外，一般鸡蛋中可能会携带沙门氏菌，如果在烹饪过程中没有被充分消灭，可能会引发腹泻、呕吐、发烧等问题。因为母鸡产蛋和排泄共用一个出口，母鸡如果食用被污染的饲料和饮水，会导致消化道感染沙门氏菌，鸡蛋通过泄殖腔产出而感染细菌。如果沙门氏菌定植在母鸡输卵管，也会污染新鲜鸡蛋。人一旦感染沙门氏菌，病症通常会在4到7天之后发作，持续6小时到6天不等。65岁以上的老年人、5岁以下儿童以及有免疫系统缺陷的人群是易感人群，所以易感人群还是最好克制一下自己喜欢吃溏心蛋的这颗心。因此建议大家吃鸡蛋时要吃全熟的。第二，油炸鸡蛋。现在街头流行一种美食叫灌蛋油条或油条果子，就是在炸油条时把鸡蛋打入油条内一起炸，吃起来很香，却可能含有大量致癌物杂环胺。一般而言，煎炸食物在油温大于或等于200摄氏度， 煎炸时间大于2分钟，便会

0: 分解形成大量致癌物杂环胺。高温油炸之下，蛋白质和脂肪容易变性，生成苯丙芘这种一类致癌物或者杂环胺等有害物质，原本健康的鸡蛋也会生成致癌物。除了油炸本身带来的健康风险，很多小摊小贩由于节约成本会把煎炸油反复利用，然而煎炸用过的油如果反复回锅，不饱和脂肪酸会产生聚合体，其中二聚体、三聚体毒性最强。第三，卤鸡蛋、茶叶蛋。早上来不及吃饭时，路上买个茶叶蛋，或者晚上吃宵夜泡面时加个卤蛋，会觉得又香，口感又 QQ 弹弹的，很好吃。加上现在食品工艺成熟，包装后的成品卤蛋便于储存携带，是旅行火车上的好伴侣，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是很多人都忽视了茶叶蛋或者卤蛋中含有的隐形的糖和盐。制作过程中，为了让卤蛋颜色好看、口感丰富，往往需要加入茶叶、酱油、白糖、食盐、味精等调味料。即便已经煮熟的情况下，为了保温入味，还会持续在卤水中加热浸泡。因此，卤蛋虽然好吃，但是不要忽视了隐形的糖和盐，尤其是三高人群更要注意。第四，毛鸡蛋。所谓毛鸡蛋就是胎蛋，很多人会喜欢吃五香、油炸、烧烤的毛鸡蛋，认为既有鸡蛋成分还有肉。其实毛鸡蛋中的营养在孵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绝大多数的营养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都被消耗掉了，跟新鲜的鸡蛋是没法比的。而且毛鸡蛋极易被微生物感染，是细菌的温床。专家指出，吃毛鸡蛋不仅不能滋补，甚至有可能危害身体健康。接下来我们再说说鸡蛋的保存问题。鸡蛋买回家后，有人总习惯洗洗再放冰箱，但这样做反而不利于鸡蛋的保存。换句话说，洗过的鸡蛋会更容易受细菌病毒的侵蚀，从而变质。有机构做过相关实验，将洗过的鸡蛋和没有洗过的鸡蛋同时放冰箱保存五天再拿出来，结果发现洗过的鸡蛋磕开后，蛋黄全部散开，并伴有腥臭味，没洗过的鸡蛋蛋黄完好如初，都很新鲜。可按道理来说，洗过的鸡蛋应该更干净才对，怎么反而更容易变质呢？因为它的保护膜被洗掉了。鸡蛋壳上有成千上万个细小的孔穴，蛋壳表面有一层肉眼看不见的保护膜，将那些孔穴封闭了，这样外面的细菌就很难进入鸡蛋内部。鸡蛋内部的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电车到底省不省钱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千古难题，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需要从每个用户群体的用车场景出发分析。
5: 有人说啊，你开得多电车省钱，开得少油车省钱，那我电车开到底多少多它才算是比油车省钱的？那像停车、洗车、违章、交强险之类的，每个人情况都不太相同啊。而且呢，你开电车还是油车，这些都是躲不掉的，我们就不讲了啊。重点讲讲充电、加油、保险、保养，还有卖车的时候的残值，算是电车、油车区别比较大的地方了啊。那销量排名比较靠前的车型呢，你比如说朗逸、轩逸、海豚什么的，落地价基本上都是10来万，那我们按照10万的这个车子统一来算啊。首先说保险就不一样，10来万的油车第一年商业险一般是3000左右。那

再加上车船税啊，十万的这个油车排量基本上也不超过 1.6， 车船税300块钱。电车的话呢，按照中国银保信的这个数据看，第一年商业险大约是5400块钱。网上找一些案例，价格也基本上对得上，5400减去3300，这还没开呢，就相差了2100块钱了啊。那然后重点来了，这保值率，假设只开一年，油车和电车的残值区别啊，真是不小啊。具体大家可以暂停一下看一下这个表啊，反正电车基本都是停产的，70%的保值率都已经算是高的了啊。那一年保值率只有40%的这个车型也不是没有啊，那我们就按照70%算，10万基本上就变7万了呀。那油车虽然这几年保值率也是掉的厉害啊，但情况稍微还是比电车要好一点的。这二手车平台上面啊，看了一下挂出来的价格，一年车龄的卡罗拉、轩逸之类的这种车子啊，保值率还是能有个80%左右的，10万下来不就剩8万嘛啊。那这么算下来，买一年之后除开加油充电和保养，10万的电车已经比油车啊多亏掉了12100块钱了啊。那10万块钱的油车油耗基本上是 6.5 个左右，现在92油价7.4，再算上平摊下来的保养费用，每公里的用车成本大概是6毛钱。那电车呢，百公里电耗基本是13到14度，那家里充再加上外面充，稍微综合结合一下呢，差不多每度是5毛钱。那么再加上保养，平均一下每公里要花掉1.2毛啊。那么每跑1公里，电车就可以省个4.8毛的样子。那么想要在一年内跑回刚才亏出去的那12100块钱，你得跑25208公里，平均一天跑69公里啊。这还是家里有充电桩的情况啊，如果你存在外面充的话，那要跑得更多才能省到这个数啊。所以你要是打算开个一年你就把它给卖掉啊，那真的也没那么推荐你买电车了，等你卖车的时候啊，相当之难受，无比之心疼啊。那毕竟呢，有些朋友啊，这一年3-4万公里是开得到，也有些朋友他一年他真的就只有5000公里，甚至是不到的啊。我离单位近，平时也不怎么出去，对吧？不过你反过来想啊，车子开一年就卖的朋友，这真的算是少数吧？啊，大部分的朋友车子买来基本上什么3年、5年、6年、10年的现在也不少了。车龄大了，这电车和油车这个残值的差别确实也就没有那么大了啊。你比如说3年车龄的电车保值率呢，基本上是在46%左右。二手车平台上面紧凑级车型3年车龄的油车保值率基本上是在60%啊。那这个级别是比更贵的车子来得更保值一些的啊。10万块钱的车子，油车和电车的残值相差呢，大概是14000块钱左右。你这种是什么马啊牛啊这种我们就不讨论了啊。那不出险的话呢，保险它也是会有优惠的嘛，这大家都知道。油车保险第一年3000，第二年85折，第三年7折，3年下来一共7650。这电车第一年保险5400，同样算下来3年一共13770块钱。那再加上残值的差别，3年之后电车比油车要多亏掉20120块钱。那还是按照刚才列出来的能源成本来看的话啊，你要开41917公里，电车的用车成本就和油车一致了，拉平了，同一起跑线了啊。那么除一除的话呢，就是平均一年开13972公里。哎，这个公里数是不是一下子就相对合理一点了啊？起码和刚才说的这个一年开25000多比起来的话，也不是说到不了，对吧？所以说每年至少开14000公里，你最少要开3年起步，这电车才真的有可能帮你省到了钱，是一个更经济、更划算、更加高科技的选择啊。那我如果再开的久一点，你比如说我开个6年，哎，开始要年检了，车子也开始断断续续各种小毛病也出来了，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他会犹豫和纠结的一个点就是要不要换车啊。这6年的电车保值率说起来啊有点复杂了，因为6年前啊，电车无论是车型还是数量都比现在少很多嘛，所以说能够查到的数据确实也只能是仅供参考了啊。那我在二手车平台这么浏览一下，这么看一看啊，只能说啊，这电车6年的保值率大概是25%，10万块钱变成了25000块钱啊。那油车的情况目前还好一点，基本上是40%，10万还剩下个4万。这电车就有点像手机，新一代出老一代就能掉价掉很多。你都新了4代了，是不是啊？那不出险的情况下，第4年开始保险的就是6折了啊。那6年下来，油车的保险费呢，一共是13050块钱，电车6年呢，一共是23490块钱，差的钱呢是10440。那算上刚才的残值差价，一共是25440块钱啊。那么按照刚才算出来的能源价格，需要开53000公里，电车和油车这个时候总的使用成本基本持平，平均下来每年跑8833公里，是不是？感觉更

0: 容易跑得到的啊。这个公里数一般家用车开开基本上是到得了的，那5000到10000嘛，开10000的朋友也是不少的，对吧啊。所以说如果你不经常换车，一辆车起码是开个5-6年的，正常通勤开，即使开的不是特别多，车子啊也算是经济实惠，蛮省钱的了啊。
1: 增程车现在卖的怎么样？增程车的卖点真的只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吗？用起来体验到底如何？
0: 现在竟然还有人在讨论，还是很多人在说啊，增程车都不就是脱裤子放屁吗？啊，油发电再电驱动，和老头乐园里一样一样的。增程车是不是真的就那么落后？销量先看，哎，这个被说落后的增程车其实卖的还不错。SUV 销量榜上面，那理想 L6、问界 M7、M9 都是前十的常客，每个月也都能有1到2万台。要知道，几万块钱的这个轩逸啊，一个月也才卖了3万多台嘛。那既然消费者买单，厂家自然也就会跟进各种新品嘛。这个钱啊，不就是让理想、问界它赚掉了嘛？啊，仰望、阿维塔、领跑、新纪元、深蓝等等等等各种牌子，今年都有增程车的发布，甚至那个很厉害的马自达啊，就是会堵车的那个马自达，它也开始有增程车喽啊。那么增程这个东西啊，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后人家车子能卖出去，全靠的就是那冰箱、彩电、大沙发吗？没你想象中那么简单。最高热效率 45% 的某台发动机啊，只有在很小的一个点热效率可以达到 45% 啊，就高考的那一次啊，大部分的时候热效率在 42% 甚至是更低，平时模拟考的成绩还没那么强啊。那市区堵车油车的发动机啊，就一直处于低热效率的这个状态，这也就是为啥堵车的时候，哎呀我的天哪，13升14升什么你还要开空调15 16的车子，现在还是有很多啊。那增程的这个结构啊，它可以让这个发动机一直工作在高热效率区间，发电就完事儿了，其他的电机你去干去，不管我事，我就管我自己突突啊。那你看电机的这张效率图，即使是效率最低的时候，对电能的转化率也超过了 75%， 速度起来之后啊，效率更是奔着 95% 98% 去了，这可比发动机好太多了。那张三刀工好，李四会炒菜，让他们单独做饭肯定不如一个就好好切菜，一个就好好炒菜来的效率高，来的业务好啊。那么而且很多增程车啊，整体车身架构的设计啊，它其实是更接近于纯电车的，在市面上也不算落后的啊。那目前市面上很多的这种插混电动车啊，有发动机直驱模式的，也就是说跑高速啊就是用发动机带着跑的，既然有发动机直驱，那就说明这车身平台本身还是油车底子，网上不少朋友还会戏称它是油改电啊。那增程发动机它不需要直驱嘛，所以不少车型是纯电平台加了个发动机，你可以把它反过来理解，它是电改油啊。能量传输途径呢也是不用传动轴这种硬连接的，那直接就是电线一根甩过去，当然这电线很好啊，布置起来的话也会更加的从容，车内的空间也会更大一些啊。那原理说的很好，实际用起来到底怎么样，不少朋友也挺担心的，增程车没有发动机直驱的，高速油耗会不会特别高，或者体验很差，我听文字叫高速上面听了3小时，我头晕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实际下来啊还好啊，以现在的主流的增程车，一升油差不多呢可以发3到3.5度的电，跑高速的百公里电耗呢按照20度来算好了啊，这折算成油耗也就是6到7个。市区里面开的话，电耗低油耗也低，那开销和插混车型差不多啊，那就算只充电开也会比这个插混车型体验好不少。刚刚也讲了嘛，增程车架构是更偏纯电车的，本身电池啊它就能塞得更大一些。市面上的这种增程车啊，一般呢都有40到50度啊，这纯电续航呢也有个200到300公里，充电频率更低，体验呢也会好不少啊。
1: 近几年新能源凭借高性价比征服了不少消费者，但往往车主还沉浸在喜提新车的幸福中时，远超油车费用的保险账单犹如保险刺客，给不少车主来了个暴击。
0: 电车的保险到底为什么这么贵？只是因为它修起来贵吗？原因可能啊和你想象的还真不太一样。首先讲一个反直觉的啊，现在电车这么多，保费还高，这保险公司岂不是笑哈哈的喜迎新能源时代了？不是的，2023年看资料，新能源汽车平均保费比燃油车高出了 21%， 但是赔付率接近 85%， 成本率超过了 100%， 土话叫做它亏钱的。像新能源运营车辆，你比如说货车网约车的成本还能高到 200%， 那收100块钱的保费，保险公司它赔出去的钱是200块钱。所以这电车的这个保费虽然高，但保险公司不仅没赚到钱，还赔得蛮惨的。甚至一些小保险公司，什么你新能源你电车不做不做啊，咱们没那本事，咱们做不了，还有这样的啊。那电车保费贵，为什么保险公司还亏钱？到底谁在赚钱？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在自主定价系数上。这个自主定价系数说白了就是监管部门给出的一个价格范围，保险公司呢在这个范围里面它可以自己来定这个价，风险低一点呢我保费低一点优惠点，哎，薄利多销走一走是吧，风险高的这个东西有点慌的，我稍微贵一点，万一这个卖了三件衣服留两件库存呢，是不是？电车大家都知道的，低速扭矩大，加速又快，车又比较重，噪音还小，周围人也注意不到，再加上电车车主确实现在也是年轻朋友多一些，开车相对来说是比较运动比较激情的是吧，那么事故率会更高，出险率更高，这东西也好理解，数据你看看，图片也可以暂停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啊，大家应该都是能够想得到的，就是新能源的网约车实在是太多了啊，网约车动不动就是一年10万公里的，也是肯定更容易出险的，常在路边走总有事吧啊。那数据显示啊，这新能源汽车出险率呢是 26.5%， 燃油车呢是 10.1%， 新能源车出险率高就导致它投保的那个时候自主定价系数啊也是会比较高一点啊。这个自主定价系数的范围它之前啊 0.65 到 1.35 啊，那车险改革之后呢扩大到了 0.5 到 1.5， 最便宜的5000块啊，最贵的15000，差不多这么简单理解啊，就是便宜的更便宜，贵的更贵了啊。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车险它更加的合理分配，更加的优化啊。但是很多车主朋友发现，这车险改革了之后，我怎么就没听说过有谁变便宜了？大多数人好像都是涨的嘛，不是说便宜的更便宜的吗？那原因是可以参考这篇文章，有业内人士认为啊，商业险基础费率的倒挂问题它比较严重。翻译一下啊，就是网约车这类风险大的，哎，他们觉得收的保费还不够高，私家车这类风险相对小一点的，收的保费还不够低，有些虚搞了啊。那再说直白一点，就是自主定价的范围虽然扩大了，还是不够大啊。那你按照上限 1.5 来定，那即使相比于之前的 1.35 来定价，多收的钱是多了点了哦。那拿来赔网约车依然是不够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网约车被薅掉的羊毛，保险公司只要从私家车身上薅回来了，保费也就跟着涨起来了。这里有一点苦一苦私家车主骂名我们来背的那种感觉了啊。那顺便再提一点啊，这个是我查资料之前也是一下子没想到的这个事儿，就是保险公司说啊，他们其实还比较缺少新能源汽车的数据。你别看他卖的多，其实无论是行驶数据还是维修保养数据啊，它都比油车少得多得多得多。毕竟新嘛，毕竟也就这么几年，是不是？10年算它撑底好了，那汽油车都多少年了，是吧？那数据少，保险公司就没有办法准确的评估风险以及这个配件对应的价格。那所以保费定价就没有办法像燃油车一样那么精准，那种不能自我亏损，是不是？那就干脆多定高一点吧，留点安全空间，这么一留我们就贵了，是吧？
1: 在比较油车、混动车和纯电车开5年哪种最省钱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购车成本、能耗费用以及保养维修支出等多个方面，下面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0: 油车、混动车、纯电车开5年谁更省钱？那首先啊，我们算一下这三种车5年的基础开销。家用油车就用10万左右的朗逸、轩逸来算好了，销量大，保有量也大，名气也大，对吧？第一年的保险4000，第二年3000，后来每年2500左右，5年一共14500。保养的话呢，5年除了机油、机滤外、刹车油、刹车片、火花塞这些东西呢，也是要换一次的。5年算下来呢，差不多4500块钱，两个加在一块19000啊。那混动车的话呢，也拿10万左右的秦、50星光来算好了。保险第一年5000，第二年4000，后面每年3500，5年一共19500。保养的话呢，混动车机油机滤也是要换的，它毕竟还有个这个玩意儿。不过刹车油刹车片换的频率相对低一些，5年算下来差不多3500块钱，两个加起来23000啊。那纯电的话呢，10万左右的有海豚、ID.3 这些小车是吧？保险和混动车型差不多，5年也就是19500。纯电车基本上不用太多的保养费用啊，你空调滤芯还是要换的，每年自己手动换下100块钱，5年要换一次电池冷却液，哎，有些车型还需要换齿轮油，5年费用差不多呢1800，加起来一共21300块钱。那其他的 我就等下雨，下雨没来，洗完车立刻下雨再洗一遍啊！我肯定开车很老实，哎呀，不小心被人家照片拍到了，是不是啊？违章洗车、停车等。

0: 你开哪种车都要出的，那我们这里就不算了，我们就把它全部都拉掉了啊。那然后油费电费它确实要分开讨论了。那如果是市区上下班通行，一年嘛也就是5000公里左右的话呢，五年就是25000公里。油车市区代步油耗确实会偏高一点的啊，那百公里油耗算它个9升好了，已经算是很高了啊。现在杭州92油价每升7.7块，五年油价就是17325块钱，再加上保险保养，五年开销36325。那混动车的话呢，就算只用油，我就不充电，我没加充，外面也懒得充，我就当油车开了，百公里油耗呢也就是5升左右，五年油费9625，加上保险保养总开支32625。那如果只充电的话，那就和纯电差不多的样子了啊，百公里电耗差不多15度，我也算往高算了是吧。那外面充电1块钱一度，五年电费3750，加上保险保养，混动车五年的开销呢26750，纯电五年开销呢25050。家里有充电桩的话，一度电就要3毛钱了，五年还能再省个2000多块钱啊。那不过这一年开5000公里的朋友毕竟还是少数啊。那这份报告上是有统计的，2023年大家的平均行驶里程呢其实是有 1.5 万公里的，五年就是 7.5 万公里。那按照这个里程，油车平均百公里的油耗就要低一点啦，长途了高价了占比也不少的，算个8升好了啊，也是比较保守了是吧。那五年油钱46200，保养频率也更高一点，全部加在一起五年费用67450块钱啊。那混动车只加油不充电，五年油费28875，加上保险和频率更高的保养，五年开销53625。和纯电一样只充电的话，五年电费11250，加上保险保养，五年开销36000。那纯电车的话，五年开销是33450。各位伙伴有没有感觉啊，有加充的话呢，一年再便宜个1575块钱，五年便宜7875啊。没算洗车停车罚单这些开销啊，开了7万多公里的话，轮胎也有可能要换的啊，这些都还没算，因为这些车型它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啊。那对比一下，你其实可以发现啊，混动车五年能比油车省下14000块钱，如果是充电开的话能省3万多块钱，纯电车的话能比油车省34000，如果家里还有充电桩能省4万多，是笔钱啦，不是个小数目啦。想买的手机能买到了，想买的显卡能买到了，想买的包包能买到了，想去的旅游能去了，4万多呢啊。
1: 汽车碰撞实验的意义在于通过一系列实验结果的反馈去评估和提升汽车的安全性能，保护乘客和行人的安全，并在消费者购买汽车时提供购车参考。
0: 最近网上碰撞测试挺火的，这种碰撞测试它到底有没有用？哎，其实作用还挺大。这合理的碰撞测试啊，其实是可以督促厂家去优化车子的结构，倒逼厂家来进步的。你比如说1993年啊，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搞了个 40% 的偏置碰撞，福特金牛座1994年测试，嘣一撞拿到个 G 啊。这思域卡罗拉晚了2-3年测试，结果成绩呢也只有 A 啊。所以丰田本田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它那个下一代车型上面就重新设计的结构全部都能拿到级了啊。那还有呢，2011年 IIHS 啊突然搞了个 25% 的偏置碰撞，哎，也是这样的，当时奔驰 C 啊、奥迪 A4 啊这些豪华车都栽了跟头了，成绩只有 P， 就是可怜，差的可怜啊，算是最差的一档了。下一代车型赶紧优化，不然的话这个面子都挂不住了啊。那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肯定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嘛，是吧。国内也有类似案例的，2019年11月12月帕萨特月销量都是2万多台的啊，排名前10的冠军车型，到了12月的时候中保研出现了，朋友让我撞一个看看，夸嚓 25% 小面积偏置碰撞一搞，成绩文雅点不太理想。好了，2020年1月份帕萨特直接销量榜单就跌出去了，真的是对销售有影响的。那过了一年，2020年12月上汽大众向中保研申请，我要再战啊，重新优化过的帕萨特你倒是给撞撞看，成绩确实也变优秀了。但是直到今年年初，过了3年，帕萨特的销量才一点点的回到榜单前10。你可以看出碰撞测试确实是在倒逼厂家进步的，这个安全性差真的会影响厂家卖车赚钱的，他们能不重视吗？是不是啊？那除了不断的监督厂家进步，碰撞测试它还能发现厂家在哪里偷工减料了。那除了不断的监督厂家进步，碰撞测试它还能发现

0: 厂家在哪里偷工减料了。哎，你比如说啊，在北美销售的2015款的丰田 iAV4， 这驾驶侧的 25% 偏置碰撞成绩啊是 G， 有好的哦。IHS 啊，它突发奇想，有可能是被雷劈的，或者昨天晚上喝了酒。哎，这个副驾驶你要不要给它撞了一下？咔嚓一撞，结果竟然是不一样的，副驾驶只能拿到一个 P， 可怜的很。哎，车门都被撞开来了。哎，他们这是为什么？车头啊拆开来。发现啊 ，IAV 啊，为了应试，他们搞应试教育，在主驾那一侧啊，是增加了一些应试结构的。哎，你撞到这儿，我就这儿给你硬一点。副驾你又不撞，副驾我不加了，这个东西就曝光出来了。国内也有类似的案例啊，前段时间测的啊，某款车型的 40% 偏置碰撞 A 柱的这个焊点都脱开了。反观啊，这北美市场的同款车型更严苛的 25% 偏置碰撞，哎，它都能拿出 G 的成绩。其他有些车型也是不容乐观的。40% 偏置碰撞是1993年开发出来的标准了，都过去30年了。虽然车子变大、变重、变豪华了，但是材料强度也是在进步的。现在还有很多车子啊是能够撞弯 A 柱的嘞，撞漏油的嘞，主驾伤害超标的嘞。完全不应该啊，这里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坐车啊，认真的坐车，不要唯价格论啊，这个安全总是很重要的。那么听到这儿，我们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好，买车之前我都去看一看啊。那这碰撞测试结果能不能就无脑的信呢？以前我就看销量哪个好我就买哪个，对不对？现在我看哪个碰撞好我就买哪个，这个可不可以？那其实主要也是要看它的测试方法、流程、结果的评判之类到底科学不科学。你比如说啊，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钻过去撞那个卡车是吧，钻到卡车下面去，那用的卡车呢是美标卡车，它对比国内卡车，首先高度它就是不一样，其次呢后部防撞梁的强度也是参差不齐的，有些呢就两根铁链吊在那边的，本身参考意义就要打点折扣。然后呢由于测试车辆也非常的多，这车高也各不相同，其实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啊。就好比这张图片，这个测试啊就是图片的左边只能说是平等的，你要说有参考意义的话，更多的是能对比一些同级别车子的 A 柱强度，成员舱的这个强度，气囊反应的区别。然后呢就是路上开车的时候啊，我们自己能离大车稍微远一点啊。这个测试反映出来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要完善 GB11567 这个标准，提高这个大车后防撞梁的强度，要它来提高。那么在 IIHS 的官网你也可以看到啊，他们最早呢做小车追尾大车的测试啊，就是为了呼吁美国立法机构去优化大货车的这个后防撞钢梁，最好呢它硬的像堵墙一样，这样呢小车就不会钻到这个大车下面去了嘛，车头的这些吸能结构它就能发挥作用了嘛，也不需要和这个测试一样用这个 A 柱这么硬挤了啊。
1: 不小心撞到了网约车，虽然修车费有保险公司理赔，但是对方向我要误工费，这要求合理吗？
0: 追尾了一个网约车，他们说问我要个误工费，他也不容易，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就是修个车，为什么还有误工费？出租车有误工费，网约车能有误工费吗？网约车的误工费，这个保险公司的他能不能帮我去把这个钱给付了？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误工费和停运损失的区别啊。误工是什么意思？是指这个司机他受伤了，他是养伤的，没有办法继续开车，耽误工作的这个损失叫做误工费，保险公司确实会赔。但如果司机没有受伤，车受伤了，那修车期间产生的损失呢叫做停运损失。那通常啊，司机问我们要的，他其实叫做那个停运损失啊。这个钱也不是司机在敲竹杠啊，生意再难做，人再难，大多数的人还是朴实好说话的啊。那最高人民法院它是有专门解释的，第12条讲得非常清楚，我就不读出来了啊，大家可以查。所以就算你当时不想给，最后告到法院，只要是司机持证上岗，双证齐全，都是要赔偿停运损失的啊。那重点是这笔钱谁来赔，我赔还是保险公司赔啊？我去文书网看了不少案例啊，保险公司赔或者不赔两种情况它都有啊。那么大部分的情况呢，法院会判车主来出，保险公司不用管。你比如说浙江这个案例啊，车主不服上诉，最后维持原判，车主个人承担。那依据是什么？我给你分析一下，你就能明白啊。保险公司其实哎呀，人家都是聪明人的这个公司，对不对？很精明的，他们在保单上面啊，已经把责任撇得一清二楚、一干二净了。你想想想啊，买保险签字的时候 ，APP 是不是强制让我们看完条款，然后点同意，然后再签字，是吧？那条款里面就有一条，它是这样说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条款规定，被

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受害人停业、停驶等其他间接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啊，说明的这个字体还是加黑的嘞，哎，它不写的很小，躲在那个角落让你故意意识不到或者怎么样，他还加黑加粗放在那边就赌你不仔细看，哎，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以认定保险公司已经跟我们讲清楚了，等到出事的时候免责条款有效，保险公司真的可以什么都不赔啊。那么除了你运气比较好，刚好你投保的这个公司啊，流程他做的他自己也没搞明白，他们没给出合同字体加黑或者已经明确和你沟通过免责条款的证据他拿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法院会认为保险公司啊是你没有讲清楚啊，免责条款是无效的，这样的案例确实也存在啊。那么赔多少比较合适呢？总不能对方说多少多少了。哎呀，老板啊，我今天误工了，要不要咱们算个一天一百万？是不是？哎呀，我算到一百万，我分你五十万好了，是吧？反正保险公司出钱。从案例上来讲啊，大部分情况是按照当地运输行业的平均工资来算的。你比如这个案例，你听一下啊，按照当地标准，每天的运营损失225，但是司机提供了三个月的流水，平均每天的收入是362.5块，那么扣除了充电费用，法院确定每天的这个停车损失呢是330块钱，比标准是高了100多的啊。那反过来啊，车主朋友也要注意对方的修车天数正常不正常，你就两个面的油漆做做2到3天差不多了，是不是？对面给了一张修车单，上面说了修了一个半月，肯定是必有妖了，是不是？那从我的了解来看啊，不少修车厂它都是有所谓的哎，带了引号的相关业务啊，他们就会配合出这种修车单的，你自己要留个心眼啊。那如果已经到了法院这一步啊，你可以向法院申请从被撞程度、修理所需的配件以及维修费用考察一下，到底需不需要这么久，这太离谱了，是吧？那么参考这个案例啊，司机提供的电子单呢修了27天，但是法院考察下来10天就能修好了，后面17天你在干嘛啊？最后确定车主只要赔13天的停运损失费，少赔了4000多块钱啊。

0: 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赖美云出道十周年纪念单曲《日界线》。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并肩同行，一起经历了沿途中那么多的风景与故事，欢歌与笑语。然而时间总是在不经意

0: 前偷偷磨平记忆的棱角，即使是不断的努力想要珍藏的画面，还是会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泛黄，变得斑驳，可那又何妨呢？请你我一起并肩跨越日记线，我们有无数的明天。
1: 午夜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为电视剧《子夜归》演唱的片尾曲《社》。袁娅维细腻质感的嗓音吟唱出杏花凋零的凄美，诠释了剧中主人公之间人妖殊途的宿命纠葛与深沉爱意。来自袁娅维的《社》。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孙耀威的全新走心单曲《可我不是鱼》。我们总说时间会治愈一切，可人类终究不是鱼，七秒过后疼痛依然清晰可见。这首歌延续了孙耀威一贯的情歌路线，以温柔而克制的嗓音来诠释。副歌部分的旋律极具抓人而有感染力，孙耀威用充满磁性又饱含深情的声音唱出了一种别样的无奈与挣扎。

这首歌关于遗忘与记忆的深情独白，用细腻旋律揭开那些忘不了的刻骨瞬间。孙耀威的《可我不是鱼》。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的现场版《老子说》，歌曲以老子道法自然的哲学为底蕴，通过电子摇滚与传统唢呐的巧妙结合，展现了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全新创意。唢呐的炸裂音色瞬间点燃现场，被网友们形容为血脉中的古老回响。来自吴克群的《老子说》现场版。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0: 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1: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丽君为纪录片《中华》第二部《刻骨铭心》演唱的主题曲《轻轻如雾》，歌曲名称取自于“见字如面”，展现安好的古意，非常契合纪录片对历史人物情感与命运的刻画。陈丽君不仅献唱主题曲，还在纪录片中特约出演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女战神伤亡武丁的王后妇好，展现其文武兼备、柔情与英气并存的形象。

忘记的文字都记得。来自陈丽君的清清如雾。继续来听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新歌《你的眼神》。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更是充满了情感的深度。无论是对爱情的期待，还是对梦想的追求，刘宇宁都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真实的情感。他的声音如同一缕阳光，穿透人们心灵深处的阴霾，让每一个听众都能感受到那份温柔的力量。来自刘宇宁，《你的眼神》。

下面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先森乐队成立十周年的主题曲《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陆先森成员都非音乐科班出身，他们在各自的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迷茫与困惑，这首歌也是他们自身经历的写照。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时常被焦虑和迷茫裹挟，这首歌就像一阵清风，迷茫不可怕，只要心怀勇敢就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韩庚20周年限定专辑《世界的角落》。在世界的角落里，我们彼此陌生，却依然渴望温暖的触碰。韩庚以歌声传递温暖与力量，彼此靠近，世界就不再遥远。20年的时光里，世界早就变了模样，可他歌声里的那份笃定还和最初一样动人。来自韩庚的《世界的角落》。温柔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苏运莹中国风治愈系单曲《月光信笺》，这是一封以月光为邮戳的未眠情书，以江南烟雨为笔锋，在春水长堤与惊鸿侧影之间写尽人间最绵长的等待。歌曲融合中国风元素，被定义为中国风治愈系单曲，来自苏运莹《月光信笺》。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你们好！今天我们是通过印度洋国际通讯卫星向大家现场直播一场规模空前的在北京世纪饭店进行的中国拳王重量级卫冕战。现在让我们以掌声欢迎现任拳王朱时茂出场。这个红色披风的朱时茂，他今年34岁，身高是1.78米，体重是99公斤。他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极大的注意力。朱时茂在中国保持重量级拳王称号已经长达5年之久了，一直保持不败记录，今天也格外引人注目。拳王朱时茂身穿着红色披风，像是一团跃跃欲动的火。请问您今天参加这场拳王卫冕战，对战胜对手卫冕拳王有信心吗？
3: Of course, no problem.
2: 对不起，这是在中国，请您用中文。
3: I'm sorry. 对不起，我以为是在国外。当然了，没有问题。
2: 那么今天比赛呢，全球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现场直播，预定了卫星电路的时间有70分钟。您觉得比赛当中，您最多几个回合就可以将挑战者击倒在地，而蝉联拳王称号呢？
3: 当年鲁智深三拳打倒镇关西，难道我还不如古人吗？
2: 说得好，拳王朱时茂字字有声，落地是铿锵有力啊！好，接下来让我们再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挑战者出场。
4: 我这就比赛了，我这就挑战者。

0: 下是挑战型。请问先生，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啊，这还用问吗？这不是来打架来了吗？
0: 怎么是来打架的？您看全场观众一片哗然，笑声四起啊！您到这儿，我们进行的是拳击卫冕战，您是挑战者，来参加拳击比赛来了。
1: 那有什么两样？不是就是一个把一个打趴下算吗？哎，在外边打架，他警察管；到这儿打架，大家还喊好。
0: 您说的是一点也不假呀。请问先生，您贵姓啊？
1: 陈。
0: 啊，姓陈。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1: 没名。
0: 没名？
1: 在家韩二，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子。
0: 哦，我们知道了，您是大家都听到了，他叫陈小二子，没得说，是日本人。
2: 中国人，中国人纯种呢。
0: 那么接下来呢，是运动员赛前五分钟的自由演讲时间，我们要听一听运动员他们各自呢有哪些激动的话要对我们的广大的观众来讲一讲。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先要采访一下现任拳王。请拳王先生杜世茂对广大的电视观众讲几句话。
3: 朋友们，我想大家一定不太理解，当一个拳师如果没有对手的话，他的内心是多么样的痛苦啊！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施展一下我这个拳头的威力了。不过我非常的钦佩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小伙子，钦佩他的勇气，钦佩他的胆量。
0: 请问拳王杜世茂先生，听说您为了这场比赛做了精心的准备，前一段还专门到了美国，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观众介绍一下您在美国和哪些拳击同行，特别是著名的拳师进行了切磋和交流呢？
3: 那太多了，比如说阿里。
0: 哦，阿里，这是著名的老拳王啊。
3: 霍利菲尔德。
0: 哦，霍利菲尔德，不久前刚刚是蝉联拳王。
3: 福尔曼，
0: 42岁的老拳师啊。
3: 泰森。
0: 哦，这个观众非常熟悉，是一代拳击骄子的拳王泰森呢。
1: 好像泰森出事了吧。
0: 对不起，泰森是犯了强奸案坐监狱了。
3: 这里也知道了吗？
2: 电视里都播过了。
0: 对，都报道了。
3: 现在消息真灵通。我去监狱里面和他进行切磋。
0: 哦，您去监狱看望过泰森？
3: 当然。
2: 哎，你就说您去探监不就完了吗？
3: 啊，人家都这模样了，怎么和你切磋啊？
2: 牛都不会吹哨。
3: 你先下去圆一圆去。
0: 哎，他怎么说？请问挑战者，您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们说吗？
1: 没什么说的，就一个字，不服。
0: 对，就是一个字，不服。
1: 我从小还，我这人就这毛病，我听不得谁称王称霸。
2: 叫什么？
1: 你问我们这哥几个，在我们那片儿，你们那胡同谁敢？
2: 谁敢？
1: 合着北京四城，您打听打听。我陈小二呢，打遍四城无敌手。
2: 对，
1: 我前两天才听说什么，有个叫什么朱什么
2: 朱什么帽，
1: 朱石帽，
2: 朱石帽，
1: 他在拳台上一战5年，没人敢跟他叫板。哎，我这心里，我这火，哎，我这疼一下子，我就。咱什么也别说，
2: 对，
1: 是骡子是马，咱台上见。
2: 对，对。
0: 从观众的掌声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你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您有这么大的信心，您考虑过没有？万一您要是输了的话，
1: 输了也是亚军呢。主要不是这个，但是这个人家奥运精神说得好，不是那个重要的在于掺和。
2: 对。
0: 啊，对不起，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在于参与。
1: 这参与不是掺和，掺和就是参与，参与不是掺和，
2: 这一样。
3: 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吗？
2: 这是要不要文化？
1: 你说你们，但是他们北京没参与。
0: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看到站在拳击台上的这是专门由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指派的特级职业高级拳击裁判员，由沙特阿拉伯专程赶来执法这场拳击比赛的高级裁判唐杰忠先生，他向观众挥手致意。由于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知道这场拳击比赛难度很大，所以专门指派了唐杰忠先生来出任主裁。他便在检查运动员的器械，检查拳王的手套和护具。
4: 检查。
0: 再看看挑战者。
5: 张嘴。张嘴。
0: 他便检查。
1: 我真记不了，25岁。
5: 我要看一看
1: 牙口，
5: 还真好啊！我看看你的护齿，
1: 什么叫护齿？
5: 哎，
1: 就那假牙，我不戴。
5: 哎，
1: 戴不戴？
5: 参加比赛必须要戴护齿。
1: 我没有。
5: 那个，
1: 来借一个，朱德峰。谢谢您了啊！哎，那个是我带的，大夫，
4: 我又不嫌你脏，
1: 我还
0: 嫌
1: 你脏呢。
0: 门脑耳的肩上，对比赛的规则皮肤图，双
5: 方运动员
0: 拿锅都忘了准备，
5: 握手，
0: 双方运动员互相伸手示意。
1: 打我干什么？你打我，你懂不懂啊？
5: 这就是你的不对，
1: 他先打我的，
0: 老大，小天，小二子，先生，现在盯住了李小姐，她的精力有些笨蛋。好，比赛就要开始了，
5: 滚！
0: 第一局比赛开始。拳王不知道一上来就连连发功，右手两臂之间抢了陈小二的抱头式。陈小二子踢得鞭声不尽。
1: 你要是服了，就省得我动手了。
0: 没有，拳王朱时茂占据主动，陈杰二子在第一阶段比赛里面被动，他现在居高三尺。陈杰二子，陈杰二子，他便唐杰忠喊比赛暂停，他忘了这不是单打比赛，而是拳击比赛。我没有什么防备，所以被打到拳台一边。请问陈小二子先生，您刚才采用的是什么拳法呀？
1: 王八拳。
0: 刚才采用的是王八拳。
1: 哦，
0: 这种拳法在我国农村，特别是广大妇女打架的时候经常采用。运动员的运动意识立即一种飙升，又是一个王八拳。接着，哦，这就是反王八拳，打的前方朱时茂一阵趔趄。透不过气了，陈小二子先生连续进攻，
1: 犯规！
0: 朱时茂开始反击，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里边，我们看到拳王朱时茂先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而陈小二子先生找到的利用比赛暂停的机会，又给了拳王一拳。
5: 来，准备，
0: 双方第二局比赛开始了。陈小二子先生一上来就是又是王八拳，接着反王八拳，这次拳王没有防备，拳王朱时茂左右开弓，陈小二子先生是一如高架之中，拳手之一。八面威风，这场拳击比赛，我跟他胜利。双方打作一团，一阵鞭炮猛乱，连主裁判唐杰忠先生也挨了一拳，双方又成一团。裁判将双方分开，第二局比赛结束了。 自己身上贴着的不了比赛的规则，看上对手示意，让我暂停。
1: 我真
0: 的。今天比赛里，陈翔二子成功的利用偷袭技巧的战术，两次偷袭得手。运动员经过两局比赛以后，体力消耗相当大，而且汗流浃背。拳王陈翔二子心安理得地坐到了拳王位置上。朱时茂像是发现了这一点，
5: 我
0: 在台上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
5: 我们从沙特阿拉伯赶来的
0: 国际裁判唐金忠先生将双方分开。这次挑战者陈翔二子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拳王朱时茂呢坐到了拳王的位置。陈翔二子今天带来的饮料非常奇特，是北京夏季人们经常饮用的西瓜。第三局比赛一开始，拳王朱时茂巧妙地利用对方注意力分散的特点，一拳射入对手的门面上。陈翔二子的脸被中间打上了左侧，又一拳被从左侧打上。采用了幻影游动战术，前方朱茂打到左闪，又是左手的一记出拳，陈翔二子这场比赛里面节节败阵，而且打成节节败阵，还有后脖子
5: 怎么了？
0: 究竟发生什么事
5: 儿？你怎么咬人呢？
1: 你我没有，
5: 没有咬吗？
0: 裁判没有看到，
5: 没有，怎么没有？你看你是不是咬了？
0: 那次广大的电视观众看得非常清楚，确实是
5: 咬了，
0: 是咬人了，
1: 是他自己咬的，
5: 怎么知道自己咬的？
1: 这是不是他的牙？
5: 是你自己咬的吧？
0: 裁判没有看到。拳王一拳将主裁判打倒在地，这时候陈小二子抱着拳王。拳王朱时茂在台上高声大叫起来，而且他的脸上自己高兴太好了。陈小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连拳带打。一阵大叫传来，陈小二子正在使出杀手锏，连拳一攻，拳王朱时茂击倒在前台上。唐继忠先生，
6: 不服！
0: 哎呀，也够了，感染了，你服不服？
5: 完，
0: 在五秒，
5: 一、五、二、三、三，
1: 听我的，
5: 我这吃饭就吃。
0: 你裁判也受了感染，为什么？陈翔二子抱裁判，拥吻裁判。抱一拳把裁判打到一边，陈翔二子还一拳裁判，他抱住了对方。一看是对手，两个人经过了三级紧张激烈较量以后呢，是没有分出胜负，究竟鹿死谁手呢？巴塞罗那再见。
7: 胡他妈呀，你还能不能收拾完了？人大伙都等着你了。
8: 哎呀天哪，我就不乐意带着出门。
9: 哎呀爹爹，哎呀，爹完了，
7: 谁完了？你给我说明白了，谁完

0: 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
1: 你站着！你干什么玩意儿你？
0: 爹，你
1: 看，你看把孩子吓的，你靠边，你是不是要比量比量是吧？来，我陪你练练。
0: 哎呀，你们干什么玩意儿这是？
2: 爹，爹，
1: 别动，别动，
0: 别让我爹自己缓，自己缓。
1: 哎呀，你干啥呀你？你这要琢什么呀你啊？
0: 老头子，我今儿个不是高兴吗？啊，
1: 你看你高兴，你好像把孩子吓哭了，你干啥呀你是？
0: 妈可不是咋的，妈你用啥事儿那么高兴啊？这不，
1: 哎呀，咱们今年水稻这不大丰收了吗？
0: 啊，
1: 人家外省的人呢邀请咱们交流一下水稻技术，你看你妈打扮的出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要知道的寻思，要不知道的还得寻思，哎呦我的妈呀，这水稻又换新品种了，这怎么的呀？这是
0: 妈，你老头子，咱俩呀，今个是出省开会去，你这出门以前，我不得打扮打扮，上一个档次吗？
1: 上什么一个档次？你要图一上档次，你开咱家 四轮子去，那个六个档呢？那是
0: 爹，你
1: 你瞅你这身打扮，你要干啥呀你呀？你瞅你，打扮像个大母猴子似的。你明天你整不好，你真得上树呢，还得。
0: 看见没？妈，你别跟我爹一样的，行吗？别瞅你爸，啥呀那是啊？啊，我呀就想打扮打扮，出门开会去，我也没别的目的呀。你看他，夸一盆凉水，夸一盆凉水，就这么教你。你说我该干啥去？啊，
3: 你别跟他一样，妈。
0: 老伴儿啊，
3: 妈，
0: 那怎么的？我开会穿衣服好看点，给预备我呗。啊，不是你啥意思？从哪里添的？
3: 哎，爹，
0: 哎呀，
3: 对你看你，哎呀，
1: 怎么的？我今天没打着你，是不是难受你？
0: 爹，你打着我了，你啥意思吧？你说吧。啊，
1: 我开会，我今天我这腰子上了撸一下，你看要不你看我收拾你不？
0: 你收拾谁收拾啊？我就开个会，穿着打扮打扮，能，咋的呀？
1: 我说的不就是吗？你说老伴儿。咱们就去开一个水稻交流会，你说你至于打扮成这样吗？你要打，你要穿这身衣服，那你自个儿去吧，最好把你也交流出去得了。
0: 我是够，爹你哪能这么说话呢？老头子
1: 太气人了。
0: 咱们吧就开个会啊，一年四季也不出开门，你说我就打扮打扮能咋的呀？跟你生活一辈子呀，你这个人啊不是我损你，你太不懂得浪漫了，没意思，咱俩没劲。
1: 不是什么浪漫，
0: 哎呀，
1: 浪漫，胡浪
0: 啊，
1: 那什么，你看咱家老牛是不是跟猪羔又顶起来了？
0: 爹，他俩没顶过呀。
1: 他俩总顶，你去看看，不行你帮拉了。
0: 那行，那我去看看啊。太不懂得生活，
1: 浪啥嘛？你这么没，
0: 咋这么大劲呢？
1: 浪漫吗？
0: 你这个老头子，你咋还擦着呢？
1: 啊，那什么，闲了。
0: 爹，你又吃啥了？
1: 啊，吃猪头肉。
0: 这个老头子，给你舅打个电话，让他过来。
3: 打啥电话呀，妈？你俩这么长时间都不来往了，你打电话他能来吗？
1: 够呛能来，
3: 是不是爹？
0: 那啥，那实在要是不来，你就说你爹快不行了
3: 啊！
1: 你才不行了呢！你说我不行，没有用。你要说我不行，他背不住在家，更不能来了，还得放两万小鞭儿呢，还得。你看这事儿吧，要说你要不行呢，背不住他能来呀？
0: 那怎么的呢？
1: 怎么说呢？毕竟是你俩是。一个妈生的吗？我
0: 老伴呀，这样不管咋说，虎子给你舅打电话，让他过来看看我，我想他了啊。
3: 妈，那我可打了。
0: 你打吧，
3: 出事你得兜我呀。
0: 放心吧，我兜着你
3: 啊。那我可打了，
0: 啊，就打电话啊。
1: 够呛能来的，其实我也挺想的。
3: 哎，大舅啊，我小虎啊，那啥，
1: 妈，我咋说呀？
0: 就说你爹快不行了。

0: 你妈先没的。
1: 大舅啊，我妈先没的啊，不是大舅啊，我妈有病了，快不行了，要走了，你赶紧过来看看吧。啊，马上到啊，搁家呢。
2: 我先躺着，妈，
3: 你快快，
2: 妈行，妈先躺，
3: 快点，快点，快点，
2: 先躺，
3: 快点，
2: 别说，
3: 千万别说。我说你们能不能快点啊？
4: 哎呀，
2: 千万别说，
4: 哥，哎呦，我当刘姐咋的？这么着急呀？
3: 哎呀，
4: 啊，
3: 小虎打电话，说咱姐没了。
4: 哎呀妈，
1: 大舅，
4: 啊，妈，这
3: 虎子
1: 来这么快呀？
3: 啊，
1: 这咋都来了呢？
3: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电话打多急呀？说你妈没了，我就赶紧。把七姑八姨都领来了吗？
1: 大舅，别着急，要控制啊，有事要控制。
3: 说什么话呢？我能控制了吗？那人呢？
1: 没事没事，我妈还有一股气儿呢 啊。没事没事，慢慢慢慢，别着急啊。大舅，我先进屋。
3: 姐呀，哎呀，姐呀，
4: 哎
3: 呀，我呀，我跟你记什么仇啊？
1: 你看话不搁外边，捡点
5: 事得了呗。
3: 说啥话呢你啊？你大姑都死了，你还不哭？你等啥呀你呀？
4: 大姑啊！
5: 爸，这声行吗？爸，
3: 继续。
4: 大姑啊！
1: 干啥呀？哭啥呀？人还有气儿呢。
4: 哥，
1: 大舅啊，
4: 还有气儿呢。
1: 大舅啊，别哭了啊！大舅，别哭了啊！别哭了，
3: 谁别哭了你呀、啊？你自己妈你都不哭，我自己人姐，我能不哭吗你？
1: 我这眼泪都哭没了都，跟我哭完了都哭的。大舅，来，你先进来吧，进来看看啊。
2: 赶上不是你姐嘞。
4: 姐，嫂子，
3: 大姑啊！哎呀，
6: 杨啊，你来了！
4: 哥，这
1: 大舅
4: 回来，
7: 什么玩意儿？
4: 我这不是
7: 什么声？
1: 大舅啊，大舅，我妈呀，一知道你来了，这心里就激动了，完事她就缓过来了。
4: 是姐，
1: 啊、待会儿别吵着，别着急啊。
4: 姐，
1: 妈呀！你听我说话没？我大舅他都来了啊！你还有啥心里事儿，你就往出说啊！憋屈事咱别再找，行不行吗？说吧。
4: 哥，你快看看我姐吧。
8: 可能咱姐呀，还有话呀，没说完，等咱们呢。
4: 嗯，哥，姐，
9: 嫂子，
8: 姐，我对不起你呀、啊，姐。未收水稻的事儿啊，咱们俩就吵吵，好几年也没来往啊，你说。
4: 哥，
8: 后来又为抚养爹妈的事儿啊，你说咱俩就记仇了，姐呀，要搁现在，这生活这么富裕，姐，我自己养活爹妈都没问题呀、啊，姐。
2: 你怎么早说呢？
4: 爸爸，爸。没事啊，
1: 妈，
4: 嫂子，
8: 没事啊，
1: 大舅啊，这我妈一看你承认错误了，这就缓应过来了，好了，
2: 没事，兄弟，我要不这么的，你也不能来呀，
1: 对，没事的，没事的，大舅，
8: 我说你爹呢？
1: 我爹我不知道，
8: 搁这呢啊，
9: 姐夫，
8: 怎么的？
4: 哎哥，哥你，
8: 行了，
2: 兄弟，
1: 大舅，
2: 不是你看，
8: 听着呢，
1: 爹，
8: 这是怎么的吧？你说，
2: 老伴儿。别说话了，哎，兄弟、啊，
8: 兄弟，那什么，我腰不行啊。兄弟，你别闹了，我腰。哎，姐夫，那个兄弟、啊，那什么你说属我猴是吧？哎，这个是大鼻子是吧？
7: 姐夫。我错了，姐夫。当初你说咱们就为那点小事，姐夫，我咔吧就是一个嘴巴。姐夫，
8: 啊，
7: 现在好没有？
8: 啊，好了，好利索了。
7: 姐夫，
8: 啊，
7: 我错了。
2: 老头子。

0: 哎，兄弟，坐下说话来，大舅，
1: 没事，我再来，来，
2: 坐下了。
3: 铁二啊，哎，看着呢，欢送咱们的队伍都来了。
0: 哎呀，老头子，你别说，这欢送的仪式啊，整的还得隆重呢啊！
3: 老伴，你就说你这回你满意不？
0: 满意，老头子，满意。
4: 铁啊，铁炮啊，你们这是要参加水稻交流会？
3: 这次会议就是我俩去，
4: 满意是吧？
3: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灿烂。
5: 唱得好啊！包公图打坐在开封府。想当年呢，包公在开封做了一件人人都知道的事儿，这就是替秦香莲铡了陈世美。当然这事过了很多很多年了，像陈世美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依然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最近啊，我们在部分的男同志当中搞了一个最差先生的评选活动。所谓最差先生呢，就是由那些最不尊重妇女、最不理解妇女的男性当选。那么经过群众的评议和专家的讨论，最后得票最多的只有两位先生，他们就是牛群和冯巩。大家的意见还很一致哈。谁能当选为最差先生呢？要看决赛的结果了。一经产生，最差先生将会获得由秦香莲基金会提供赞助的小铡刀一把。好，现在我宣布参赛选手入场。牛群
6: 没来，
5: 冯巩
7: 不在，出差了，去年走的。
5: 好，那么按照组委会的规定呢，一方弃权，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如果双双弃权的话，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现在我宣布，先生已经产生，他们是牛。
8: 那个，早就想给您拜年呢，姐姐。
7: 酸不酸呢？比人大十几岁，管人叫姐姐，甭理他。我跟你说，姑姑，这是。我孩子管他叫姑姑。
5: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
6: 哦，他们说了算。
5: 是的，
6: 早说呀，
7: 耽误我们时间。我告诉你说，
8: 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大家辛苦了，
7: 亲人们，亲人们的，我想死你们了，我。
8: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7: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挤着。
8: 这位小姐，
7: 乍一看挺漂亮，仔细一看比乍一看还漂亮。
5: 哇，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啊，
8: 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7: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8: 我就认为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7: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5: 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7: 啊，哎呦，
8: 女主任，
7: 你什么指示？
5: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哎，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啊。
7: 哎，
5: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4个字：赞美女性。
8: 哎呦，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7: 严重的轻视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啊，听见
8: 了？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1.5，
7: 7-8个，
8: 29个，
7: 37个。
5: 停！你们这是赞美啊？嗯，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哎，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
7: 不对，
5: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8: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呢。
7: 一批那小铡刀就归我了。
5: 你们俩不批是吧？
7: 绝对
8: 不能批。
7: 谁说谁批去？
8: 就不批。
7: 你把我怎么着？
5: 并列产生最差先生。
8: 批评，
7: 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了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5: 这位，全国妇联的。
7: 具体的说，你有10条错误。第一条， 妇联的是干嘛的？给朋友。
5: 刘处长，具体的说，十条错误。
7: 第一条，你太那什么了。
5: 你具体的说。
7: 具体的说，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提，我先消消气儿去。哎呦，
3: 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5: 你甭说他，牛群牛，你接着批。
7: 对，你接着批。
3: 我
5: 你接着批。
7: 你来，
5: 刘处长。
7: 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1: 刘处长，年货都办齐了吧？
7: 坏了，
5: 批评，批评
3: 啊！对，批评，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7: 你有病吗？这个，这不能算。
5: 你接着批，
7: 我接着批。哎，你说我批谁吧？
5: 这位
7: 太不像话了，
5: 女军人。
7: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啊！哎呦，完了，我算把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3: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7: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3: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走反了。
7: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我们家那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
3: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7: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3: 我批评女企业家，
7: 批评女个体户。
5: 行了，
3: 别拦着我，刚进来，
5: 停，看来啊，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哎。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女性。
3: 理解女性。
5: 哎，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是牛群了。
3: 那我是谁？
5: 你扮演你妻子，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来回答我所提的问题，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3: 我明白了。哟，
7: 这就改牛嫂了。哎呀，太好了，真是牛大师外变，越变越难看。对。
5: 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对你也很好，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他，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3: 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他，我多次那么说过。
5: 你说过？
3: 不是，我不可能。我说过，但是我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抽他呢？
7: 因为
3: 我丈夫作风太正派了，所以我要狠狠地抽他。不是那个，我是职业女性。对，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她不等于职业杀手。不是那个，对，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在单位得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琴棋书画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7: 这小扎刀你就主动的收下吧。
3: 啊，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那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哎，我说的是我抽出时间照顾他，简称我抽他。
7: 累不累你啊？这不算，这不能算这个。
5: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
7: 哎，您说吧。
5: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7: 怎么评价？
5: 你跟我来。
7: 哎，您说。
5: 冯巩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没有姐妹，
7: 没错，
5: 没有儿女，
7: 都没有呢，多没劲呢。
5: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
7: 没错，
5: 母爱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7: 哎，对，
5: 请你评价母亲。
7: 那好，
5: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7: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谢谢您的合作啊。
5: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7: 英雄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5: 宋朝岳飞的妈妈，
7: 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你不能偏心眼，也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5: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7: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这个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5: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7: 丢人的妈妈，
5: 请开始评价吧。
7: 我从这边开始。哎，
5: 三喜的妈妈，
7: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
5: 岳飞的妈妈，
7: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5: 冯巩的妈妈，
7: 有其子必有其母。
5: 牛群的妈妈，
7: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一个牛群倒下去，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5: 表现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还是给冯巩啊？
7: 牛群，牛群，
3: 冯巩，冯巩，
5: 牛群，
3: 冯巩，
5: 谁？
7: 啊，你评，
3: 你评。哦，对了，我提议啊，小铡刀你评，你就拿回家吧。
7: 是我们啊，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3: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警钟长鸣。
7: 牛哥，赶紧撤，赶紧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

0: 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硼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星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000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走一线改文风，传承非遗文脉，乐享群众文化，五谷全乡东路二元台专场展演精彩纷呈。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扎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持续做好本土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的乡风民风，近日五谷全乡举办东路二人台非遗专场展演活动，星河县老年艺术团受邀登台献艺，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本土非遗文化视听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原生态、本土化、接地气的创作原理，深度挖掘东路二人台非遗文化底蕴，节目编排兼顾传统经典与时代新风，涵盖经典剧目选段、器乐独奏、特色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乡土气息浓厚，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器乐合奏、二胡独奏，节奏激昂，气势磅礴，经典二人台剧目走西口、秀姑劝夫，唱腔地道，演绎传神，再现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同时女生独唱山淡淡花开红艳艳，男生独唱我从草原来等旋律优美，感染力强，现代东路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天际生活朴实动人，以文艺形式传递真善美，弘扬新风尚。整场演出内容积极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累计吸引200余名当地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此次非遗专场展演既是该乡活态传承非遗、守护乡土文化根脉的务实举措，也是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非遗融入群众生活，不仅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劲持久的非遗能力。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

0: 管理水平。城管局近期聚焦市容市貌重点问题，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增添实效。本次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商超广场、学校周边及老旧小区等重点领域，实行分片包保、网格管控、定点值守，逐街逐巷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占道经营、店外经营、流动摊贩、乱停乱放、乱贴乱挂、违规户外广告、杂物乱堆乱放等市容乱象，细化清单，压实责任，推进问题清零。整治坚持纲流并纪，落实先宣传劝导再规范整治流程，对首次违规情节轻微者以教育劝导为主，对屡教不改者依法规范处置，并主动倾听摊贩和群众诉求，引导自主整改，体现治理温度。下一步，城管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深化网格化精细管理，加大重点时段区域巡查管控，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为文明城市创建和县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市容环境。兴和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见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崇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兴和县城关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走一线改文风，传承非遗文脉，乐享群众文化。五谷全乡东路二人台专场展演精彩纷呈。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扎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持续做好本土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的乡风民风，近日五谷全乡举办东路二人台非遗专场展演活动，兴和县老年艺术团受邀登台献艺，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本土非遗文化视听盛宴。本 次展演立足原生态、本土化、接地气的创作原理，深度挖掘东陆二人台非遗文化底蕴。节目编排兼顾传统经典与时代新风，涵盖经典剧目选

0: 段、器乐独奏、特色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乡土气息浓厚。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器乐合奏、二胡独奏，节奏激昂，气势磅礴。经典二人台剧目《走西口》《秀姑劝夫》，唱腔地道，演绎传神，再现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同时女生独唱《山淡淡花开红艳艳》，男生独唱《我从草原来》等旋律优美，感染力强，现代东陆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天际生活朴实动人，以文艺形式传递真善美，弘扬新风尚。整场演出内容积极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累计吸引200余名当地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此次非遗专场展演既是该乡活态传承非遗、守护乡土文化根脉的务实举措，也是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非遗融入群众生活，不仅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劲持久的非遗能力。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城管局近期聚焦市容市貌重点问题，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增添实效。本次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商超广场、学校周边及老旧小区等重点领域，实行分片包保、网格管控、定点值守，逐街逐巷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栈道经营、店外经营、流动摊贩、乱停乱放、乱贴乱挂、违规户外广告、杂物乱堆乱放等市容乱象，细化清单，压实责任，推进问题清零。整治坚持纲流并纪，落实先宣传劝导再规范整治流程，对首次违规情节轻微者以教育劝导为主，对屡教不改者依法规范处置，并主动倾听摊贩和群众诉求，引导自主整改，体现治理温度。下一步，城管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深化网格化精细管理，加大重点时段区域巡查管控，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为文明城市创建和县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市容环境。新河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建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崇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新河县城关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 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

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和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色情敲诈，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皆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软暴力黑恶犯罪，利用跟踪、滋扰、威胁恐吓、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企业经营中受雇围堵大门、百花圈、喷油漆、高音滋扰、拉横幅、施压恐吓、强迫交易、抢揽工程、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团伙。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扰、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六霸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抢揽工程，恶意竞标，乱开乱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黄赌毒黑交织勾连犯罪，利用操控黄赌毒场所、垄断经营、暴力护场等方式，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与黑恶合流的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权益黑恶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斗殴、贩毒、敲诈，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乞讨诈骗，以及实施校园欺凌、性侵伤害的黑恶势力，殡葬服务等领域涉黑恶犯罪。

及相关犯罪。举报渠道：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线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进入举报渠道。自治区扫黑办举报方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赤乐川大街1号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010096，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nmgshce@162.com， 举报电话0471-4862-346，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市委政法委举报方式：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全山街道察哈尔西街18号市党政大楼452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wlcbsshb@sina.com， 举报电话0474-8858-858，受理工作日，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30至6点。县委政法委举报方式：新河县党政大楼前楼2楼221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xhxzfw@sina.cn， 举报电话0474-7581-357，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至6点。举报须知：举报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反映问题真实准确，尽可能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图片、录音、视频等证据，并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凡编造虚假材料，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理和办案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奖励举报人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于匿名举报，若破案后能够联系到举报人，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当给予奖励。对公民、组织和单位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安全生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线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出坠落事故进入易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缩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要定期检验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露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严禁湿料、带水、废金属入炉冶炼。汛期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倒灌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加强光山、急停、连锁、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检维修作业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 LOTO， 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

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
公元1578年，阿拉坎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养华寺会。

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庆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庆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庆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

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

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灵石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一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一个太阳回宫是喝个悠悠，耍了一个太阳的回宫是喝个悠的悠，这喝个悠的悠，这喝家的身下个喝牙的头，喝爹他一接就翻了一个臭，这牛嘴里头丢出个喝个骆头，一心在想把他扔到一个冲外头，在这边人家过来个喝大尿，左也溜在右也溜，那才把他溜到一个家里头。过了这十几个喝个年头，那黑女子就抓下一个十八大酒，这黑女子她也心想去挑喝菜，手提喝着喝个铲头，她别开喝劲儿的往个前走，一

0: 就来到了他家，在地里在偷，他左手在扶下个黑锅在偷，他右手在拿起个黑菜在偷，那蹦了一个蹦，那蹦了一个蹦，在正蹦蹦正来跳的乃是黑梗黑牙在黑个菜头，从那上来个黑小的肉，他咬的一群在板板就抓，他拉在耳朵的黑个结牛，他也是来到了他家在黑豆的地里在偷，呀黄黑牛，这黑牛的他就把一个黑小的抓，哎黑小人家就把一个黑女的抽，哎不用你来看，这不用我来抽，咱俩这不是一个黑个对头，这旁人说没事我不用，这倒做卖药的宝和头，黑小人他咋下一个黑刀在让，这斜溜着一半的黑个鼓手，黑锣黑鼓黑串黑个号头，还有这四个是教父，丈夫也赶成了在前头，这岳气功这一招他就在后头，这和王。不喝酒，这不不是家他一块喝色在头，走了这半夜是没有缘呐、啊，走了这一定是喝个牛酒，耍了一个酒酒，蛤蟆是来好快。这个啥时间来到了喝家的大门口，摘的一段的喝个起点，他又挂一段的喝个灯笼，大约在摆的那喝公喝姐喝个小斗，还有这俩下了一个五零零家，这喝上了的这边是班牛下河牛，下不了河牛的河叫是白铁地，在大铁地下就咔咔的头，河牛的他这边是白几白，这河小子在这边是搬了一个丢，这丢了一个搬，搬丢这把的咔咔头，白把铁地做动画，这个动画我等河牛牛，河花河牛河带河穿头，河锅河烧河烧头，河锅河带河走走，河拽河马刷河跨，河小子河走走，过上三年被二仔们的剩下三个河大头，当个名叫一等威，二个名叫车子油，为什么三生的白？三块大饼看里头，六公问我什么短？
1: 什么短？
0: 嗨，原来是抄手段，去了个风把你。我小的木桶，我小的木桶从小七十二行买卖，我未曾学会。
1: 这学会什么？
0: 这学会这木牛为生。是我关起今天天气晴了，不免我身上木牛一回。我说从你的牛主家停了，
1: 停了。
0: 今天出牛不出牛？
1: 今天要出牛。
0: 今天要出牛，把你们家的大牛、小牛、二岁的宝牛一同放家出来。牧童，我要生下母牛一捆。
1: 大太绝嘛，大牛、小牛、二岁的宝牛一同出错出去了。

生小牛都就通过去了，只剩下你这个二岁马牛。这差异算得好，骑马带脚的，骑牛白绝少，不免我骑上你个王八羔，走上一战哦。

0: 了，钓鱼了，钓鱼了，
1: 钓到那下去了。
0: 哎呀，这山东去钓到山西了，把我小子这个跨年给留了。好你个二岁马牛，杀了我每天为你二十五枪满皮，两个跳珠个多，为的你礼表大了，你怎么把骨头差也顶出来了？你倒给我撒欢了的家。但等我今天去的那高山头上，这长长顶你个爪子，短短甩你个脚子。我你三天六夜酒后上七十二个半天上，我的你动也不能动，争也不能争，咱要动咱要争，抽头就是两六，使你这个牛家少少也不能一回行。对去，对对对对对，是我舅舅舅嘛，不知不觉来到这山洼，叫我这牛儿放开出草，待我好吓耍他一下。哎。我是来到的深山牧牛，只听得那青雀红雀八个人的白灵灵花梅三红四声叫得叽叽叽喳喳喳，是没耳中听。今日来到这深山，为何牙明明静悄悄，听不到那青雀红雀八个人的白灵灵花梅三红四声的叫声，叫我好不烦闷呀。不要说这、啊、有了，不比我登高摸索他一摸，算了个一双一双又一双，一双双在这高

正在反梦之中，忽然山那边走来一位女人，她的嘴里呀不住唱着小曲，那唱的我是美耳中听。但是这，哎，有了！不明我将这女人换上山来，这一来抓子打扮，二来马车她给我唱上一段小曲，这有何不可呀？对，就是这个主意。嗨，山那边唱小曲那个女人，使你快快转来。

这个强子。

0: 接礼。
1: 哎呀，还礼还礼，我有礼相还，不让女儿的亏欠。哎，不知道女儿妹妹死理为何呀？
0: 我通哥，那这个娃啊，我是王花的。
1: 哦，你这个梅花的，这南京铺出的好话，有东兵西毛丹，刘海西警察，装生西营营，吕布西貂蝉。你三个亲妹上一张，贴在你家还好看，不贴你扯得冒转。
0: 哎，我通哥，那这娃娃我是老庙行的。
1: 哦，你这个老庙行的，这东有长岗，西有明星，南斗流浪，北斗七星，这人就抓的人星，狗就抓的狗星，扯你个嬷嬷，我还你个爹星，不知道你女儿往的哪星。
0: 我通哥，那这娃娃我是老村庄的。
1: 呱啦啦呱啦啦，大白天你原来是个王村庄的。
0: 真是
1: 这有名的鳖子，无名的木头哥哥也不晓得呀。
0: 提起自从大大有名。
1: 哦，你就算那岩沟营铁盖虫，在庄王里找住的那四大不家虫。
0: 哎，木头哥，让这娃娃是往我那外野外口住的那阿拉的嘚虫。
1: 你原来是梦里梦里外婆住的那阿拉拉地道的虫。
0: 脏死，
1: 我说女儿，你随木头哥拉

0: 妞妞儿，你看，翻过那个亮亮，跨过那个妈妈，拐过那个弯弯，那不是个叉叉，那就是你外爷外婆住的那啊啦啦地道道虫。
1: 哦，我团哥又闹了抢灾吧，让这娃娃我就过去了。
0: 哎，妞妞儿慢走。
1: 木头哥，你还要一着什么？
0: 妞妞儿，是才你在那山下，木头哥在那山上，你嘴里呀不住唱的小曲儿，那唱的木头哥是没耳中听。妞妞儿，你不能给木头哥也唱上一段两段？
1: 哎，木头哥，上家娃娃来到嵩山，这四顾无人，我又想唱个小曲儿，就是缺少一个。
0: 什么？
1: 包曲子啊？
0: 哎，妞妞儿，木头哥与你包曲。
1: 木头哥，你会包曲？
0: 会包曲。
1: 如此，请。

0: 搓的好也不好。
1: 哎呀，搓的很好又不搓，
0: 搓的很好又不搓，那你娘我就过去了。
1: 哎，你娘慢走。
0: 牧童哥，你又要约做什么？
1: 哎，牧童哥有这么一舞要你对上去。
0: 哪一舞？
1: 五月三华对上去。
0: 那我要对上去。
1: 放你过去。
0: 那对不上去。
1: 对不上去，死在深山烂在水道，和老娃眼前逃你那七窍，死也不让你过去。
0: 如此。

0: 再大气，你进来这古天你再稀罕东西了，你快快破了我嫂子你好了吧。呀呀呀，嫂子你俩好啊。
1: 那娃
0: 啊呀，你俩夸家的也好啊。
1: 我们那就多家的。
0: 多家的多家的，你那多家的也好。
1: 嗯
0: 呀，这娃娃们也好。
1: 好
0: 呀，奶奶也够长。
1: 哟，奶也够长。
0: 呀，你奶的也够长。
1: 哦，又破个短短的衣裳。
0: 奶短差多少？
1: 咋了？你个骚人！不在你家，来到我家，我该何时？
0: 哎，嫂子，我是一门精彩，无事儿不来。今天呀，就让你踩说这么一踩。
1: 哦，嫂子不用是踩，不踩一踩就中。
0: 我看你是个彪，踩也踩不中。
1: 啊，八踩？
0: 八踩，八踩，八踩，八踩，
1: 八踩哦。
0: 你是拿胡辣皮花起来了？不对，
1: 不对，那野团人换了来啦？
0: 不是，
1: 哎，小柳丁。

0: 时间儿。
1: 哇，今天你来到嫂子家中，你是我嫂子接过子来了？
2: 是呀。
0: 哟，你可知道嫂子那官儿
1: 是怎么来的？妹妹不知啊。
0: 不知你就听呗。

0: 边上接个赌气呀、
1: 啊？有。
0: 我们家人有钱，你东西值得去呀，从来也不接别人的东西。
2: 这是啊，
0: 嗯、没接过。
2: 你爹说你没接过啊？
0: 接过
2: 呀，你没接过啊？
0: 接过
2: 呀，你没接过，我花样的切脚。怎么换过你吗？换过啥？
0: 换呀，前面皮挨上。
2: 呀呀呀！你们挨上前面皮，那我吊着那么切脚花园肉了。
0: 啊，你俺们喝的还顶不住你那扯的，说给你吧，这会儿那前面皮可喜欢切，缺东西，可缺东西，喜欢切东西。
2: 再说呀，你们娃娃，你吃过俺们家那东西？呀呀呀！我们吃过你家什么东西呀、
0: 啊？呀呀呀！又这么一提呀、啊！啊，你说问我们你两个宝贝疙瘩呀，坐在炕头上，
2: 你拿那个大豆把小小女
0: 耍了，你把的又丫丫的这个小小，你没丫丫的这个女女，哟，你耍的可火火了。啊！爹妈你见那个大小小从俺们这个模式呀你咔嚓嚓嚓跑进来把那个下客人你带了俺们的烤鱼是吧你那个夜景摘的团儿团儿你黑谁点的点儿点儿谁还贴的点儿点儿呀我就是我那娃娃了吧
2: 我说妈子你好不咱们的大头
0: 你那个茶呀贵一颗你们倒茶子啦你说我家那个大小小要你拿起个大吧你还没死你杀来杀去你杀了一苦二了半匹大豆砰一声哎呀再看你家那个大小小你就还几辈子没吃过个东西的呀你杀个哪只有酒厂我寂寞掐着他那个哎呀
2: 你掐住祖上哑巴啊！
0: 我说妹子，你那气我也不要意了，你好还回去叫你妈去呀？就是是大牛啊给的，那么可不能喝点儿润了眼馋。
2: 哎呀，哎呀呀，嫂子，你呀，你一哭二了半匹大豆，你还怕喝点儿润了眼馋啦？
0: 嗯，
2: 这晚上子那么多，坏了还能。
0: 亏欠了个你
2: 了，你谁说过来？你家的娃娃没吃过东西呀、啊？
0: 吃过那个啥？
2: 血
0: 淋淋！
2: 我们的奶酪呀，你是个大嫂的，你家里头呀，你那花腰肉、野兔肉、盘腰肉、杀鸡肉，

0: 麻将啊？那么呀，自学过你，你摸完了？
1: 呀，你自学过啥？
0: 自学过啥？
1: 那地上俩缸，
0: 有的是吧？
1: 有的是，还要有啥？那我们家那百姓放过这么几个布丁，再也有的是，还要有啥？
0: 想起来了，那天呀，你们家熬稀粥了，喝的浆哒哒哒哒么米了。
1: 我们家呀，你喝了来那小米，
0: 俺们就搁堆呆猫，给你挖了俩酒盅盅，有的是吧？
1: 哦，有的是，有的是。哎呀，你到就在有钱人家，学些的东西你挣不少，你可是挣大气。不然还能
0: 回抢了个你
1: 了。哎呀，嫂子，哎呀，你俩可是小好几下的有点大。
0: 这是啊，
1: 我话
0: 你咋知道的了？
1: 哎，你这鞋标刷，你鞋看看你那个娃娃，你一个塞入一个摔着，你一个塞入一个摔着。
0: 哟，姥姥见了姥姥夸，可是那个好好呀。
1: 呀呀，嫂子，你这么鞋穿那个大小小啊？哎，你挂个家家，你鞋呀歪嘴，你缺个背，你还是两条拐腿儿。
0: 啥条？
1: 哎呀，嫂子，你听你听，哎，我才说给你二小小。
0: 行了行了行了，俺不想听不想听。
1: 哎呀，你二小小是呢，你二小小是呢，二小小，俺打了你了，打了你了。
0: 打了我了，哇！俺俩打了我就
1: 死了。俺俩死了，我们俩可是死了的。哇！呀，你二小小呀，你是黄毛头发两条白呀，你几日走下来摆个的呀？你那小虎也叫回来的呀？你长头边还歪撇子呀？你那大嘴也直张难看呀？你好了耳朵，你还个妙嘴？你车子不讲不洗刷啊？你胳膊就还能麻点点？你肚皮就还能油摊摊啊？你两条腿呀、啊，你就还连个葵花穿？再看看这两个鸡板子，你那虎皮儿虎皮儿，你就还连个灰穿穿？呀呀呀，嫂子，你早是那石头是开坏了，

咋又欠人家了嘛？你要是吃人的东西是体体统统，你要是人家欠你的东西那就一一扔了。哎呀，你呀，你俩总是起了个乌托摇了个主，你俩靠把那事情做了个苦啊！哎呀，下了下了下了。

你又

0: 老子把罐子借与你，就为成你那花生还在过蛋皮，好根小根学睡你。
1: 呀，嫂子
0: 啊，
1: 你那罐子到了我的手里，我给你买，
0: 买双酒脑茶。
1: 不买，怎么没有买咱仨鱼？
0: 嫂花，不卖了。呀呀。你最惨该是个小东西，你秋都就做了个老公鸡，使劲儿不买干嘛不接给，使劲儿换

0: 咋了？
1: 你看这个小岗上啊，
0: 小岗上啊，我爬上了。
1: 小岗上就小岗上了吗？

0: 太阳不是那海底，出出来那太阳就是那木头的。哎，嫂嫂
1: 啊，
0: 怎么到了那南台，菜又宽，我菜又多，出出来那太阳不是那白呀呀嫩呀呀？嫂嫂，你是那有多好呀？
1: 哎呀呀，妹子，那南台呀都快热了，嫂子咱走的倒有些街头，咱就可那中菜呀，明儿再可南台吧。
0: 哎呀，嫂子，那家就就去那南台了吗？
1: 哎呀呀，妹子，说的咱嫂子走的街头的呀呀咦，哎呀，哎呀，哎，后悔呀，
0: 哎，嫂子，
1: 哎，
0: 中菜都街头了，
1: 啊，嫂子咱走的街头，
0: 那家就就去南台了吗？
1: 哎，妹子，就可中菜了。
0: 哎呀。嫂嫂，就去南台了吗？
1: 就去多台了。
0: 哎呀呀，哪走的嘛不是菜呀、啊？爷爷，全房跪着呀，哎，后悔呀！小姐，
1: 哪走的
0: 了吗？
1: 哎呀，小姑子，小姑子，真是脚夹在个肚子。
0: 小呀，你说你，哎，嫂子，那我给你说来了。
1: 哎呦啊！回小小姐，我欠你兜了那台咋呀？嫂子知道你心里头打这个球主意了吗？
0: 妹子，
1: 那咱就快走吧。
0: 哎，那咱就快走啊！
1: 哎，走。

0: 的，就是我这是咱们你乡里头的花猫。这花有多长给你乡上的女婿，你保险哭了想不得个法子哭了想不得个哈。可把那不害了也想不得个他。保险了呢连你那嘴也瞄不得。
1: 哎呀走着走着你可不用说了，我可不爱听的。
0: 可真没着。快不要走你那腰摔了。
1: 哎嫂子我早上腰摔了啊，
0: 你咋说什么不知道啊。
1: 哎嫂子那你知道上了啊。
0: 哎呀妹子是昨天从那年轻时候活过吧，你看嫂子我那年轻时候也算你穷女婿老妹在乡上铁上把家的不知道还咋了，妹子那把爹不出门也想不得跟着。
1: 哎呀看这个嫂子说的要吗也不要吗，这大姐吧我的发妻不吃饭还幸福这个饿。
0: 哎呀妹子嫂子可算的光了嘴了，说听不也听不成。
1: 哎呀看这个嫂子，嫂子你快点先说了啊，咱快点走啊。
0: 咦这是这就上了。
1: 哎嫂子你看姐姐不走了，我是当时当在菜了哇，
0: 菜哪出的哇不是菜。
1: 走着啊，这快点走啊，
0: 对吧，
1: 快走啊，
0: 对
1: 啊，走。

0: 呀，你们可切吧，这腿脚的落呀呀翻杠杠，出在地里保险腿脚的，为啥好汉可穷啊。我咱这要在那乡里有个求主意了，求主意了，切切走了奶菜到别的药了，把好汉求菜是六十了在这啊。孩子，你那不好汉求财，你是六舍了？
1: 我六，我六，
0: 你六六。
1: 哎，小子啊，我们六哪里找的菜好？六一六吗？都不行了啊！
0: 妹子，人家那六财是出租在第一集体上六了，你看看你那个穿上去，尤其你那投资去你那家，怎么那半截脖上六了？又给半截整个上了啊？
1: 哎呀，嫂子，你不就料到我们都说了吗？还你他这么解释了啊？
0: 我不料就不料吧，我咋意
1: 思？溜什么？不料就不料啊！你这一解不过的了，
0: 溜、啊、求啊！
1: 那咱就求，求啊，求啊！

0: 哎呀，这个闺女这在不好好出差，又是溜上了。妹子，你那不好好出差，又是溜上了。
1: 我溜，我溜，
0: 溜上了。哎，走走，我看，你看，你看，那是个伤啊，
1: 伤来。
0: 哦，那羊打哭啊。哎，妹子，你看你刮呀不刮？你管让家那羊抓哭了，是兔抓羊了，有你这什么条件了？你不好好出差，
1: 好好听话，好听话，
0: 好听话，好话。

起把头抬。啊、哦，妹子，你就比吧嘛。妹子，哎，不过手头可不给你，那谁要去啊？

0: 闺女家，不好好求财，又得又得上。
1: 春妮，你咋不好好求财，又得又得上了？
2: 我，啊，小子，啊，我刚才挑菜，把这蛇碰在那果实藤上，我们人人们都不行了啊！
1: 再次，
3: 你瞧瞧。
4: 各位，咦，这个在家是不是好菜吗？我这个是。
3: 刚我，你难过的厉害了。哎呀呀，你要是难过的厉害，就叫你大给你请上个

0: 街上来给你看一看。
1: 不见。
0: 哎呦，不看不看。你好几天没吃东西，是不是饿了？俺妈给你做一碗饭。
1: 哎呀，不吃。
0: 不吃不吃。哟，你们快看看啊，看看那嘴干的上火了，妈给你端碗水个。
1: 哎呀哎呀哎呀，不喝呀，烧火呀。
0: 哎呀呀，这咋又关上了？
1: 暖和了，
0: 暖和了，暖和就回家了。
1: 爸，
0: 那么再可咋办呀？
2: 到，
3: 咋的？
2: 没到我们家来了，
4: 你多我去过我妈的。
3: 嗨，23万。
4: 23？那我多大了？
3: 32万。
4: 哦，你还知道了？
3: 咋了？
4: 啊，你23，你当去过我妈了？我32了，还不去我去找对象？
3: 那不是早就给你算过吗？咱快回来呀、啊！
4: 多话。
3: 这咱俩快回来呀、啊！
4: 快回来呀、啊！
3: 哦，
4: 都走的功夫大了。
3: 哦，走的功夫大了。
4: 那么他给我算个了吧？
3: 给你算个了。
4: 对，妈，
0: 咋了？
4: 要说这回他要是哄了我，我一个蛋就到了他那肚子了。
0: 哎呀，我说刚娃，你听妈妈给你言动，你二叔要是来了。你好话还让姐说、嗯、你可不要一开口倒肚子还咋睡，听见了吧？
4: 姐一倒
0: 哦，让姐要是硬着个女子来，你就少说话。
4: 不要说话，
0: 少说话。
4: 哦，对，谢谢了妈。我不少说话，我妈，我不说话、一会就说。
3: 哎，不对，是叫你少说话，大大叫你说声。
4: 哦，
3: 你就说声。
4: 哦，这一道。
3: 大大不叫你说声。
4: 哦，
3: 就不要说声。
4: 哦，这一道。
3: 哦，
0: 还有啦。
4: 嗯，
0: 你要是看见人家闺女来了，你跟人家说话还得文明点儿。
4: 哦，这一道。
0: 知道啊。
4: 嗯，
0: 还得礼貌点儿。
4: 哎呀，这一道。哎呀，收获。
3: 哎。还够不到要些东西做上了，我操他！
4: 你做上了？
3: 做上了？
4: 你是因为要我了？啊？你是因为要我来了？啊？你是为你们哄过来了吗？
0: 哎、
4: 你是为要我来了？
0: 啊？要上了？
4: 啊、那咋的不行？那不就是要为我来了？
3: 你看这狗这个家伙，算都给他一溜开，团乎乎了，这个的为我哄过了，哎。这个我也咋说出这话来了？哎，过来，
4: 哎，
3: 咱快回来呀！
2: 赶快回个打扮打扮吧。
4: 哦，
0: 回个打扮吧。
2: 你要是咱快给娘家对象来，
4: 一回来就赶紧对象
2: 啊！对，
0: 哎呀，你咋又把这个白说了？去了。
4: 哎呀，痛了。
0: 去了。
4: 哎呀，不去。
2: 哎呀，
0: 不要骗了，别傻了。
3: 不去要骗枕头了。
4: 哎呀，不去。
3: 咱闺女来枕头骗走了。
4: 哦，要照去呀。
3: 啊，去完了。
4: 啊。

0: 对了，
1: 哎呀，这个前几天给钢娃子答应下，再给凑某个媳妇儿，多亏了我是东打听西盘问，前天又给凑某下这么一个。虽然是在宫里长得倒是有点丑啊，可他，
0: 哎，一会儿上来你们就知道了。你看看宅女，年纪轻轻的，连我这两条拐腿还不如了。
2: 哎，我说妹妹，你快点走啊！

0: 呀，我说妹妹，你挑二十给你感动哦。你一会儿去了人家家，你上不上不要吃，把嘴吃的这么大哦。不，你拿那围巾把你奶瓣那点把火上不上遮挡住点哦。
1: 到，挤到了。哦、二婶、哦，咱俩喝不到吗？
0: 快了，快了，一会儿就到了哦。走走哈。
1: 酒啊。
0: 哦哦。
1: 来，你酒啊。
0: 哎呀，妹妹。
1: 哎。
0: 你可长远记得哦。进了门以后，你看二叔也讲相似的哦。二叔叫你坐上，你就坐上；二叔不叫你坐上，你可长远不能那个坐上哦。哎呀，哎呀，上不上你遮住点？哎呀，
1: 哎呀，太上了，我也不去了。
0: 哎呀，那也是有托的护托，有下的护下了哇。
1: 哎呀，二叔
0: 哦。
1: 我一不怕二不下嘛，就是你家有点穷嘛。
0: 哎呀，
1: 你们听到啥？那穷啊是家中宝，现在还是有烦恼。他倒是了，你看他嘛，有伢子一个点放戏了。
0: 哎呀，你还有个点本事了？你有什么本事了？
1: 二婶。来，你抢的
0: 哦。

0: 的妹妹啊。
1: 哎
0: 哎呀，行了，就是有一个蛋好宝石。
1: 二婶，宝石吧，倒是好宝石
0: 啊，好宝石。
1: 这边，捡一次啊，
0: 捡一次
1: 啊。
0: 妹妹，对了，这一次这就缺看你的了哦。
1: 二婶，没问题，保证给你拿下。
0: 行，那就行，走，跟二婶走。妹妹，到了，就在家，你看看在家人家，房是房，粮是粮，你看看。好人家哇，你看看。

0: 哎呀，咋的个？
1: 二叔，你看那皮皮吧，好皮皮，这不是捣乱了，咋算？
0: 哎呀，你这可不敢多说。妹，二叔跟你说，这嚷嚷也没问题。一会儿见个你，可特约记二叔话的啊。二叔叫你坐上，你就坐上。
1: 哦，记到了。
0: 来，拿回去，把这脸遮住。哎呀，都坐哦，可不敢就露出来哦。对，二叔给你叫忙，听话哦。
1: 哦，怕上了。
2: 哎，给我擦地，给我擦吧。哎，哎呀，快点。
3: 好，记到了。累了，
2: 老弟啊，
3: 累了，
4: 那就这样吧，
3: 怎么了？你回家打怪打怪，再一会儿咱们穿越的草垛行。
5: 对，报，赶紧拿下。
4: 对，这赶快回去打怪打怪，
3: 来，
2: 给我打嘛！
1: 哎，
2: 快点开嘛！
0: 哎呀！
1: 哎呦，他二叔来了！
0: 哦，来了！
1: 哎呀，
0: 跟我他妈，那不是我给跟我把媳妇儿领着来了。哎，妹，这是跟我他妈，你个叫妈乱
1: 妈！哎！哎呀呀，这个女人可是霸道了，第一次见面就叫我妈。闺女叫家吧，妈。你接着啊，他说你叫家。
0: 哎，跟我他妈，你接着。
1: 闺女，你叫妈，你老来你先叫啊。
3: 哎呦，人家这闺女还懂得那柔情势力了。
1: 你叫啊，叫。哎呀，闺女，你坐，
6: 不坐了，我要等着吃饭。
3: 哎呀，闺女，你看这天气这么热，你把你的围巾取下来，先把你热的。
6: 哎呀，不要，过来。
0: 对，
6: 是吧？
0: 对，跟我他妈，人家这咱会这年轻娃娃哈，一出门就怕太阳把脸给晒黑了，专门围了个大围巾。
3: 哦，是怕晒黑了。
0: 哦，
3: 奶奶，他二叔，你们俩坐的，我给你们端水个。
0: 哎，跟我他妈，水不水我倒无所谓。咱们刚忘哪了？
3: 在了，我喝个。
0: 哦，快喝出来！
7: 谁来？哎呀，是的，
0: 咋的
3: 个？啊，你二叔把闺女给你两脚。
0: 还是多。
3: 等我，
7: 啊，
3: 你和闺女好好叨唠叨唠。
7: 啊，想到了，快点，摸乱个。
3: 二叔，
0: 哎，
3: 你多少呀？
0: 二叔坐给这。
7: 哎呀，你快里头跟我妈摸乱过。
0: 啊？
7: 你快里头跟我妈摸乱过。
6: 哎，二叔，就是和我妈快摸乱过。
0: 哎呀，不要看这两个看货他大呆，还嫌我站着在这儿害事了还。
7: 公公，
0: 二叔跟你说，媳妇儿这一会二叔给你领家来了，成与不成就在你了。
7: 我知道，
0: 人呢？
7: 想到了，
6: 二叔，快帮我两个。
0: 你这。你和好好跟俺家谈谈，
7: 这些小
0: 你们两个交流感情。二叔和刚你妈忙乱，
7: 这小的了，
0: 妹妹。
6: 哎呀，去了！
0: 记住二叔的话，
6: 记住了。
7: 该做啊！
6: 啊，你也做吧。
7: 嘿。你撤了
6: 啊！你也撤了。你也撤了。
7: 再来一刀。
6: 啊，我也搞到嘛。
7: 哦，搞到了啊。
6: 啊，我撤了嘛。
7: 我妈说收拾话多办事，她净说。
6: 那家伙我忘了。
7: 忘我。你叫个上面记的啊？
6: 我叫个妹妹。
7: 哎呀，好意思，妹妹啊！哎呀，好妙记啊！我叫个旺旺。
6: 哎呀，旺旺，旺哥。

国时期赵惠文王驾下老臣廉颇，年已八十啊，可是此人日食斗米，牛肉十斤，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使得各国诸侯谁也不敢错看赵国一眼，没有一个敢进犯赵国的。为什么？就因为有廉颇。八十岁了，一天吃一斗米，十斤牛肉，我黄忠啊比他还小着十一岁呢，我今年才69，黄忠尚不足70，我比廉颇小着十几岁呢，可是我的饭量比他不小。大伙全笑了，老头后边还有话呢，我力量也不小于廉颇，军师难道不信吗？说了这会儿，唰啦，老将军用手一提鱼的尾，腾腾腾快步走出了厅堂，来到外边一伸手，唰啦一下有打兵旗架子上就把他用弓摘下来了。我的个天，那要没有几百斤的履历，你想把这硬弓拉开根本不可能啊。只见老黄忠左手擒弓，右手一扯弦，嘎啪的一声，两臂微微一力，是弦断弓翻，连连的扯断了两把硬弓啊。看兵器架子的直咧嘴，心里说，行了，老将军，您这跟谁赌气呢？您跟军师一赌气，回头这点功您全给拆了。老将黄忠要把大刀抄起来，舞刀一回呀、啊，这趟刀舞的好似瑞雪映梨花，是到处一片白，寒光闪闪。厅堂里边的文武齐声喝彩呀、啊！刘备呀、啊，冲着诸葛军师使了个眼色，心说军师行了，您快别激他了。老将军呐、啊，挂了火了，那个可怎么办呢？诸葛军师赶忙传令，把老黄忠给请上厅堂。汉升既然愿意讨令取侠门关、战漳河，我可以给你一支令，不过老将军要多加小心就是了。您一个人去，我有点放心不下，需要您自己挑选一员副将。老黄忠一听，多谢军师挂怀，末将黄忠已经把副将挑选好了，请军师您传令就行了。谁呀、啊、他挑的哪位啊？老将军严颜。好嘛，厅堂里边这些位咱们一听，嗨，今儿这兵派的太有意思了。本来这位主将的岁数就够可以的了，他自己又选了这么一位年纪大的副将，二位搁一块200来岁，大家觉这事儿可乐，可是乐了一半啊，又都乐不下去了。怎么回事呢？都看着刘备和诸葛亮，那意思好像是说，主公啊，军师，这事儿您可得慎重啊，那侠门关那是什么地方啊？多么重要的关口啊，你要派这么俩老头去，这玩意能行吗？要是出点意外，那关口一失，对西川威胁可很大呀。怎么这话没人说呢？没人敢说呀。那老黄忠就急了，现在人家点了副将了，你如果要说他年纪大不行，他要跟你较量较量呢，你还别打岔，还真不一定是人家对手。所以这些人呢，只有这么看着。诸葛亮和刘备心里都很清楚，刘备想阻拦呢、啊、也不大好意思来，意思好像是说，军师您能不能再派个年轻一点的。这时候刘备直看赵云，那意思好像是最好能把赵云派下去，可人军师没派呀、啊，当时令就传下去了，老黄忠为主将，老将严颜为副将，领精兵5000，离开成都就奔夹门关开下来了。守关的孟达和霍尊，咱们一听说是主公把援兵派来了，俩人挺高兴啊，得问呢，派谁为主帅呀、啊？说是黄忠，谁的副将啊？严颜。哎呦，

孟达看了看霍顿，霍顿瞅了瞅孟达，俩人心里都散开了合计了，心说我的主公，我的军师，您怎么拿这关口开玩笑啊，这么大的一座关隘，您派来俩老头，这能行吗？这个丈人不能说什么呀，还只得出关迎接。人家主帅来了，你不单接，还得把守关印绶交给人家呢。那孟达霍顿呢，就得听令了。这二位这心里头非常的不踏实，可是表面还怕让两位老将军看出来，一见面还非常客气，客气也带出来了。老郎中心里明镜似的，他瞅了严颜一眼，严颜点了点头啊，心里说：黄忠老将，我明白，人家呀嫌咱们岁数大。来到关中互之问候之后，就谈到张合打了几仗了。孟达霍尊这才说只见了一仗，被张合杀败了，从此啊就没敢再出战呢。张合来者不善，他把瓦口关丢了，曹洪要杀他，他这是戴罪立功来的，所以呀、啊、攻打这座夹门关是十分凶猛，望两位老将军呢、啊、得特别小心。哦，黄忠点了点头，不必二位嘱咐，黄忠记下就是。说完了，孟达霍宗告辞了，这厅堂里就剩下俩老头了。黄忠看了看严颜，严颜老将，这一路之上你看出点什么来了没有啊？老严颜一听，嗨，我看出来，从军师那儿一直到在衙门关，人家都看咱们年纪大，替咱们担心。对，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严颜一听，我想什么呀？老将军，我就听你一直令了，你只要把令往下这么一传，严颜呐、啊、万死不辞。黄忠一听是挑大指称赞，嘿嘿，严颜老将，你这话说的有力量啊，咱们是得建个奇功啊，要不然咱都没有办法回成都交令。我想这么办，明日咱们就要和张合见一仗，必须如此这般。您悄悄的先把人马带出去，我跟张合打。哦，就依黄忠将军，在打之前咱们必须立起任标旗。说着黄忠就传下令来，把两杆大道旗呀、啊、哪儿高插在哪儿，特别醒目的那地方，那是干什么呀？让张合知道知道，成都的援兵到了，带兵主将是谁，你得明白。两杆大旗插出去了，哎呦，那人家曹军还能不知道啊？赶快飞报进了大帐，报与了张合。张合这么一听，哦，刘备和诸葛亮派援军来到衙门关，派谁来的？派的是黄忠和严颜。张合仰天大笑，活该呀、啊、我在瓦口关丢了的面子今天在这儿找回来了，我不挡刘备和诸葛亮把谁派来了，派来了两颗朽木，待我明日阵前取这两颗白首，随后进兵夹门关，讲捷报传到南郑，让曹洪知道知道我张合并非是等闲之辈，也对得起郭淮讲情之恩呐、啊。第二天早开了战饭，随后金鼓大作，黄忠领着人马杀下关来，张合与黄忠夸两阵队员，张合往对面看了看，嗨嗨，见老黄忠啊，威风可是够威风，

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手提着宝刀，低着弓，挎着箭袋，大将是威风十足。可有一样，老六白发苍苍，须发洁白，嘿嘿，你都多余来呀！张合往前这么一催马，唰，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抱，老将军可是黄忠黄汉升，嘿嘿，娃娃，既知我名，何必多问？你家老将军已经来到了阵前，你还不下马投降吗？你还等什么呀？呵呵呵，张合冷笑，我说黄忠老将，别的不知道，这点道理你还不知道吗？老不讲筋骨为能了，你都是年近七旬的人了，还在阵前抖的什么威，逞的什么狂呢？老将军听着这会儿微微一阵冷笑，唰啦，把手里头宝刀这么一横，娃娃呀，你欺我年老了，你可要知道，你家老将军虽然上了几岁年纪，可是俺手中宝刀不老。说到这儿，老将军白眉倒竖，虎目圆睁呐，哎呦，使得张合暗暗打了个冷战，这老头够厉害呀，真凶啊！听着话没有？话里话外告诉你，我照样取上将人头，包括你张合呀，撒马过来吧。二位两马盘桓打到了一处了，打了三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张合倒吸口凉气，我的个天哪！老黄忠啊，一点儿也不老啊。多老也可以，老虎他要吃了我怎么能胜了他呢？张合正在这想办法要巧胜智胜黄忠，这智还没想起来呢，听着后边一声炮响，军校大乱。哎，这怎么回事？张合回头一看呢，又杀来一员老将，副将严颜从打后边抄过来了。黄忠不是密传一道令吗？就告诉老严颜，兜着张合的后边杀，两气加攻，当时就把曹军杀得大败。两员老将并马追杀，哎呦，这好看哦！老黄忠金盔金甲黄骠马，老严颜呐、银盔银甲伯云驹呀，二位老将黄白醒目，金银分明啊。并马扬刀，身先士卒，这趟杀一下子把张合追杀出去90里，张合才算把脚收住。让你说老姜是老的辣，老将出马一个丁俩呀，都把张合给杀晕了。张合心说，我这怎么了？这是瓦口关，瓦口关守不住，到这儿来打衙门关，让老黄忠给杀得这么惨，哎呀呀，只好把这实情禀报给了南郑的曹洪。曹洪这气呀，心说这倒好啊，这张合近来是走的哪儿败的哪儿，不行，把他捉回来问罪。哎呀，郭槐又给拦住了，曹洪将军使不得，你怎么又给他说情啊？我不是给他说情，您不能把张合逼得太急了啊！你要这么逼他，他要是一扭头投降西蜀，那可怎么办呢？曹洪一听，可真是的，我把关隘丢了就够可以的了，把些大将我再给逼得投了降，我见魏王怎么将令啊？那么郭先生，以你之见该怎么办呢？这么着吧，您可以派兵去增援增援。啊、哦，派谁去好呢？曹洪这话刚出口，由大帐外哭着进来一个，扑通进了个曹洪，跪下了，我愿讨令。讨令他哭什么？曹洪一看呢，感情是手下的降将韩浩。这韩浩是谁呀？想当年关羽。

0: 关云长取长沙的时候大战黄忠，不是长沙有个太守叫韩玄吗？就那韩玄的弟弟，这韩浩归顺了曹操了。今天他随曹洪来到南郑镇守汉中，现在听说黄忠把守夹门关大败了张合，韩浩请令来了，说这黄忠和魏延呢，当初都是我家兄长手下的武将，他们杀死了我的哥哥，把长沙献给了刘备，我这仇到现在也没报，请将军赐我一支令，我去斩黄忠的首级，给我家兄长韩玄报仇。哦，曹洪一听是这么回事，一把把他给扶起来了，我可以给你一支令，成全你这个兄弟之谊，让你替你哥哥报仇去，不过你一个人去人单势孤啊，我再给你派一个人吧。曹洪派谁呀？派夏侯惇那侄子叫夏侯尚，把令箭交给夏侯尚，以夏侯尚为主啊，韩浩为副，去增援张合。这夏侯尚啊二十多岁，骄横无比，那嘴总撇着，他自称自己啊是少王千岁。哪来的少王千岁啊？不是这个曹操做了魏王了吗？他自己就把自己封了。因为曹操原来姓夏侯啊，他过继给姓曹的了，要不怎么夏侯惇夏侯渊一个一个都那么冲那么横呢？这里头都有个特殊的关系。其实有你夏侯尚什么事儿啊？不，他自己觉得有他的事儿。今天曹洪给他一令，他挺得意，说明曹洪看得起他。嚯，这夏侯尚摇着头撇着嘴撇着胸憋着肚，带着这韩浩领人马来到张合的大营，他立刻就要出战了。张合劝他不行啊，怎么这黄忠十分英勇，你可不能轻敌呀。啊，都夏侯尚把眼睛瞪起来了，哼，你张合胆小如鼠啊，丢了瓦口关不算，这次还让人家黄忠杀他大败，你还来阻拦我呢？你正是因为这样胆小怕事，不敢临敌，所以才如此惨败。我要取老儿的首级，你休得啰嗦。呵，几句话说的张合面红耳赤，想争辩几句有什么可争的，真站不住理呀、啊，所以他竖来耳朵听着。你说这夏侯尚这口气多大呀？第二天呢，他带着韩浩就杀出来，你还别说，一下子就把老黄忠给杀败了，兵退二十里。呵，夏侯尚这高兴啊，注意呀、啊，黄忠刚立起个大营来，又让他把这营夺了，随后又往下追，一连呐夺了黄忠三座大寨，只把这位老将军给杀的是败进了夹门关，关口紧闭，闭关不出了。这夏侯尚是兵临城下，可把孟达吓坏了。我的天哪，我说不行吗？你看怎么样，这老将军哪是人家的对手，援兵一来就把他杀得这么惨呢？孟达呀背着黄忠悄悄的写了一份火急的表彰送往成都，把这实情就全说了。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

0: 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 38%， 风向北风，风力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下。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80回黄汉升计夺天荡山。
2: 孟达偷偷地给刘备写了一封告急文书，说是黄忠老将让夏侯尚杀的大败，叫人家连夺三寨，现在是闭关不出，请您赶快派援兵，就是说夹门关这吃紧，赶快派精兵上将前来守关，不然这地方就没了。刘备这么一见这文书啊，轰的一下这头啊，当时吓坏了，他赶快来找诸葛亮，军师啊，您看这怎么办呢？这个黄忠老将让人给杀败了。诸葛亮看了看这封文书，往桌子上一放，主公您不用着急，老将黄忠并没输给夏侯尚，他这用的是骄兵之计啊。哎呀，那也不行，怎么最好您能派点人马去，骄兵之计也好啊，不管什么也好，可这地方要紧呢，一旦出点事儿，这官不是就没了吗？诸葛亮看刘备这么着急，那好吧，派一哨人马去，派了3000军校。刘备啊，打发刘封前去接应夹门关。刘封这一来，老黄忠就知道了，让孟达呀去把刘封接进关中。孟达一见刘封啊，嗨，小将军您来的正好啊，嗨呀，主公和军师怎么把老将黄忠派来了？我跟霍尊已经说过了，黄忠老将虽然勇猛，但是他到了年纪了。刘封一听，你别着急，按照诸葛军师说呀，黄忠老将并没输。哎呀，孟达一听还没输呢，输得够惨的，现在跟我们一样了，也把关口紧闭，根本不敢出战。我看看。刘封一听，是啊，为此父亲不放心，这才派我领人马前来增援。我先见见老将军，有什么话再说吧。他来到帅府，一见黄忠，黄忠看刘封来了，微然一笑，小将军你来的正好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看看热闹吧。刘封一听，我可不是看热闹来的，心说我是来协助您守这个关的。啊，老将军，有什么热闹好看呢？今天晚上我要大败夏侯尚，小将军你看我派兵吧。说完了，老黄忠当即传令啊，让孟达准备好车辆，干嘛呀？你就准备拉粮食，就是曹营那边有什么你就往咱们关里边拉什么，让霍尊守住关口不用动。刘封干什么呀？你呀，爱在城楼上也好，在外边山头上也好，你就看热闹。哎呦，刘封一听，我这差事倒不赖啊，我到这儿来看热闹来了。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刘封也不敢再细问了。老将军都安排好了，传令军校养精蓄锐，定更后出战。天到定更以后，两山城门打开了，黄忠领着5000人马 一声炮响，杀奔了曹营啊！哗的一下，像河开了口子一样，这蜀军就冲到了曹营里边来了。当时啊，把曹营里边那些军校给杀了一个蒙灯转向。那夏侯尚和韩浩啊，穿着睡衣就上了马了。哎呦，这可怜相，盔甲没来得及穿呐，马鞍子都没背上，怎么回事呢？他一点准备都没有啊。哎呦，最近这夏侯尚可狂了，自从连夺三寨败了黄忠之后啊，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多大能耐了。哎呦，那嘴这么一撇啊，目空一切。张合不断地提醒他说，夏侯将军您可别大意，那老黄忠啊是智勇双全呐、啊，他一连让咱们夺了三寨，是不是他使的什么计策呀、啊？夏侯尚听着这会儿狠狠地瞪了张合一眼，你跟我这瞎说什么呀，我还没训斥你呢，你那么大的一员上将，要让关羽、张飞、赵云把你杀败了还有情可原，就这么个老朽才黄忠把你杀得败出100多里路去，你给魏王丢了多大的脸呢？现在我把黄忠打败了，打得他闭门不出，你还说他用什么计策？他哪儿来的计策呀？你别在我这儿啰嗦了。夏侯尚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啊是吃饱了就睡，他倒挺放心，他也万没想到黄忠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啊，这张手雷咔嚓一下子把夏侯尚给打懵了，兵器都没拿呀，上马就跑，跑出好几里地去都没醒过盹来呀，他愣没明白这黄忠是从哪儿杀过来的，他这么勇猛吗？才明白呀，老将黄忠一鼓作气，不是失了三寨吗？哎，一个没少，又全夺回来了。丢寨子的时候，那寨子是空的，这回夺过来寨子，可全成了实的了。哎呦，子重梁台，刀矛器械无数啊！老黄忠心想：凭什么给你寨子呀？就是为了让你放东西。放好了东西之后好归我们，让孟达呀带领着人马车辆就往回运吧。哎呦，这回孟达可服了，我说这位老将军厉害呀，感情把寨子交给人家是让人家囤粮草放军需呀，这回全归我们了。呵，不假孟关的军校给乐的是手舞足蹈，把东西就拉回关中去了。刘峰看得很清楚，怪不得老将军让我看热闹，这热闹还真看着了。哎呀，我家军师啊可实在高明哦，我三叔在瓦口关那儿喝酒，我家军师说破了，说那是一计，这次老黄忠在衙门关这儿连败三阵也说是一计，还真就应验了。乐得刘峰赶快由山头上跑下来追黄忠，干嘛呀？劝老头赶快回来，您别追了，不能这样长驱直入啊。他这一劝说呀，老黄忠摇了摇头，小将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知道我这是追谁呀？您不是追夏侯尚吗？他不值得一追，我是以追夏侯尚为名。小将军再往前走不远，那可就是天荡山了，一山峡，二山，三山紧相连，定军山，代管米仓山，天荡山呐、啊！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小将军，那是曹操屯粮之地呀、啊、如果咱们要把米仓山、天荡山取过来，嘿嘿，那就算断了汉中生命之源。你瞧人这老头，你光看69了， 真是人越老经验越丰富啊。

王忠还没跟刘峰全说呢，我想夺屯粮之所呀，还想打开定军山，要生擒夏侯渊。老头这雄心壮志都冲了九霄了，那刘峰也不放心。哎呀，老将军呐、啊，您取他的屯粮之地可倒是好，不过这恐怕太危险吧，万无一失。小将军，你就随我来吧。既然主公不放心派你来了，你就要看他一个究竟。感情老将黄忠啊，跟老严严都把这扣做好了，他谁也没告诉。老黄忠让老将严严带领3000人马，早就走了，上哪儿去了？那哪能说呀？古代也讲军事秘密呀、啊，这种行动不能随便公布，跟谁都讲不行。所以老黄忠就一个劲儿的往前杀呀，真把夏侯尚给赶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快成漏网之鱼了。张合呀，忽然想起个事情来，他告诉夏侯尚，我说夏侯将军，咱不能就这么跑啊。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咱别往前跑了，再跑这不快跑上天荡山去了吗？那是咱们汉中屯粮之地呀，这个地方要让黄忠得了去，那就不得了了。咱们领着人往那儿跑，这不找事儿吗？这不是。夏侯尚这么一听，你知道什么呀？不往那儿跑，哪儿跑啊？天荡山现在有我家兄长在那儿镇守啊。谁呀？夏侯德。你知道天荡山和米仓山都归谁管吗？那都归我家叔叔夏侯渊呢、啊、此地屯有重兵，我们不上那儿去，我们上哪儿借兵去？借的兵马之后好斩黄忠啊。张合听这事儿一皱眉，我说夏侯将军，这黄忠在后边苦追不舍，他是不是要夺咱的天荡山呢？那可就不好办了。嘿嘿，夏侯尚一听，你算说对了，我还盼着他来呢。老儿黄忠要是来了，那他是飞蛾投火，你就跟我走吧。一直跑上了天荡山来见夏侯德。夏侯德这么一听，你来得太好了，我这儿屯扎着10万人马，黄忠不来啊，他还多活几日，他要来了，我正好取他的首级送往南郑，交与曹洪将军，咱好勤功受赏。话还没说完呢，探马来报黄忠在山前讨战，真来了。也呵，来了。夏侯德赶忙抄起支令箭来，谁讨令？去战黄忠。哎，且慢，张合给拦住了。夏侯将军啊，我们不能打呀。怎见得不能打呢？哎呀，天荡山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天荡与米仓啊，都是我们汉中屯粮之地，如果此地有失啊，那咱们汉中就失守了，这就完了，生命之源全在这儿。现在依我说，咱们是只能守不能攻。夏侯尚、夏侯德一听，噌的一下把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珠子瞪了个滴溜圆，全火了。好你张合呀，你怎么光提这手啊？就因为这一手，瓦口关你守住了吗？就因为这一手啊，你在衙门关前让人家黄忠给杀的什么样？你还提这手呢？哎呀，那该守也得守。张合看事儿啊，那比这两位稳当多了，看得也远呢。人家不愧是个将才，这俩是一对虾米海啊。这虾米海是怎么回事？就那小虾米本儿的一下掉那大海里了，也找不着边，找不着样，在里边随着这水这么一逛荡，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了。夏侯二兄弟呀、啊，是俩少爷，那张合说这些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你要再跟我啰嗦，我就把你推出辕门。

0: 斩首。
1: 你看看，他总以为这张和呀吃着他们家的饭呢，当着他们家的将军呢，所以这俩这么气势，就不搭理张和了。张和也不能再说什么了，让人家连挖苦带损的，这何苦啊？反正这城颇厉害，我告诉你们俩人了。夏侯德举着令箭问：“谁上山前去捉黄忠？”韩浩过来：“请您把这令箭给我吧，我给我家兄长报仇。黄忠随勇，我深知其人呐、啊。他在长沙，我跟他在一块儿待过，他怎么回事我清楚，我自有破他之计。他也不是有什么计，他忘了他穿着衬衣让人追出这么老远来了，领着3000人马杀下山来了。这仗打得怪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张和不是在这边劝这夏侯兄弟吗？说别打，以守为上，天堂山这地方太重要了。黄忠那边也有人劝，谁呀、啊？刘峰，一再在老将军耳边那儿嘀咕。我说老将军，咱不能这么追了。常言说得好，是穷寇莫追。您看这人马都疲劳了，这么打怎么能行呢？老黄忠啊，不听刘峰解劝。小将军，你不必担心，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入虎穴，怎么得虎子？刘峰一想，你这老头啊，你得了虎子上哪儿卖去啊？急得刘峰啊，直说小孩话，愣把黄忠给说笑了。我卖他干什么呀？不是有这么句成语吗？老将军，您想想，咱们昨晚上定更以后杀出关口来的，现在天可又黑了，已经是连轴转了，就这么样往前追，您看看这些军校都罚成什么样了。老黄忠一看是有点疲劳，可但是一样，小将军你不知道啊，等打起来的时候啊，等看见天荡山曹家那些粮草，我这些军校啊就全精神了。老黄忠不听刘峰的劝解，还是追呀、啊、直追到天荡山脚下。这一讨战，韩浩率领人马下了山了，两阵队员，他破口骂黄忠啊，还想要翻翻那老账呢。黄忠哪理他呀，往前一催马，一碰面，只见老将军宝刀一举，咔嚓一声，那韩浩啊脑袋下来了。可怜这位吹大气要生擒黄忠的韩浩将军，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让黄忠给斩了。老将军把宝刀往半空这么一举啊，只听这些西蜀军马一声大吼，是震天动地，哗，由山下就杀上来了，把曹军杀得四散奔逃啊！探马飞报进了大营，张和和夏侯尚来接应来了。他们刚走到半道上，就听山后边叨唠唠一声炮响，金鼓大作呀、啊！哎，怎么突然从山后出来一哨人马呀？这哨人马还与众不同呢，怎么回事？手里全举着火把，是逮哪儿往哪儿辱，辱哪儿哪儿就着。哇，他这么一下子，烟火冲天，金蛇乱窜，黑烟滚滚。这儿可全都是粮啊，这烧谁受得了？夏侯德在中军帐一听说，什么在我的天荡山山洼洼里愣杀出一哨人马来？这哨人马哪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哪能让你知道啊？那是老将黄忠安排好了的，是老严颜率领着一股子伏兵在这儿埋伏着。这老严颜地理太熟悉了，要不怎么说两位老将做的扣呢？那就是安排的计策。人家领着这3000人马在这儿一藏啊，人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老严颜早就把火把准备好了，他听见黄忠的喊杀声，立刻领着。

0: 人就杀出来了。粮草一着，谁心里不慌？夏侯德赶快披挂上马，是提刀前来救火。刚走到半道上，从旁边飞过来一匹战马，只见一员老将银盔银甲，手提大刀
1: 啊！
0: 夏侯德丢眼神，这么一看，不好，这是谁呀？不像黄忠，他还没弄明白是谁呢。人家咔嚓一刀就从马上把他劈下来了。老严严是刀急马快，力斩了夏侯德呀。黄忠和严严呢，就把天荡山夺过来了。那夏侯尚和张合呢，早跑了，还打呀？打不了了。两个人抄小路，败回了定军山，去投奔夏侯渊去了。黄忠与严颜两位老将一见面，是拱手互道辛劳啊。老黄忠率着军校扑灭了大火，查仓点库，开始烧刑啊。现在这粮草归寨边了，那就不能再烧了。嘿，果然应了人家老黄忠这句话。你再看那西川军校，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睛都努起来了，甭提多精神了。什么一天一夜一路追赶敌兵劳乏全没了，真精神。那当然了，谁得这么些东西谁不精神呢？老黄忠看了看刘峰，这回没得说了吧。小将军，你记数目了吗？刘峰一听，我记了。老将军呢，我算服了，这都记不过来了。黄忠摇了摇头，嗨，小将军，这才多少粮草啊？这是一部分粮，米仓山那儿还有呢。粮食最多是定军山呢，真正的汉中命脉呀，全在定军山那儿呢。咱先把这些数目记下来，送往成都向主公报喜。刘峰一听，就依老将军，全都查点清楚了，登记造册之后，连报捷的书信一块送往成都。刘备一见呢，这回不慌了，喝不刘备给乐的，这位老将军这么勇猛吗？真是一只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苍龙啊。黄忠与严颜立了奇功了。我说军师使这么个激将法呢，这个激将法用得好啊，我得请军师传令，传令封赏二位老将，以鼓军校之士气。刘备正这乐着呢，法正进来了。主公您很高兴，哎，小侄啊，谁能不高兴？你看看这两员老将是多么勇猛啊。不错，那么主公您打算怎么办呢？我想请军师封赏二位老将。封赏是应该的，我劝您呢还要亲自出马呢，您得大驾亲征才能收复定军山呢。定军山乃南郑汉中之咽喉，这个地方取过来之后，整个的汉中咱们就是唾手而得了。当初曹操降了张鲁，收了汉中之后，他没有立刻进兵西蜀，只是留下夏侯渊和张合二将镇守汉中，曹操自己引大军北还了，这是他最大的个失策。今张合新拜天荡失守，主公若趁此时举大兵亲王征讨，汉中可定了。既定汉中，然后咱们就练兵积粮，是进可讨贼，退可自守，此天宇之时不可失也。哎呦，法正这番话呀，说的刘备是恍然大悟，小侄言之有理呀。走，你快跟我去见见咱们军师。诸葛亮啊，和法孝直想的一样，也正想要劝刘备进兵，这一来呢是不谋而合呀。那马上传令吧，立刻起精兵10万，派赵云为先锋。刘备

0: 武都人马亲取汉中啊，人马一到夹门关，哎呦，可把孟达霍尊给乐坏了。主公和军师诸葛亮都来了，这一下啊，这夹门关这儿所有的军民是锐气大涨啊。他们就在关前百里扎住了营寨。刘备先把老将黄忠和严颜由天荡山召回了。召回之后，刘备走出营门来迎接老将黄忠啊，向众星捧月，把老黄忠和严颜请进大帐。刘备和黄忠手挽着手啊，嘿嘿，刘备越看这员老将那是越喜欢呐。都说老将军上了年纪了，老不讲筋骨，为能为恐，这次出兵啊难以取胜，没想到啊居然取了天荡山，把张合和夏侯尚杀得大败，真是老当益壮哦。看来呀，最知道将军的还得是我家军师哦。军师善用人，就是说诸葛亮特意了解黄忠了。老黄忠非常高兴，这给了多大的面子呀。在大帐中摆开了酒宴，刘备亲自给满酒，当众是重赏黄忠和严颜呢。重赏重罚吗？有功就得赏，有过就得罚呀，只有功过分明才能兴旺发达呀。今天赏了黄忠和严颜，全军上下从心里往外全服。虽然把天荡山取过来了，也得了不少的粮草，可是这定军山还没取呢。那定军山呢、啊、是汉中的屏障，也就是说是南郑的咽喉口。要想得汉中，必须得先取定军山。这定军山可太不好取了，什么原因？有曹操大将夏侯渊在那儿镇守。夏侯渊是曹操手下最信任、最得力、最有威望的一员上将，取他可不容易啊。老将黄忠听到这儿，他一拱手，我愿在主公军师面前再讨一支令箭，兵取定军山。一句话把帐中的文武都给说愣了，一个个愣磕磕看着这老头，心说，呵，老将军行啊，这仗是越打越来劲儿，是越打越威风啊，怎么回事？这老头是想把取汉中所有的功劳都归自己，是怎么着？老将军没那个意思，不过方才有人夸奖了夏侯渊几句，黄忠打心里往外有点不爱听，所以才讨令继续出战。话刚说完，军师诸葛亮给拦住了。慢来慢来，老将军，您切莫着急呀、啊、我有话讲。哦，军师有话请讲当面。汉升老将啊，镇守定军山的那夏侯渊非张合可比呀、啊、此人既有勇，曹操六战潼关之后他回了许昌，派谁镇守长安？曹操六战潼关之后他回了许昌，派谁镇守长安？派的是夏侯渊。那么这次曹操进，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

0: 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 泾河

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荔枝，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
唐宋诗人在写闲

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

0: 杭州或许是全国独一个能同时吃到两种菜系，杭帮菜和杭州菜的城市，两者一字之差，到了餐桌上却是天壤之别。在杭州，你永远能找到想吃啥能吃好的城市，也是各地杭漂们都能依稀看见老家风味的第二故乡。
1: 杭州或许是全国独一个能同时吃到两种菜系，杭帮菜和杭州菜的城市，两者一字之差，到了餐桌上却是天壤之别。杭帮菜往往努力表现出地域特色，大多以杭州地名人名为标签，老杭州们爱吃的杭州菜则名称朴实，更像是多种地方菜的杂糅。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杭州味道发生了表里不一的分裂？很久以前，世间本无杭州菜，更别提杭帮菜的概念了。杭州当地的菜肴实际上最早传自隔壁的宁绍平原和苏南地区。来自苏南地区的湖上帮善用鱼虾、禽类和时鲜蔬菜，原汁原味，精致细腻，最接近苏州人不食不食、食不厌精风格的，大抵要数杭州菜里的腌笃鲜和油焖笋了。这两道菜堪称是杭州人的生命之光。笋本就是陆地神仙，苏杭两地居民大概心里都有张日历，专挑笋最鲜嫩的时节出手。油焖笋只能用最难得的春笋，放入锅中翻炒去除涩味，再下入大量的酱油和白糖，炒到浓稠的汤汁包裹住每一块笋片时方可出锅。在杭州人眼里，油光发亮的笋甚至比肉更好吃。而腌笃鲜从起名开始就很江南，腌指南方腌制的咸肉，鲜则是新鲜的春笋，笃在吴语里是小火慢炖的意思，再搭配一块贴了一冬天肥膘的鲜猪肉，融于一锅之中，腌的是岁月风味，笃出了温软从容，让日子过得鲜美丰润。宁绍平原的城里派则以肉类，特别是腌、辣、酱肉见长，充满张力，浓郁绵长。杭州人爱吃的倒肚菜大抵和宁波人口中的雪菜差不了多少，都是以雪里红为原材料制成的，风味上酸咸鲜味并重。梅干菜则是浙江的全民美食，说起来要数绍兴人最拿手，杭州又把它叫做梅干菜五肉的，做法和绍兴类似，都是一层干菜一层肉的铺好，再上灶蒸熟。杭州菜里的醉虾用的都是绍兴的黄酒，把娇小的鲜虾灌得七荤八素再吃，入口时酒的香醇、虾的鲜美同时冲击鼻腔。糟鸡则是来自宁波人的创意，外皮爽脆，肉质筋道，酒香过后回味一片甘甜。最经典的还是蜜汁火方，这道用金华火腿烹制的菜被誉为中国腌制肉类的巅峰之作。整条火腿味道最平衡，质地最细腻的上方切成规整的厚片，大火蒸熟，上桌前浇淋桂花蜂蜜，甜味降低了腌制食品带来的齁咸，但肉的香鲜却被无限放大，因而杭州菜 几乎同时都带上了苏南菜和宁绍菜的影子，在舌尖上塑造了一场活色生香的吴越争霸。中原饮食对杭州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大名鼎鼎的西湖醋鱼就是从北一路往南游过来的。蟹酿城则是另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所谓的城应该是一种当时产自淮河以北酸味和苦味高于甜味的柑橘类果子，单独食用味道不佳，但搭配高蛋白食材却能有效去腥提味。片儿川则代表了杭州饮食杂糅的另一种模样，不同于蟹酿城自带的精英气质，这种小吃里饱含着浓浓的江湖市井气，使之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从食材上来说，它很江南，宁绍口味，干爽微黑的倒肚腌菜，符合时令清淡鲜甜的江南笋片，讲究刀工轻薄均匀的猪里脊肉片，都是地地道道的水乡风味。从做法上来看，则秉承了河南菜中烩的精髓，旺火下料爆香，加水大火煮出浓汤，以笋片和咸菜一清一白一酸一鲜奠定面的底色，再将细面迅速入沸水焯熟，甩干水分回锅，用猪油润色，最后撒淋上鲜嫩的浇头。杭帮菜概念的确立事实上是近代以后的事儿了，王宋之后，元人设江浙行省，省会就在杭州。杭州在行政地位上压过了同一区域的苏、西、宁、绍，文化自信带来了饮食自信，使得杭州人开始不满足于满桌外来货，尝试开发本土菜式。包括炸响铃、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在内的杭州独家名菜，大抵都成型于元朝之后。这些所谓名菜，除了爱用地名、人名作为噱头，更喜欢附会名人轶事，比如苏轼、济公、乾隆。因此，杭州的菜品在民间显得尤为分裂。文人士子们努力寻找着属于他们的文化自信，把金光灿灿的标签贴到本地名菜上，但普通百姓却并不买账，依然吃着祖传的吴越风物、中原味道。所谓杭帮菜和杭州菜的雅俗之争，就由此而来。

0: 早餐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性情。如果说夜市是关掉滤镜的真实人间，那么早点摊就是城市尚未梳妆时的素颜模样。浙江的早餐就如同浙江人的气质一样丰富多变。
1: 浙江的早餐就如同浙江人的气质一样丰富多变，时而清爽，浙江人普遍爱喝比白粥更稀的泡饭，晨光里配几碟小菜就能吃得津津有味，时而又软糯，温州的糯米饭，嘉兴的大肉粽，宁波的汤圆和年糕，甜甜黏黏咸咸，一律温柔无限，甚至还有热辣。在这点上，衢州人笑傲全省，炒粉干、葱花馒头、芋头粽，一大早就以辣椒唤醒味蕾。对浙江早餐的记忆，首先来自路边摊上的糯米饭团。在浙江境内吃糯米饭团，就算不在原产地温州，也能享受到至尊级 VIP 待遇。配料全自选，榨菜、肉末、香肠、肉松、土豆丝、梅干菜、油条碎、花生米、咸蛋黄，都能自定义纳入饭团之中，肆意让不同的食材在糯米的裹挟之下与口腔中碰撞激荡，给人以大写的满足。而到了嘉兴，糯米的主场永远是粽子、粽子和粽子。作为浙江的产粮大户，嘉兴最经典的大肉粽米必须要杭嘉湖平原出产的上等白糯米，颗粒均匀饱满，色泽晶莹透亮。肉则是来自本土黑猪的后腿肉，必须是有肥有瘦，匀称漂亮，再以粽叶包裹成三角锥状，赋予糯米独特的草木清香。北方人吃面大多集中在午餐和晚餐，一碗面结结实实，顶饿管饱。然而对于南方人来说，汤汤水水最适合拿来当早饭。除了比白粥更稀的泡饭、大大小小的馄饨，自然也少不了各式各样的面条。杭州鼎鼎大名的片儿川，名头里俏皮的儿化音带有些北方气质，用料却都是地道的江南滋味。应季的雪菜切丁与笋片一同入锅爆香，两者一青一白，一酸一鲜，构成了一碗面的底色。再将细面入水汆熟，迅速捞起，甩干水分回锅，用猪油润色，最后淋撒上作为点睛之笔的浇头，入口满嘴鲜味，整个早晨都活色生香。而更北的湖州人早餐则像苏州人那么精致，一碗汤面，汤清如茶，面细如丝，浇头用小碟子装，一顿早餐零零总总的配菜就能有十余种，琳琅满目。又以酥肉与酥鱼盖浇的南浔双浇面为最上品。再往南，仓桥面截面是宁州人最欢喜的早点。所谓面截，就是用黄豆做的千张裹住肉馅，再以草席扎紧打结而成的千张包，四个一捆入沸水汆熟，碱水泡过的千张，三肥七瘦的肉馅，再配上容易入味的油豆腐，三者将面条的风味和口感提升到极致。除了面截面，宁波人以及隔壁的舟山人还会将早晨埋在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面里。对浙江人，尤其是经历衢地区的人来说，烧饼就相当于他们的肉夹馍，是所有早餐中最具烟火气的存在。而在浙江烧饼界，丽水的缙云烧饼最有名， 巴掌大的烧饼，面皮酥薄，里面装着剁细的梅干菜和晶莹的肥膘肉。在炉火的烘烤下，猪肥膘呈现半融化状态，粒粒晶莹，入口还有糖油带来的丝丝甜味儿。梅干菜则被猪油浸润的乌黑发亮，特有的干菜香扑面而来，伴随着酥皮的烟火气一并冲击着口腔和鼻腔。说丽水的烧饼最好吃，金华人往往是不服的。金华烧饼比缙云的稍微厚实些，刚接过手热腾腾的，烤得金黄酥脆，好似秋天里头茬的麦子是在太阳烘焙里出来的。衢州菜是整个浙江菜系中辣度的上限，衢州人就连吃个早餐也讲究开门红，不管包子、粉干还是油条，通通要被一勺辣酱统摄。浓油的葱花馒头听着是人畜无害，好像很清淡的样子，先把白白胖胖的馒头蒸软，趁热乎从侧面戳个口子，把预备好的肉末、笋丁、萝卜丁、葱花往里塞得满满当当，再回炉重造，让各种食

白在馒头中融为一体，但出锅后却要用一大勺辣椒把输送馅料的口子堵上，才符合衢州人的口味。疙带饼是烧饼的豪华加长版，用长条的面团铺满肉、葱和辣椒，裹成方形面饼，撒上芝麻，封上一边，放入炉子中烤。浙江人的口味是多元的，然而也是相通的。温州人的糯米饭风靡全省，缙云烧饼的招牌也在大小城市随处可见。衢州人的吃辣风气正在慢慢向省内扩散，他们和浙江人一样，和而不同，个性十足，却也互相包容，成就了这幅浙江早餐地图。

0: 对肉食爱好者来说，腊肉应该是湘西最值得期待的美味了。腊肉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传承的美食，每年熏烘腊肉可谓是无数年遗留的习惯，就这样在故乡成为一道美丽风景。
1: 对于很多人而言，湘西自带神秘光环，浓厚的巫傩之风从古吹到今，无数传说又绮丽又鬼魅。居于山林的苗瑶侗族人爱唱歌爱华服，家家都会在火塘边摆一桌好酒菜，菜肴大多未曾见过。湘西的许多乡镇仍然有着养猪的传统，看猪甚至也是当地一些孩子的童年功课之一。当地人并不爱饲养两种猪，抱怨吃太多饲料，长得太快，肉质也不好。本土猪被当地称为小样猪，虽然个头小，平腰直背，但爱一年四季在外狂奔，尝百草，喝山泉，形同野猪，不挑食，也不怎么生病，反而肉质紧实，油而不腻。等到腊月，天气越来越冷，就到了宰杀年猪制作腊肉的时候了。人们除留下一部分新鲜猪肉过年吃以外，将剩下的切成三五斤大小的一条，擦抹椒盐粉后装入大缸腌制。湘西腊肉宽度都是有标准的，太窄留不住水，太宽腌不透，所以三到五厘米就是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来的经验。七八天后，将腌制好的肉条悬挂在火塘上熏烘，肉条下置一烘笼，暗火燃着茶壳、橘皮、松果、谷糠、百叶等，烟气袅袅。数月的熏烘后，肉条变得油中透红，红中透亮，不见烟灰，颜色更加好看。于是可将腊肉贮藏起来，或藏在谷堆谷壳中，或藏在稻草锯木屑里，或挂在通风干燥的壁板上。传统腊肉一般在农历冬至到立春这段时间加工，此时湘西地区气温和相对湿度较低，有利于微生物生长，也有利于腊肉的干燥。烟熏烘烤不仅能保证肉不会变质，还会形成腊肉特有的烟熏风味和色泽。微生物会在肉的表面生长，产生微量的乳酸和蛋白酶，从而分解肉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的风味成分。当肥肉变成金黄色，瘦肉变成亮黄色，腊肉特殊的鲜味就生成了。有了腊肉，一旦来了客人，可以随时招待。实际上，湘西人的厨房里并不只有肉，猪舌、猪蹄、鱼、鸭、鸡均可入腊。在湘西，苗族侗家对酸味均无比热爱。

0: 侗族人民甚至连腌肉腌鱼也要制成酸味，他们将土猪肉和塘里的土鲤鱼宰杀后抹上粗盐，外面再裹上蒸熟的糯米饭，放入坛中封好。糯米在腌制过程中开始发酵变酸，鱼肉也渐渐酸了起来。封存半年后，鱼肉便可做到开坛即食，不需下锅烹饪了，吃起来并无腥气，反而是酸中的鲜甜充盈口腔。另一种方法是拌以细碎的糯米粉或玉米面，分别一层层放入罐中腌制，一个月后就可以取出食用了。可以油炸、火烤、蒸煮，还可以炒小红椒豉，尤以油煎炸最可口。如果进入武陵山深处的吕洞山，当地热情的苗族阿妈或许还会邀请你品尝更为惊悚的虫菜。若要论刀工精细、摆盘精致，湘西菜绝对要排除在外。这里原本就是讲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迈之地，菜当然也随了这性情。而湘西的大部分农家，火塘上吊着的一只铁锅就装下了所有的菜。湘西地势高拔，寒湿时节居多，有的人家火塘终年不熄，一口火塘就是一个厨房，取暖吃饭都在这里。火塘边上摆满了各种酸菜坛子，随要随取。火塘上架起铁三角架，再搁上一只铁顶罐，炖上猪脚萝卜或者羊肉煮酸汤，一时满屋香喷喷。火塘上方则悬挂着满架乌黑油亮的腊肉，底下的烟火慢慢细细熏着，只熏得油光闪闪，香气绕梁。湘西土家族的乡亲们非常喜欢吃锅子，他们谓之炉子菜。通道侗族除夕之夜守岁，全家围在火塘边吃粥，叫年羹饭。而最著名的锅子当属张家界名吃三下锅，咕嘟咕嘟作响的传统锅子在整个武陵山区都极为普遍。人们似乎不在乎吃什么，更在乎围坐炉火前挤挤一堂，食物必须冒着热气，锅必须是火锅。无论荤素，一锅炖了，堂火不熄，宴席不止。这样看似简单粗暴的方式，恰恰能带给山地人们无限的温暖与快乐。
1: 很多人都说吃过云南烧烤后基本对其他地方的烧烤无感了，虽然全国各地一到晚上到处都升腾着裹着肉菜香的烟火气，但没有哪个地方会像云南这么精彩。
2: 如果说烧烤是最人间烟火气的存在，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出来反对。在吃火界，烧烤也早已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它可以融化尴尬的气氛，打破陌生的界限，此刻没有敌人，只有朋友。之前风雾君做过一期关于南北烧烤的话题，其中一位朋友留言说，吃过云南烧烤基本会对其他地方的烧烤无感了。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几乎都有烤火塘的习惯，柴燃尽时止于红彤彤的火炭，再将食物放于上面烤制，做熟后极香，蔬果、野菜、家禽、水产等等可谓无所不烤。再加上云南天然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优势，白天热，夜晚凉，夜色伊始，街边就像各种烧烤摊接二连三地立起来了。长时间下来，云南烧烤成了当地夜市的一枝独秀，更是云南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和北方清一色的烤肉不同，云南烧烤的最大特点就是专制，各种挑剔，多民族特色浓厚，香料特别，烧烤食材丰富，烤法多样化。只有亲身体验过， 才能知晓其中美妙。尤其是烧烤食材之多，让来到云南吃烧烤的人恨不得多长几个胃才能装下。常见的有牛肉、牛排、粉肠、大肠、黄喉、凤爪、鸡脚筋、猪皮、猪脚、昆虫，还有各种荤素混搭选手，如蘑菇包肉、葱串肥肠等，拥护者照样不少。同时在云南的烧烤世界里，素菜也丝毫没被荤菜抢了风头。茄子、菌类、洋芋、韭菜、小瓜、豆腐、青椒、藕片、豇豆、娃娃菜等各种女性之友友好得很。当然还有鸡屁股、猪牙床、猪阔约鸡、猪胎盘这种别处难得一吃的稀罕物，你都能在神奇的彩云之南吃到，绝对不是什么黑暗料理，一口香辣脆，吃过不忘。要论云南烧烤江湖，每个门派都馋死个人。云南的魔幻烧烤世界，众多风味交织在一起，彰显着不同的美妙。在香气弥漫的烟雾中，各门各派都使出绝学大招，让前来讨教的食客通通张开了嘴，迈不开腿。如果各门派要一较高低，那么云南的各舅一定是出招最为凶残的一派。这里的烧烤可以从清晨吃到深夜，让人们不问过去未来，只争朝夕。在各舅，烧烤摊遍地开花，只要你稍微有点耐心，转角说不定就能遇到一家赞不绝口的烧烤摊。这里的烧烤大军阵容庞大，比普通的上班族还要忙，从清晨摆摊直到深夜凌晨才会渐渐结束。各舅烧烤之于当地人，就是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说起各舅烧烤，内行人都会推荐火车站烧烤街，这里是烧烤聚集地，更是不少各舅人的烧烤情节所在。小肉串精巧纤细，可谓桌桌必点。约15厘米的细竹签穿上猪肉或牛肉条，用盐、八角、草果等佐料腌制好后，放到铁架上炭火烘烤。最不一样的是，各舅小肉串是甜口的，烤好后可以蘸着白糖粉吃，这滋味是销魂还是欲罢不能都不足以形容它。相信我，轻轻松松就能干掉几十串，这也是各舅人齿间独有的甜香回忆。到外省吃肉串，没了这股的甜，总觉得缺点什么。还有烤鸡脚，通常是先卤再烤，卤汁中的香甜渗进鸡脚的每处纤维之中，烧制时再刷上蜂蜜，不仅锁住了卤汁的味道，更增加了一层。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3: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一，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别小瞧睡觉的力量，这四种疾病靠充足睡眠就能加速恢复，不用多折腾，睡好就是最好的调理方。
4: 人的一生大概有1/3的时间都在睡觉，睡得好不好不只是一个感官问题，也是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好坏的重要条件，更是影响我们健康及寿命的关键因素。睡不好会生病，睡眠不好的人健康状况通常都不会太好，这是一个常识，但具体哪些疾病的发生可能与睡眠质量差有关，您知道吗？一、糖尿病。偶尔一次睡眠不好对血糖影响不大，但如果长期睡眠不好可能导致血糖升高。 这是由于睡眠不足会打乱正常的激素昼夜分泌规律，导致晨起时胰岛素抵抗加剧，生长激素分泌时间延长，会加剧机体血糖水平升高。有研究表明，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的人，糖耐量异常的发生率比睡眠时间相对长者高出4-5倍，从而引起糖尿病。二、心脏病。一项涉及近50万人的研究显示，以6小时到9小时为合适睡眠区间，受试者睡眠时长不在此区间内，排除危险因素后，睡眠不足或睡太多都会增加心脏病风险。三、痴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此前发布的一项随访研究表明，长期睡眠时间低于6小时的中老年人与 30% 的痴呆风险增加有关。此外，美国睡眠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同样表明，入睡困难可能是晚年认知障碍的一大预警信号。四、心理疾病。睡眠时长太短或过长易导致焦虑、抑郁等，长此以往还可能诱发心理疾病，还会因为压力过大导致脱发、斑秃。当你有以下几个表现，说明身体正在提醒您需要好好睡觉了。总感觉饿，体重增加，易冲动，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差，运动技能下降，经常看病，看不清，皮肤变差，白天打盹儿。调整睡眠质量，中医有方法。其实，比起可以很快纠正的主动熬夜，被动承受的失眠更让人抓狂。睡不着，容易醒，入睡后多梦，醒后疲乏劳累，我们该如何拥有好睡眠呢？中医认为，失眠常因情志影响诱发，主要和心、肝、肾有密切联系。如果心气平和，肝气调达，肾精充足，则人会拥有平和的情绪，充足的精力，愉悦的心情和良好的睡眠质量。常见的失眠类型有以下几种。一、心肝火盛。此类人平素急躁易怒，易激惹，喜欢辛辣刺激的食物，常见心烦意乱、头痛、口舌生疮、夜寐多梦等症状。二、肝气郁结。此类人通常自觉生活或工作压力过大，思虑过多，有较多抱怨情绪，对外界变化较敏感，多有胸闷、胁痛、乳房胀痛、腹胀、腹痛或没有食欲等症状。三、心肾不交。此类人胆小易惊，容易心悸心慌，时有心烦、口舌生疮、头昏耳鸣、健忘、腰膝酸软、易出虚汗、夜间潮热等症状。那么上述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揉穴位。一、劳宫穴。劳宫穴在手掌横平第三掌指关节近端，第二三掌骨之间，偏于第三掌骨，握拳屈指时中指尖点到处即是。此穴具有活血化瘀、强壮心脏、安神定志功效，按摩此穴有助于缓解心律不齐、心悸、失眠等问题。二、涌泉穴。此穴具有醒脑开窍、滋阴降火功效，按摩有助于改善头痛、头晕、焦虑、口舌生疮等问题。三、太冲穴。太冲穴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趾骨间，趾骨结合部前方凹陷处。此穴具有疏肝理气、通经活络、镇静凝神功效，按摩有助于改善急躁易怒、头痛、失眠多梦等问题。四、阳陵泉穴。阳陵泉穴在小腿外侧腓骨头前下方凹陷处，此穴具有疏肝理气、活血通络的功效，按摩有助于改善焦虑、胸闷、胁痛、痛经等问题。心肝火盛型患者按劳宫穴和太冲穴，肝气郁结型按太冲穴与阳陵泉穴，心肾不交型按劳宫穴与涌泉穴。在睡前每穴按揉3-5分钟，注意按压力度可稍大，以有酸胀痛感为佳。

0: 男女走路有六个表现，恭喜你很健康。第一，60岁开始，每天依然能坚持走5000步左右，而且没有任何不适，那么恭喜你很健康。5000步既不会太累，又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第二，60岁开始，依然能迈开步子朝前走，步履矫健，没有异常的步态。所谓异常的步态，比如慌张步态、剪刀步态、偏瘫步态、跛行等。这些异常的步态往往提示着身体异常的疾病，特别是颅内疾病。如果没有，那么恭喜你。第三，60岁开始，走路时依然呼吸平稳，没有呼吸困难的表现。如果你罹患了某些肺部疾病，比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癌等，容易出现肺功能下降，走路的时候则会出现气喘吁吁、呼吸困难等表现。第四，60岁开始，走路时依然精神抖擞，每天走5000步依然不觉得很累，而且坚持走路让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相反，如果你走路的时候精神萎靡不振，总是感到疲惫乏力，别说5000步了，走几百步就感到身体不堪重负了，那么你要重视了。第五，60岁开始，走路时没有胸痛心悸的表现，这提示你的心脏功能很好。相反，如果心脏出现异常，走路时容易出现胸痛心悸。第六，60岁开始，走路时没有腿痛麻木酸胀抽筋的感觉，不仅提示着下肢血管良好，也提示着膝关节良好。所以60岁被人们称为寿命决定期，这个年龄开始需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更应该注意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更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
1: 我父亲是个军人，由于住房比较紧张，所以同级别的军人两家住一单元。
2: 那是你小时候的事儿吧？
1: 啊，是啊是啊，当时我家邻居是北方人，他们家那天来一大婶儿，哎，据听说是邻居战友的爱人。
2: 他是哪儿的人？
1: 上海人啊。
2: 哦，
1: 那天晚上我由于学习紧张正复习功课，就听见门厅里邻居的爱人和邻居战友的爱人说了两句话，然后就各自休息去了。
2: 那他们都说什么了？
1: 这邻居的爱人就说，条这么晚了，你又刚下火车停来了，别洗了，放那儿，明天我给你洗。你洗什么呢？
2: 哎，很正常啊。
1: 这邻居的战友的爱人这时候就回答说了，阿拉达达马子，
2: 也很正常啊。
1: 关键的是这两位爱人吧，一个是北方人，一个是上海人，上海人听得懂北方话，而北方人听不懂上海话，这不就麻烦了吗？
2: 哦，这倒有可能。那这怎么办呢？
1: 邻居的爱人由于小时候出水痘，脸上留了很多麻坑，听邻居战友说打打麻子，心里就很不高兴，就回屋了。
2: 哎呀，真是的，不欢而散啊。
1: 第二天这邻居战友的爱人出去办事，办完事直接乘晚上的火车回上海，而邻居的爱人因为昨天晚上的事还生着气呢，连送都没送。
2: 你看看你看，这多不好啊。
1: 到了下午见我妈回来了，就和我妈唠叨这事儿。这我妈是上海人呢，一听就乐了，对邻居的爱人说，那个人说是洗洗袜子
2: 啊。
3: 自己养生小知识，只需一个方子就可把肺肝心脾肾一起都补了。
0: 中医会在一个基础方之上盖楼，一个基础方子可能会变换很多基础方。药方如何而来？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里，第一个方子就是桂枝汤。这个方子非常简单，由桂枝、芍药、炙甘草、生姜、大枣组成。张仲景既用它治外感病，也用它治内伤杂病。张仲景把这个方子放在《伤寒论》第一个方子的位置，我想是有这样的想法的。正气是关键，有了正气才能去除邪气。如果把桂枝汤的芍药量翻倍，加上饴糖，则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补脾胃方子，叫小建中汤。在小建中汤的基础上，再加上黄芪，就变成了黄芪建中汤。其组成如下：黄芪6克，饴糖30克，桂枝9克，白芍18克， 炙甘草

0: 6克，生姜9克，大枣12个，掰开。一般都是用前面6个药，煮了之后兑入饴糖。金匮要略记载，虚劳里急，诸不足，黄芪建中汤主之。就是说，黄芪建中汤可以补益身体诸多不足，不足就是虚，像气虚、气短、乏力、虚汗多，劳心劳力过度导致身体发虚，五脏气血枯竭。小儿挑食、厌食、偏食、爱吃零食、过敏性疾病、大病、慢性病后期等的消瘦疲劳。药方的功效，这张方子里头有大量的饴糖。饴糖是什么？饴糖就是麦芽糖，有不少饭馆做早点有那种糖油饼，糖油饼上面那层甜甜的黄黄的东西，那就是用饴糖做的。五脏皆虚从中治，黄芪建中汤就是因为有饴糖才能称之为建中。糖肯定是甜的，肝能缓能补，所以饴糖有补气养血的作用，有肝缓止痛的作用，而且饴糖这味药非常好消化，不会加重脾胃负担。这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饴糖不能够随便用其他东西代，用蔗糖代是不行的，用蜂蜜代也是不行的。在补剂的黄芪建中汤中，桂枝汤加倍芍药再加饴糖，因为造酒的时候是上面那层液体蒸馏出酒，所以酒可以引诸药至至高之分，而下面的鱼渣最底下可以提炼出饴糖。因此饴糖的药性除了补脾胃之外，更可说是把桂枝汤的药性粘住，然后压到腹部以及肚脐以下。原本入心的桂枝就被拉了一些药性到小肠及丹田的区块，小肠本来和心就是表里关系，肠火来自心火，在小肠区块的桂枝心火药性又大大帮助了人的消化能力，中医叫做火生土。心火衰微了，那么胃属服食物就没有力量，这样的人往往早上吃了饭到晚上都不知道饿，因为胃的消化功能靠的是那股热气，这股热气就来源于心，就像土地长养万物，来源于太阳的照射一样，缺乏太阳照射的南北极，阴冷草木难生。这时重要的不是健胃消食，而是暖心阳，心阳一振胃就有劲儿了，直接用点桂枝补补心火，使心火能生胃土就有效果了。黄芪建中汤用桂枝就是这个道理，而丹田一暖，命门火也大大得助，同时补消化又补肾阳。而加倍的芍药搭上了桂枝，桂枝外散的力道被缩小，作用点又拉低了，就会变成从脾胃胁上去平肝，治肝虚乘脾，再加上芍药原本就有养肝血的功效，合起来就变成补肝了。再加点黄芪，加强补肺的功效。一个人身体内亏虚到了一定程度，需要进补，不能一蹴而就，必须要用肝性食物循序渐进的进补。同时注意，此时进补需要温补，补充身体内的虚弱亏空的脏腑，而黄芪在这方面尤为擅长。所以黄芪建中汤几乎是五脏皆补，且补而非常温和。饴糖、生姜、红枣、甘草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食材，这里面除了芍药是酸酸的，桂枝有甜味，甘草有甜味，大枣有甜味，麦芽糖绝对有甜味，这个生姜有点辣辣的，基本上以甜为主，可以说男女老少都适合。
1: 四季养生小知识，经络通百病消，病都是堵出来的，经络疏通相当重要。
0: 万病之源源于血，百病之由由于气，经络通百病消，血液清颜如玉，可见经络疏通是相当重要的。中医上讲，气不足则血不畅，

0: 血不畅则水不流，水不流则毒不排。一旦身体被堵住了，各种疾病也会随之而来。气堵了，气郁。疏通法，萝卜、芹菜、拍打膻中。常常叹气，胸闷、烦躁、郁闷，咽部有异物感，女性还有乳房肿痛，这大多是气郁了。生活中可以吃些萝卜、芹菜、香菜、柑橘、山楂、豌豆等，帮助顺气。如果气郁明显，可吃上几回中成药加味逍遥丸试试，效果一般会不错。膻中穴，缓解心悸、焦躁，位于两侧乳头正中间与胸骨中线的交接点，对情绪郁闷、心悸、焦躁等有缓解作用。血堵了，血瘀，疏通法，银耳、木耳、大蒜、山楂、丹参、三七。皮肤易淤青，脸上易生斑，牙龈易出血，舌头紫暗，有时胸肋会感到针刺般疼痛，小便少且颜色深，皮肤还易干燥，这些啊都是血瘀的表现。可用活血化瘀的食物来调理，比如银耳、木耳、黑豆、山楂、绿茶以及三七、丹参等。合谷穴，稳血压，增强免疫力。先以右手拇指内侧横纹对应左手虎口，拇指下压所按之处即是。舒压，解除疲劳，消除黑眼圈，眼部减压，增进免疫力，提神醒脑，可舒缓颈肩肌肉僵硬。湿堵了，湿邪，疏通法，山药薏米。有时遇到回南天，湿度过高，阴气过重，身上就容易出湿疹、风疹、痤疮，肢体时不时有沉重乏力感，精神不振，老是睡不醒，这多是被湿邪侵犯了。祛湿本身并不难，平日不妨吃点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山药、白扁豆、红豆、薏米等，可很好的改善症状。足三里穴，促进代谢，调理肠胃。膝盖骨外侧下方凹陷往下约三指宽处，修饰曲线，恢复窈窕，促进肠胃功能的恢复，促进代谢。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疏通法，莲藕、竹笋、冬瓜。一说有热毒，可能你想象不出什么样，但热毒堵在体内的症状却很常见，浑身发热，皮肤容易出现红肿热痛，容易起痤疮，全身关节肌肉酸痛，这些都是热毒的主要症状。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有了热毒，那就适当多吃点寒性及凉性的食物，比如莲藕、竹笋、芦笋、冬瓜、茨菇、丝瓜、黄瓜、苦瓜、油菜、菠菜、苋菜等。另外，马蹄能清热解毒，有清热利尿、辅助降血压的功效，配之以白果、蛋花、冰糖，有清润预防热毒感冒之效。曲池穴，疏风清热，防掉发，在手肘关节弯曲凹陷处，舒压解除疲劳，有疏风清热的作用，助排便，解除掉发危机，可让肌肤循环改善，避免重痧。寒堵了，寒邪，疏通法，热汤粥、姜汤、艾灸等。身体受了些寒气，如果受寒过重堵在体内，就会伤及阳气，出现胃寒、腰冷、手脚冷、面色发白、容易拉肚子等，可吃一些米粥、热汤来散寒。人喝了热汤以后会出一身汗，那么体表的寒邪就会散了，这就和我们在刚刚感冒的时候喝碗热姜汤可以出汗散寒一样。艾灸可以很好的散寒生阳，可以养成平时艾灸的习惯。内关穴，调节自律神经，解除疲劳，位置在手掌面关节横纹的中央，往上约三指宽的中央凹陷处，帮助入眠，可调节自律神经，舒压，解除疲劳，改善胸痛、心悸、盗汗，舒缓腹胀感，对付头晕目眩。
1: 罗里神父邀请亨利神父来共进晚餐，然而亨利吃的并不专心，因为整个用餐过程当中，亨利都一刻不

0: 呢，在凝视罗莉和女房东之间的关系。
1: 注意到亨利的表情之后，罗莉开诚布公地说道：亨利神父，我知道你现在正想什么。女房东虽然是一位漂亮的妇人，但我和她之间仅仅是房客和房东的关系，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真的，我以上天的名义起誓。
0: 一周以后，女房东向罗莉神父问道：
2: 哦，罗莉神父，有件事情我很难启齿。虽然亨利神父从事神职工作，我也不愿怀疑，但自从上次他来用餐以后，一把长柄银质汤勺就不见了。我已经找了整整一个星期了，你说会不会？
1: 你不用说了，我来处理。罗莉神父很气愤。
0: 于是罗莉神父提笔写了封短信：哦，亲爱的亨利神父，我不想说你拿走了长柄银质汤勺，也不想说你没有拿走长柄银质汤勺，但事实是，自从上次你来用餐之后，一把长柄银质汤勺不见了。
1: 不久之后，罗莉神父收到了回信：亲爱的罗莉神父，我不想说你和房东仅仅是房客和房东的关系，也不想说你和房东不仅仅是房客和房东的关系，但事实是，如果你每天都睡在自己的床上的话，那么那把长柄银质汤勺应该在一周以前就已经找到了。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

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渍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渍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渍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渍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

出现很早，《诗经》姓南山，姜常有瓜，是播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称疵，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

雪梅情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有声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4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陆亦可催促着母亲快点说，他的母亲姚法官就开始办案了。根据目前线索，人和车是在盐台市失踪的，时间是12月15号。盐台市和邻省哪个县接壤呢？桥头县。这两个人应该是被桥头县法院司法拘留了。法官冷静地分析，桥头县法院早就查封了这辆奔驰，连车牌都给没收了，不让上路行驶。他们倒好，把这台车东藏西藏的，还偷偷弄到盐台市去卖。

一个妨碍司法执行的罪名是逃不掉的。姚法官掐着指头计算着，12月15日失踪，今天是12月29号，这已经是第14天了，司法拘留应该是15天，这两个人明天就得放出来。算完，姚法官瞪起了眼睛，让女儿赶快去接他俩，别再弄丢了。两个关键证人就这么找到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第二天，陆亦可带着张华华来到了桥头县法院，以罚款10000元的代价接触了尤会计和钱司机。往回走的时候，季昌明及时来电话指示，要他们在烟台市检察院就地安排讯问。可是到了省界，季昌明又突然命令他们绕道东乡。事后才知道，对手设了卡，正在省界收费站严阵以待拦截他们呢。等到了烟台市检察院门前，季昌明又来电话，要他们掉头杀个回马枪，前往青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在此期间关掉所有的手机。陆亦可遵命而行，他和张华华都清楚这次对手不一般，可以动用整个公安系统，所以季昌明才亲自坐镇指挥，格外的谨慎。青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在一个不起眼的独立小院里，十分的僻静。尤会计刚离开桥头县法院，惊魂未定，问什么都老实的回答。他跟蔡成功十几年了，是公开招聘进的大风厂，很受蔡成功的信任，对财务内情是一清二楚。四年前，蔡成功和丁义珍、侯亮平一起办煤炭公司的事情，他知道。临城市工商局就是他跑的，手续都是他办的。公司的真实股东只有蔡成功一个人，既没有丁义珍，也没有侯亮平。蔡成功让他写上这俩人的名字，是为了拉大旗做虎皮。陆亦可问，既然这样，侯亮平有没有拿过蔡成功的分红？这尤会计还真是一个好证人，回答的是斩钉截铁，没有，绝对没有。陆亦可按捺住兴奋的心情，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尤会计，2014年年初，你是否给侯亮平办过一张银行卡呀？是不是往侯亮平的那张卡里打过40万元现金？尤会计狐疑地看着陆亦可，我给侯亮平办银行卡？不会吧，我没这个印象。40万，这么大的数我怎么记不得了呀？这不太可能。张华华在旁边提醒着尤会计，你再好好想想，这件事非常重要。尤会计努力地回忆着，侯亮平是北京人，当时在北京，自己从来没和他见过面，更没用过他的身份证，怎么给他办卡呢？陆亦可告诉他，现在的事实证明确实有这么一张卡，是民生银行的，那会不会是蔡成功直接给侯亮平办的呢？尤会计最后还是否定了，不会，办银行卡都是我经手，我的确没给侯亮平办过卡，办了我肯定有账。想了好半天，尤会计还是想不起来，说是这几年他办的卡打的钱多了去了，实在是难以回忆。最好的办法是回荆州，把所有的银行卡都找出来，看看是不是有侯亮平这张卡，就清楚了。

尤会计说，他经手办的银行卡有好几个抽屉呢，三四百张呢。路易可是大为惊奇，问尤会计为什么要办这么多银行卡。尤会计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蔡成功负债累累，大丰公司十几个账号全让法院轮候查封了，他既要给全厂1000多号工人发工资，还要维持正常生产，都得从卡上走钱。说到这儿，尤会计的脸上现出了得意和自豪。陆处长，这360行行行出状元呐，你们别以为干会计就容易，我硬是靠着几百张银行卡坚持了1年多，才没让1000多号工人下岗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陆一可讥讽地说，看来你们是打惯了法律的游击战呢。说说这么多银行卡都是怎么办下来的，用厂里工人的身份证。尤会计说了，厂里工人的身份证哪敢用啊，厂里经常欠工资，那不是作死吗？我们呢，主要是用外地农民工的，还有就是熟人朋友的身份证，搞到身份证复印件也行。一般客户办卡呀，银行要求本人身份证的原件，对企业大客户，那些地方小银行不但不要原件，还派人上门办公呢。路易可问了，这些银行卡在哪儿呢？尤会计告诉他说，在荆州建设路45号京西花园7栋1103室。远在荆州的指挥中心及时掌握问讯的情况，尤会计话音一落，那边就行动了。几百张银行卡在尤会计交代的地点现身，其中一张是侯亮平的。行动组的检察官用手机拍照，及时将照片传到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立刻通过手机微信传了过来，陆一可向尤会计出示微信，问侯亮平这张卡到底是怎么回事。尤会计实在是想不起来了，陆一可又问，侯亮平是不是取过卡里的钱？尤会计说了，不可能取呀，我说了，这都是我们财务人员发工资买原料的钱，每张卡上的每一笔钱用在哪儿都得有账的。侯亮平既不知道这张卡的存在，卡上有多少钱对他也毫无意义。关键问题解决了，以后的事情更简单。司机证实，蔡老板是去北京找过侯亮平，送了一箱中华烟，2箱茅台酒，可侯亮平都没收。从北京回来之后，他就把烟酒交给一家烟酒店寄卖了。其实呢，烟酒也是假的，高仿品，摆在那家店到现在也没卖出去。司机说出了具体烟酒店的地址，机动检察官随即去核实，证实了所谓名烟名酒的下落。与此同时，另一路人马提审蔡成功。开始蔡成功还坚持说，他就是给侯亮平分了红，40万打到侯亮平的民生银行卡上。直到尤会计说明了真相，蔡成功才改口说了，我知道你们早晚能查清楚，这才撒了谎，我也是没办法，我不这么做儿子就有危险。原来呢，蔡成功的老婆受到威胁了，有人逼他写了一张字条，看守把字条传给蔡成功，上面就2句话，儿子有危险，按人家说的办。看守唆使他诬陷了侯亮平。最终蔡成功以危险方法

0: 危害公共安全罪、行贿罪、欺诈罪数罪并罚，判12年有期徒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侯亮平踏雪探监看望这位发小。蔡成功泣不成声，呜咽着说了：
1: 猴子，对不起，我并不想害你，是被他们逼的呀，我活得不容易呀，我不是赵瑞龙、刘新建、高小琴他们，我没有机会侵吞国有资产，享受特权利益，我经营的每一步都历尽艰辛呢，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别的不说，就说贷款，我几乎就没用到过正常利息的银行贷款，我成天拆了东墙补西墙，想对你负责，想对大风厂的工人负责，也想对贷款银行和高利贷公司负责，但是最后对谁都没负得了责呀。我并不想欺诈，可是又不得不这么干呢。我骗完这个骗那个，弄得东墙西墙一起倒了，我自己也没落得好下场。
0: 侯亮平隔着窗子握着话筒说：蔡豹子，案子办到今天，许多事我也明白了，你这些年的确不容易，甚至差点被讨债公司弄死在狗笼子里，但谁又容易啊？大风厂的工人容易吗？我容易吗？都被你害苦了。大风厂持股员工的股权官司虽然是打赢了，可是没能拿回一分钱呐。蔡包子，你得记着，再难也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中央巡视组到来之后，接连找陈岩石谈话，一共谈了三次，谈话内容无人得知，但是有个事实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很快就传遍了汉东省政坛。陈岩石在第三次谈话时，因为情绪激动突发了心脏病，被紧急送往人民医院抢救，好在抢救得很及时，老人昏迷了几个小时之后醒了过来。陈岩石为什么激动啊？这是一个问题。老同志终于等到机会了，应该是和一直压着他的前省委书记赵立春摊牌决战了。也有人说，陈岩石要反映的还不是一个赵立春，是赵立春提起来的一大批干部，包括高玉良、李达康。沙瑞金对陈岩石老人有着一种父亲一样的感情，得知老人病倒，赶到医院探望，却不料探望结束，在病房的走廊里意外地见到了李达康。李达康是来探望一位即将离世的市级机关的老处长，这位老处长是李达康的第一个上级。于是沙瑞金就和李达康在医院花园里进行了一次不期而遇的交流。中央巡视组过来了，既是例行巡视，也有一定的指向。沙瑞金语调缓慢地说着，口气中透出沉甸甸的分量。他坦诚地告诉李达康，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长期以来违法乱纪，干部群众反应十分强烈。赵瑞龙还是山水集团的大股东之一，侵占大风厂股权也有他一份。李达康点了一支烟抽着，伴着烟雾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赵瑞龙违法犯罪，赵立春责任不小，我也提醒过，可这位领导同志就是不听。在吕州， 他还暗示我给赵瑞龙批湖畔花园，还有湖上美食城项目，我没批，这位书记就渐渐地疏远我了。吕州之后呢，赵立春什么事儿都去找玉良同志。星空之下，沙瑞金抱着双臂看着李达康问，赵立春怎么暗示你的呀？花园的喷泉发出了潺潺的水声，路灯照耀水柱，闪着荧光。李达康在烟雾缭绕当中陷入了回忆。赵立春拉着我的手说呀，达康，我有三个女儿，就瑞龙一个儿子，你得帮瑞龙，你帮瑞龙就是帮我。我憋了半天呢，把手抽回来了，闷闷地回他一句，赵书记，300万吕州百姓可就这一个月牙湖啊，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污染了我就是历史罪人呐。旁边有家属推着轮椅走过，身穿条格睡衣的病人哼哼唧唧地说着什么，渐渐远去。停顿了一会儿，沙瑞金赞扬李达康说，达康同志，在这一点上你比玉良同志强多了，不为上只为实啊。明天中央巡视组要请你去谈话，了解一下赵立春同志在我省主政时期的有关情况，希望你实事求是地谈一谈，包括吕州月牙湖项目的情况。李达康点了点头，好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哎，赵立春也是可惜了，当年多能干呢，为了发展我省经济，把 GDP 搞上去，大刀阔斧，敢拼敢闯。他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说过，可以犯错误，但不能不改革，你不改革我就改人。瑞金书记，实话实说，赵立春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呀。沙瑞金在花坛前面驻足站下了，残雪掩盖着枯枝，颓败中有一种凄凉的美。早就想和这位富有个性的部下深谈一次，既然挑起了话头，交流也就水到渠成了。于是他说道，是啊，达康同志，这话你不说我也要说的，赵立春好的坏的对你这位同志都有影响，甚至是很大的影响。大刀阔斧，敢拼敢闯，你学到了。刚愎自用，作风霸道，你也学到了。前几天你在荆州懒政学习班上的讲话我看了，那可是霸气十足啊。李达康一愣，马上辩解，哎，瑞金书记，解决懒政问题这可是您提议让我试点的，我不把话说重点，能让这帮懒政干部长记性吗？这种时候矫枉就得过正嘛。孙连成要辞职，我就让他辞了。
1: 呵呵，你误会了，我并没说。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5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 演播

0: 这报社、电视台都不敢真正监督他，事实上谁也监督不了他。李达康深有同感地说，其实我也一样，在荆州谁能监督得了我呀？这就是问题呀，我的同志，怎么办呢？也要解决嘛。我呢也想像解决懒政问题一样，在你们荆州搞个试点儿。今天慎重征求你的意见。
1: 哦，啊，好，好啊，瑞金书记，那您说。
0: 我想给你的老搭档易学习换个岗位，让他到荆州做纪委书记。李达康显然很是意外。
1: 老易，他任吕州代市长这才几天呢，马上又要动。
0: 达康同志，看来你是不太欢迎这位老搭档啊。
1: 不是，我怎么会不欢迎老易呢？这次破格让老易上来，我是坚决支持的。只是啊，瑞金书记，我估计老易也不会同意过来。在整个汉东省，他最不愿意来的可能就是荆州。早年老易做过我的班长，关系不好处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偏是易学习。
0: 哦，就得是易学习嘛。达康同志，你这个省会城市一把手，是省委常委，又是这么一种强悍的工作作风，你会服谁呀？
1: 瑞金书记，您觉得我会服易学习吗？
0: 服不服没关系，但是易学习起码敢说话。他是你的老搭档，而且人家还做过你的班长，资格比你老，你也得买点账吧。沙瑞金说完，定定地看着李达康。李达康闷了半天，突然说道，
1: 哎，瑞金书记，那能让我问您一个问题吗？
0: 问吧，今天咱们就是同志之间谈心嘛。李达康却迟疑着，苦笑了一下，
1: 算了算了，不说了。
0: 你看你，怎么又不说呢？说嘛，同志之间就是要坦诚相待，批评指责都可以。李达康这才说了，
1: 易学习来监督我，谁来监督您沙书记啊？
0: 沙瑞金一下子愣住了，看着李达康半天都没做声，心想，李达康就是李达康，这个问题问得好，点在穴眼上了。估计在汉东省也只有他和少数几个干部敢提出这个问题。李达康见他不作声，继续说，
1: 就说田国富书记吧，他能按照党章规定和中央的要求对您实行有效的同级监督吗？
0: 沙瑞金拍了拍李达康的肩膀说，你的话很尖锐，很有分量啊。李达康态度诚恳地实话实说，
1: 大家都在一口锅里吃饭，实行有效的同级监督其实难度很大。瑞金书记，这个情况我们不是不清楚。
0: 是啊是啊，这些年发生的一把手腐败问题，很少有同级纪委主动报告的，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必须改变了。达康同志，话说到这儿，我表个态，省里从我做起，市里荆州试点儿，从你改起。
1: 好吧，瑞金书记，这事儿您定吧。 沙瑞金好像没察觉到李达康的无奈

0: 和勉强，乐呵呵地拉住这位强势书记的手。我就知道你能接受，大康，你这位同志襟怀坦荡啊。侯亮平清晨起来跑步，心情兴奋而又激动，脚下就刹不住了，一口气跑到了光明湖边。事情澄清了，今天他又要上班了。这让他想起许多年前的日子，他参加工作的第一天，上班前也是一大早起来跑步。那时候年轻啊，一激动不知道跑出了多少里路。是啊，困饿了这么多天，现在他像一只冲出笼子的猛虎，力量和速度惊人的爆发，以宣泄心中的快垒。光明湖畔修了一座栈桥，深入湖心。侯亮平跑到栈桥尽头，站在小亭子里极目远眺。湖面流荡着淡淡的雾霭，环湖耸立的高楼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冬天，岸边的老柳树脱光了叶子，但柳枝随风飘摇，轻抚着湖面，依然是婀娜多姿。太阳出来，阳光照亮了整个城市，也照亮了侯亮平的内心世界。侯亮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突然有了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1: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唐代诗人李白生平游历好多名山大川，他非常喜爱庐山的风景，并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下面就来欣赏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二首》。
1: 《望庐山瀑布二首》，作者唐代李白。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鹤数十里，虚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出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是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空中乱棕色，左右洗青碧，飞珠散青霞，流墨废琼石，而我乐名山，对指心亦闲。无论数琼浆，还得洗尘颜，且携素所好，永愿辞人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从西面登上香炉峰，向南望见瀑布高挂在山前，水流直下达300丈，沿着山谷奔涌前行几十里，速度快如风驰电掣，隐约之中宛若有白虹腾空。乍以为是银河从天上落下，弥漫飘洒在半空中。仰观瀑布那气势真雄奇啊，这是神灵造化之功。再大的海风也吹不断，江上月光却能直透其中。

水流在空中任意飞溅，冲刷着两侧青色的石壁。飞腾的水珠散发彩色霞光，水墨在巨石上沸腾。我本来就最爱游赏名山，面对此景心胸更宽广，不必像浮琼浆一样成仙，此水已足以荡涤尘俗。顿世归隐本是我的夙愿，只想久居此地，永辞人间。香炉峰在阳光的照射下升起紫色烟霞，远远望见瀑布似白色绢绸悬挂在山前。高崖上飞腾直落的瀑布好像有几千尺，让人恍惚以为银河从天上泻落到人间。这两首诗一般认为是公元725年前后李白出游金陵途中出游庐山时所作。两首诗的题材不一，一首五古，一首七绝，内容也有部分重复。第二首诗流传很广，曾经入选小学语文教科书，题作《望庐山瀑布》。第一首诗是五言古诗，此诗共换四次韵，前八句为一韵，中间八句每四句各一韵，末六句为一韵。诗意也可按韵分为四层，前三层基本是摹写瀑布的壮观奇姿，属于景语，只有末一层言志抒怀，属于情语。前三层也各有重点，第一层从正面描写瀑布的主体实景，第二层从虚处更深更细地描画瀑布，第三层从上下四旁来烘托瀑布的动态，最后一层先情后纵，收束的自然平易。首两句交代望庐山瀑布水的立足点和所望的方向，接着十四句用各种形象从不同的角度来形容瀑布的壮伟气势和诗人的赞叹，所谓挂流三百丈，出景河汉落，也就是第二首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意思，但是不如后者的简练和生动。末六句书写诗人的志趣和愿望，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白思想中的孤傲遁世的一面。五言古诗讲究的心计，直抒胸臆，质朴真切，气象浑成，诗人的感情起伏与诗的节奏同步，由此形成感染人的力量。李白善于乐府和歌行，常以他横空出世、骏马绝尘的非凡才力，将乐府、歌行作为表达他飞腾的想象、纵横的才思、不羁的思想、奔放的情感的最适合的一首形式。这件诗写的神识超迈，飘然而来，飘忽而去，不屑于雕章琢句，也不劳心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乐之势。这首五古正是如此。李白把庐山瀑布写得壮美阔大，诗人寄情于山水，从西登香炉峰到流墨费琼石都是写景，而最后三句是抒情之句。海风吹不断，江月照江空，中的空字更说明诗人寻求的是一种闲情，也体现李白的飘逸之风。在庐山美景之下，诗人借景直抒胸臆，语言质朴真切，但仍能感染读者。第一首虽是古诗，其中却有不少对仗，古今读者多为此首不如第二首绝句写得好，

但是也有不少人指出，此诗中自有妙句。比如说，绍兴余印从花后集卷四说，然余味太白前篇古诗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磊落清壮，余简而意尽，优于绝句多矣。葛立方的韵语杨秋卷十二说，以鱼观之，银河以派，游射比类，未若白前篇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凿空道出为可喜也。魏居安的梅洞诗画亦为此二句，余简意足，优于绝句，真古今绝唱，并认为非历览此景，不足以见诗之妙。第二首诗是七言绝句，运用了比喻夸张的手法。诗中的香炉就是第一首诗开头提到的香炉峰，在庐山西北，奇峰兼远，烟云聚散，如博山香炉之状。可是到了诗人李白的笔下，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地升起了团团白烟，飘渺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这不仅把香炉峰渲染得更美，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为不寻常的瀑布创造出了不寻常的背景。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遥看瀑布挂前川，前四字是点题，挂前川，这是望的第一眼形象。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链，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很妙，它化动为静，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第一首诗说，壮哉造化功，正是这造化才能将巨物挂起来，所以这个挂字也包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神奇伟力的赞叹。第三句有几写瀑布的动态，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陡峻峭，就可以看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然而诗人游行未足，接着又写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响落天外，惊人魂魄。疑是值得细细品味，诗人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而读者也明知不是，但是又都觉得只有这样写才更为生动逼真。其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中已经孕育了这一形象。巍巍香炉峰藏在云烟雾霭之中，遥望瀑布，遥望瀑布就如从云端飞流直下，凌空而落，这就自然地联想到像是一条银河从天而降。可见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一比喻虽然是奇特的，但在诗中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形象的刻画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它夸张而又自然，新奇而又真切，从而振起全篇，使得整个形象变得更为丰富多彩，雄奇瑰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显示出李白那种万里一泻莫是游状的艺术风格。五言古诗因为篇幅无限制，所以诗人任意挥洒，写海风，写江月，写琼石，写得大起大落，大开大合，转折如意，挥洒自如，一气呵成。七言绝句因为篇幅较小，诗人用夸张的比喻把景物升腾到更高的境界，达到写瀑布的极致，极为夸张，但又清新自然，浅显生动，同时具有动荡开阔的气势，飞动流走的章法，跳跃腾挪，纵横捭阖，亦有

0: 歌行的气势和特点。这两首诗都是李白之作，同是写庐山瀑布之景。李白一生浩如名山，游在庐山秀丽的山水之中，更显诗人之灵气，其想象丰富，奇思纵横，气势恢宏，感情奔放，似江河奔腾，又自然清新，似云卷风轻。其诗歌的审美特征是自然美、率真美和无拘无束的自由美，这两首诗歌都具有这样的审美特征。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望庐山瀑布二首》，作者唐代李白。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鹤数十里。虚竹飞殿来，引若白虹起。出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是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空中乱棕色，左右洗青碧。飞珠散青霞，流墨费琼石。而我乐名山，对之心亦闲。无论数穷夜，还得洗尘颜。且携素所好，永愿辞人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庐山乃天下名山，景色秀丽无双。唐代诗人李白爱之深切，写下不少诗篇赞美庐山美景，《望庐山瀑布》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
2: 《望庐山瀑布》，作者唐代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首诗形象地描绘了庐山瀑布雄奇壮丽的景色，反映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首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香炉是指庐山的香炉峰，此峰在庐山西北，形状尖圆，像座香炉。由于瀑布飞泻，水汽蒸腾而上，在丽日照耀下，仿佛有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升起了团团紫烟。一个生字，把烟云袅袅上升的景象写活了。此句为瀑布设置了雄奇的背景，也为下文直接描写瀑布渲染了气氛。次句，遥看瀑布挂前川。遥看瀑布四个字照应了题目望庐山瀑布。挂前川是说瀑布像一条巨大的白链，从悬崖直挂到前面的河流上。挂字化动为静，惟妙惟肖地写出了 遥望

0: 中的瀑布。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概写望中全景，山顶紫烟缭绕，山间白练悬挂，山下激流奔腾，构成一幅绚丽壮美的图景。第三句，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诗人游闲未足，接着又写出了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响落天外惊人魂魄，疑是值得细品。诗人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而读者也明知不是，但是又都觉得只有这样写才更为生动逼真。其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中已经孕育了这一形象。巍巍香炉峰藏在云烟雾霭之中，遥望瀑布就如同从云端飞流直下，凌空而落，这就自然地联想到了像是一条银河从天而降。可见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一比喻虽是奇特，在诗中却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形象的刻画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李白的这首诗成功地运用了比喻、夸张和想象，构思奇特，语言生动形象，显烈明快。苏东坡十分赞赏这首诗，说：“地浅银河一脉垂，古来唯有谪仙词。”谪仙指的就是李白。望庐山瀑布的确是壮物写景和抒情的范例。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八集。
3: 第十八集。
4: 哎，少爷，你也来了。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呀，范老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5: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他们不看僧面，看佛面。虽说请帖上写的是范二旺的名字，但是他们却把范二旺与其主子范家驹等同起来。范二旺的喜事也就是他范家驹的喜事，谁不知道这喜事是范家驹一手操办的。可以想见，要办成这么隆重而又体面的婚礼，莫说是他一个大管家，就是一个堂堂知县也铺排不起。范家驹不失时机地抛头露面，一会儿与宾客打招呼，一会儿进礼房瞧瞧。礼房门口排起一长溜送礼的宾客，礼房里收礼的账房先生一边收礼一边不停地报过去姓名礼数，写礼单的先生不停笔地在红纸上写下姓名礼数，白花花的银子堆满了几大箱。接着宴席开始了，合适的进客和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围坐在一张张席桌旁， 偌大的客厅。

0: 20张席桌同时开宴，一波宴罢，又宴一波。那些抹桌的、扫地的、端菜的、斟酒的、上饭的、端茶递水的，串来走去，络绎不绝。整个客厅沸沸扬扬，酒气冲天。范家驹特意踱到一个席桌旁，亲自给江湖侠客竹耳星与弟子李法师斟酒，嘱他俩在庄园住几日。竹耳星点头应允。夜幕降临，这些合适的进客用罢夜宴便离去了，庄园里只剩下少数远客被安置下来。至此，一天的喧嚣终于消停下来了，但是在洞房前厅里却别有一番热闹景象。两张紫红漆木桌拼接在一起，新郎范二旺与新娘贾娇儿挨坐于桌上方，两侧坐着婚庆司仪与伴娘，桌的其他三方围坐着亲朋好友，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这时候，婚庆司仪范六子立起说道：
1: 新郎新娘坐上方，亲朋好友来闹房，夫妻二人结同心，白头偕老福寿长。
0: 说着斟了一杯酒说道：
1: 夫妻二人先喝一杯交口酒，哎，交口交口，天福天寿。
0: 于是范二旺抿了一口，与贾娇儿贴脸对嘴，吐酒入口吞下了。贾娇儿同样抿了一口酒，吐入范二旺的嘴里吞下了。司仪范六子接着说道：
1: 夫妻二人抹金豆，金豆金豆，夫妻和睦。
0: 说着拿了几颗金豆递给范二旺，从贾娇儿的锦帛丢下，急忙对于他的膝下从裙里摸出几颗金豆来。范六子接着说道：
1: 夫妻二人吊铜钱，不尽财源滚滚来。
0: 说着拿出一根细竹篾，竹篾一端悬一枚铜钱，范二旺手持竹篾的另一端吊起铜钱，在空中一荡一荡的。贾娇儿仰头张嘴，刚要咬住那枚铜钱，那竹签却忽闪一下子没咬着。于是范二旺沉住气，硬着手腕子捏着竹篾，尽量不使它起伏晃动。贾娇儿仰头张嘴，一踮脚猛一口咬住了铜钱，众客笑得前仰后合，闹房至三更方才收场。范二旺与贾娇儿倦意绵绵，便入洞房睡了。天大亮，范二旺起了床，脸都没洗便被主子范家驹唤了去。范家驹说道：
2: 二旺啊，喜事办得还称心如意吗？
3: 老爷，你施恩施德，这喜事办得再风光不过了。咱这辈子就是给你当牛做马，也报答不了你对咱们恩情呢。
2: 报答个啥嘞？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你忠心不二就行了。
3: 主子，咱要是对你有半点三心二意，雷劈火烧，不得好死。
2: 这样啊，咱就放心了。这一大早叫你来呀，是有件事情要交代于你。圣上施恩于咱，官复原职，明日咱就要启程去汴京拜见蔡京蔡大人，即刻走马上任。这范家庄园就交于你铺摆了，从今往后你就是这庄园的主事，可不得有半点马虎。你要把夫人与咱那几房姨太太照顾好些，待咱站稳了脚跟再接他们过去。你好自为之吧，咱还有些事情要准备。行了行了，你去吧，好好陪陪新娘子。
0: 范二旺躬身一揖谢别而去。范二旺回到洞房，翘起二郎腿，

0: 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心里盘起了弯弯绕。
1: 主子远走高飞做官去了，咱这个大管家摇身一变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二主子。这偌大的家业，房屋搬不动一间，地挪不走一寸，那白花花的银子也得保管于庄园里，下人听任使唤，租子随便收，咱要学那君子嘴里无戏言，说一不二，天赐我也。
0: 他乐不可支地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一旁的贾娇儿见夫君兴奋不已，便问道：
2: 范郎，啥事把你高兴成这样？
1: 主子要做官去了，这偌大的庄园叫咱管，这可是个难差呀。
2: 你本来就是个管家命，你不管谁来管，这是主子信得过你嘞。再说还有咱嘞，难个啥，遇事就要想得周全些。常言道，好熬的猫儿不避暑，你就沉住气拿主见，放开手脚让下人去理事，这样才显得你宽容大度，像个大管家的样子。
0: 范儿望乐得上前一把抱住了贾娇儿，说道：
1: 咱的爱卿，你还真有些辛苦眼呢，有你这棵桂花树吐绿放香，何愁这庄园不兴旺发达嘞？
0: 这一日早晨，庄园主范家驹早早起了床，穿了青色绸衫，头缠幞头，收拾打扮停当，便牵着枣红马夺出了范家庄园，后头跟着挑行囊的家奴范三。范家庄园的下人管家范二旺与妻子贾娇儿，范家驹的妻妾江湖侠客竹耳星与弟子李法石赶来送行。范家驹回首一望送行的人群，不禁窜出几滴眼泪来，那心酸的样子似是生死离别，叫人心里沉甸甸的。范家驹骑着枣红马悠悠地穿过河市，逶迤而行，过了虹桥，走过虹桥码头区，穿过巍峨壮观的城门楼，进入汴京闹市。于是范家驹牵马而行，七弯八拐，几经打听，终于在宣德门前的御街北端寻找了翰林学士崔敬侯的府邸。御街路宽200余步，两边都是御廊，是汴京最繁华的大街，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范家驹感叹不已，举目望去，只见门额上挂着门匾，上书崔学士府邸几个鎏金的大字。范家驹笑着与守门的家奴打了声招呼，自报了姓名，劳他到内宅通报一声。一会儿，翰林学士崔敬侯身着绿色长衫便装迎出门来。范家驹脱口而出道：
3: 二乐章大人打搅了。
0: 崔敬侯一饶手，守门家奴牵马而去。于是范家驹与挑行囊的家奴范三踏踏脚步上了台阶，入了崔府。崔敬侯与范家驹两人并排而坐，崔敬侯说道：
4: 家驹侄婿来得正是时候，圣旨已到咱的手上，圣上恩准你任开封府尹，原开封府尹孙达人调换到别处去就任了，开封乃我大宋都城，京畿皇家重地，圣上将此重任交付于你，责任重于泰山，不得有一星半点的马虎大意啊。此事是咱在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蔡大人面前力荐你，蔡大人又面奏圣上恩准，你才有今日之荣耀。要知道，这开封府尹之职非同一般官职，可以上达天庭，结识朝廷里的达官显贵，关系错综复杂，你要好自为之，谨守官律，方能治理好京师重地。现在你就与咱一道去拜见蔡大人，而后即刻到任。
0: 范家驹扑通一声跪于崔静侯面前说道，
3: 哎呀，二岳丈大人，你对侄婿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你就是咱的再生父母，你的教诲咱将终身铭记于心，不负您老的厚望啊。
0: 崔静侯扶起范家驹说道，
4: 哎，都是一家人，不必拘礼。

0: 乘客崔敬侯，一个武士不等崔敬侯打招呼便进府通报去了。一会儿武士出来布下台阶说道，
1: 恭迎二位大人，请进府吧。
0: 于是崔敬侯与范家驹二人步上台阶，进了门庭前院，穿过中庭中院，步入后庭后院。后花园旁边的一栋厢房便是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的卧室及客厅。崔敬侯与范家驹二人被管家引进客厅，只见蔡京穿深蓝色长衫便服，大品品地靠于虎皮坐垫太师椅上，微微闭目养神。他不喜欢丫鬟在一旁扰神烦心，而喜欢一个人平心静气地坐在那张太师椅上，独立思考一些有关大宋江山社稷的大事，揣摩圣上的喜怒哀乐，定夺达官显贵的荣辱升贬。他是兴化仙游人，于熙宁年间考中进士为官，四度为宰执大臣，长达17年之久，权倾朝野。崔敬侯与范家驹走进蔡京身边，两人并排躬身以揖，齐声说道，
2: 拜见蔡大人。
0: 蔡京慢慢地直起身子说道，
1: 不必拘礼，请坐。
0: 一声招呼，进来两个丫鬟端茶递与崔敬侯与范家驹。崔敬侯抿了一口茶说道，
2: 蔡大人，这位就是咱与你举荐的范家驹。
0: 范家驹急忙起身说道，
2: 拜见大人的提携之恩，卑职带来一份薄礼，望大人笑纳，来日定当厚报于大人。
0: 说着递过去一尊金佛。蔡京把玩着金佛说道，
1: 瞧你还是个做官的福相，你此去就任开封府尹，就在朝廷眼皮子底下，干系重大，你可不能给朝廷丢脸摸黑呀。
2: 是是是，大人教导的极是，卑职定当为朝廷尽忠，为黎民百姓尽力。
1: 哼哼，官不在其言美，而在其身体力行也。
0: 范家驹瞧了一眼蔡京，只见他那张消瘦的脸庞上似笑非笑，阴森的像把戳人的刀子，令人不寒而栗。范家驹心里咯噔一下，瞬间生出一个念头来，
2: 这不是一副笑里藏刀的嘴脸吗？
1: 本官公务缠身，难得清闲，你们来我这儿一趟不易，就与咱一道乐乐吧。
0: 一声招呼，进来十个舞女与几个乐师。舞女穿翠绿色绫罗连衣裙，脚蹬白靴，个个风姿绰约，面若桃花，明眸皓齿，伴着悠扬的乐曲，舞女翩翩起舞，飘飘欲仙，边舞边唱起了大宋歌。唱罢，蔡京问道，
1: 崔学士，你道这首大宋歌如何？
2: 这首大宋歌大气磅礴，壮景写人，细腻传神，惟妙惟肖地吟诵了大宋安泰祥和、物阜民丰的景象，堪称一首大雅之作。在此之前，咱尚未听过大宋歌，不知此歌出自谁的手笔啊？
1: 这首大宋歌乃老夫一时兴起而作，泱泱大宋繁荣兴盛，连一首大宋歌都没有，岂能说得过去？咱你辈启奏圣上，将大宋歌颁发全国，传唱开来，以扬我大宋威名。崔学士，你看可否？

0: 大人高明之举，实乃我大宋之大幸也。
1: 两人叙谈之际，范家驹两眼死死盯住领舞的莺莺。莺莺是他从春水轩花大价钱买来的，又转手崔敬侯送给了蔡京。没有他做引子，崔敬侯在蔡京面前也难以启齿举荐他范家驹。可以说，他的荣耀在很大程度上是莺莺屈身换来的。范家驹两眼不眨地瞅着翩翩起舞的莺莺，顿时生出一阵感激。若不是为了副官，他真舍不得把这朵娇艳的牡丹花拱手送人。莺莺轻盈步，转身姿，展胳膊，踮脚，扬脸蛋，轻歌慢舞，边舞边复唱大宋歌。那舞姿像蝴蝶恋花，歌声优雅动听，乐曲扣人心弦，似天籁之音。莺莺顾不得正眼瞧范家驹，却瞥了他一眼。只这一眼，他就意会到他把他献给蔡大人，又荣登蔡府之堂，是别有用心，绝非等闲之辈。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蔡京，位高权重，能登蔡府大堂的又有几人？何况蔡大人亲自接待，礼数非凡。蔡京听得如痴如醉，眯缝着两只眼睛，五指不时地喝拍敲打着椅帮润褥子。他心里还真感谢范家驹把莺莺送给他，他比那尊金佛更主贵。金佛是死物，莺莺却浑身上下透出灵气，就像那灵丹妙药。一旦他蔡大人心里碍着事儿不畅快了，只要莺莺一领舞，一翘腿儿，一展歌喉，蔡大人看在眼里，美在心里，一切烦心之事顿时烟消云散。日近晌午，管家请示用餐，舞蹈才告结束。崔敬侯与范家驹在蔡府用过午餐，便辞别蔡京。穿过三进庭院，走出大门，两人刚步下台阶，范家驹一眼瞧见了迎面而来的卓尔星与李法石，于是上前招呼道：“
0: 卓大侠，你与弟子何去啊？”
1: 卓尔星抱拳说道：“
2: 范大人，幸会幸会，咱俩从范家庄园而来，顺便来城里瞧瞧这繁华世界。人说来到汴京，不逛逊仪桥街等于白来，于是咱俩就来到这里走动走动，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了，真是缘分呐！”“
0: 哈，请二位侠士有空到开封府做客，咱在那儿走马上任。”“
2: 哦，那真是恭喜了，谢谢范大人。”
1: 说完便辞别而去。
3: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 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 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吞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中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今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5: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

0: 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93集图尔扈特东归祖国。
1: 图尔扈特东归祖国，因为生活习俗和文化比较接近，清朝入关以前就和蒙古族的各个部落有了密切的联系，入关以后关系更加密切，许多蒙古族的首领都被清朝封为王爷。公元1771年，就是乾隆26年，有一支远在欧洲额济纳河，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族图尔扈特部落启程回归中国，让乾隆皇帝好一阵激动。图尔扈特部是蒙古鄂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来在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地区，也就是现在新疆塔城西北及中亚部分地区游牧。17世纪30年代，部落的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为和准噶尔部落的蒙古首领巴图尔浑台吉的关系不好，经常发生冲突，就率领整个部落和其他部落的部分牧民带着帐篷和牛羊向西迁徙，进入人烟稀少的额济纳河下游的草原放牧。但是这里属于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沙皇派军队前来骚扰，强迫他们宣誓效忠沙皇俄国。图尔扈特蒙古牧民不肯宣誓效忠，经常和沙皇发生冲突。图尔扈特蒙古牧民非常怀念故国，多次派使者向清朝政府上表，进献土特产品，诉说苦难，表示他们的思念和忠心。公元1712年，图尔扈特的使节又来到北京，康熙皇帝对远道而来的使节给予热情的款待，嘉奖他们的忠诚。接着康熙派出图里琛率代表团经过俄国的西伯利亚去探望图尔扈特部。两年以后，他们到达了伏尔加河的下游，见到了久别的蒙古族的同胞，向图尔扈特的首领阿玉奇汗转达皇帝的问候。清朝的使者受到了图尔扈特牧民的热烈欢迎，他们说蒙古族和满族有共同的根源，衣帽服饰和祖国人民都相似，他们也是祖国的儿女。公元1756年，图尔扈特首领又派使节走了三年到达北京，向乾隆皇帝呈现礼物，表示敬意。图尔扈特人对沙皇俄国的侵略和奴役不断的反抗，17世纪60年代，他们响应俄国著名农民领袖拉辛领导的顿河农民起义，起兵反抗。17世纪末又起兵支持巴什基尔人的起义。18世纪60年代，阿玉奇汗的曾孙沃巴西继承了汗位，这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当时俄国正在和土耳其打仗，急需兵员，于是就强令图尔扈特16岁以上的男子都要到俄国军队去当兵，上前线送死，同时也削弱图尔扈特的力量，一箭双雕。一些老人叹息说，图尔扈特的末日来临了。这时沙俄又强迫沃巴西交出他的儿子和300个贵族子弟作为人质，愤怒的沃巴西率领全体牧民喊出，我们永远不做奴隶，我们要去太阳升起的地方。公元1771年1月4号，沃巴西召集部落全体战士，宣布要脱离沙皇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统治。第二天，一次震惊世界的图尔扈特部落反对沙皇的起义爆发了。他们杀死沙俄的官员，收拾起自己的帐篷、财物，带着妇女、老人、儿童分成三路，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进发。叶卡捷琳娜女皇得知图尔扈特部蒙古族牧民发生暴动，要求离开俄罗斯国境，大发雷霆，说这将使罗曼诺夫家族和头戴彼得大帝皇冠的守护神鹰蒙受永不可血洗的耻辱。他下令派出大批军队团团围追堵截，企图让图尔扈特牧民永远留在沙皇俄国受奴役。图尔扈特蒙古族牧民在沃巴西汗的首领下，终于冲破沙皇军队的阻击，克服恶劣气候所带来的困难，走了半年，行程万里，回到了伊犁。然而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出发的时候17万部落民众，安全回到伊犁的只有7万人，大多数人被战争、疾病、饥饿夺走了生命。 活着的人

0: 个形容憔悴，衣衫褴褛，孩子们更是面黄肌瘦，一丝不挂。他们赖以为生的牛羊骆驼几乎全部丧失。乾隆皇帝知道图尔扈特人到达伊犁以后，马上派官员到伊犁发放慰问品、救济物品，把他们安置在伊犁河流域放牧。伊犁以及甘肃、陕西、宁夏、蒙古各地的百姓筹集了20多万头的牛羊、4万多石米麦、5万多件皮大衣、6万多匹棉布，还有大批的毡帐送到伊犁，交到远道归来的兄弟姐妹手上。公元1775年秋天，金色笼罩了北方的大地，乾隆皇帝在热河，也就是河北承德、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多次接见宴请了窝巴西等首领。乾隆封窝巴西为卓里克图汗，赐给管理旧图尔扈特部南右旗扎萨克之印。乾隆还亲自撰写《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叙图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在承德普陀宗圣之庙内刻石立碑，永作纪念。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94集《郑板桥扬州卖画》。
0: 郑板桥，扬州卖画。离开故土100多年，远在伏尔加河畔的图尔扈特蒙古族同胞不远万里回归祖国，这也说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对远方的游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当时的扬州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伴随着商业的繁荣，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也增加了，许多画家都聚集在这个风光绮丽、城市繁华的城市里，以卖画为生。其中有不少是杰出的艺术家，比如郑板桥、金农、黄慎、罗聘、李方英、李善、高翔、边寿民等。他们大多是由外省市到扬州来居住的，有的做过官但是辞了职或者被革职，有的生活不很得意。类似的经历，相近的生活理想，富于正义感，不肯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对腐败的官场和奸商巧取豪夺强烈不满，同情贫苦民众的苦难生活是他们的共同思想特点。在绘画艺术上，他们有相似的狂放不拘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追求，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成就。在绘画史上，把这一批画家称为扬州画派，他们的艺术风格、思想、言行与当时统治阶级提倡的画风和思想观念格格不入，正统思想的人看他们很怪，因此把他们叫做扬州八怪。郑板桥是扬州八怪当中最出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郑板桥单名谢，江苏兴化人，是康熙年间的秀才，雍正年间的举人，乾隆年间的进士，50多岁的时候才在山东范县做了一个7品的小县官，后来又调任潍县的知县。他在潍县的县衙里多次写信回家教育他的儿子，不要因为老子做了官就以为了不起，要勤俭，要同情贫苦的平民，不要虐待家中的仆人和仆人的孩子，有食品一定要分给其他的孩子同吃，因为他们都是和自己同样都是人。他在任上尽量的给老百姓办好事，打击那些仗势欺人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遇到了灾荒的年成，他就及时报告朝廷，打开县里的仓库，分发粮食救济灾民。他的行动却得罪了上级，因此受到了刁难，他于是就果断的辞了官，来到扬州卖画为生。郑板桥的诗歌、书法、绘画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被称为三绝。在他的诗中经常痛骂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员和如狼似虎的差人、奸猾欺诈的商人，以同情的心情描写孤儿、灾民的痛苦。他骂贪官污吏像一群豺狼，把老百姓的喉管咬断，眼睛吮出，人民的一丝一毫都被他们搜刮干净。他最喜欢画的是竞竹、兰花、石头，他画的竹子、石头都很有生气，表达了他狂放的作风和高尚的品德，也表现了他对苦难民众的同情。有一回他画了一幅被风雨吹淋的竹子，并对这幅画题诗：崖宅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意思是听到这些竹子所受的风雨声，就像听到穷苦百姓悲愤无助的哀求声一样。郑板桥的画非常讨人喜欢，人家家里挂上一幅他的画会感到荣耀无比。他卖画，但是呢并不在乎报酬的多少，有的时候一些牧童小贩甚至其他的穷苦人来求画，带给他一点他喜欢吃的狗肉什么的东西，他就会高兴地给他们画上一丛小竹子或者写一小幅字儿。而衣装华贵态度傲慢的有钱有势的人来求他的画，拿再多的银子他也一口回绝。有个大盐商家里有很多名贵的字画，但是就恨没有郑板桥的画向人炫耀。虽然有人给他送过几幅题为郑板桥的画，但都是假的。他就叫家人给郑板桥送去1000两银子，求一幅亲笔的真品。但是郑板桥坐在一边看自己的书，对来人理都不理。来人讨了个没趣儿，回去向盐商报告，盐商非常懊恼。一个帮闲的师爷对他说，东家如果一定要得到郑板桥的真笔，只有这样这样。他一边说一边比划，盐商听得很高兴。郑板桥读书画画画累了，爱到城外去走走。有一天他走出城，走多远了，看见了一片树林，幽深可爱。树林里有一间茅屋，清爽简朴，屋外有一个穿着朴素的老者正在弹琴，旁边有儿童在烧狗肉，快熟了，香气四溢。老者看到客人，连忙请客人落座，说，我这里难得有客人来，今天见到先生真是有缘分，快请歇歇脚，喝杯薄酒。郑板桥跟一般人很随和，也就毫不客气地坐下来喝酒吃狗肉，和老者闲聊起来。他喝得兴起，便抬眼观看茅屋的四面，见四壁空空，就问，老先生屋里怎么没有一幅画？老者说，喜是喜欢画，只是没有闲钱去买画啊。哦，原来是这样，郑板桥说。过了一会儿，郑板桥又问老者，你家里有纸笔吗？老者说，有。郑板桥叫取来，老者叫儿童到屋后取来笔砚和纸张。郑板桥趁着酒兴画了好几幅。落款的时候，郑板桥问老者的姓名，老者说了以后，郑板桥正要下笔，突然想起，惊奇地问，哎，你的名字怎么跟城里的那个大盐商的姓名一样呢？老者说，嗨，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巧合吧。郑板桥也没再问什么，便落下题款说，就算酬谢老先生的酒和狗肉的款待吧。结果大盐商家里挂上了郑板桥的真迹，郑板桥这才发现上了当，真是难得糊涂。扬州八怪的画上面继承了明朝后期大画家徐文长和清初画家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传统，下面对后世赋予开创性的写意派的画风有积极的影响。

0: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95集《欲尽于修》的《四库全书》。
1: 欲尽于修的《四库全书》，乾隆帝在位的时候，经济文化的发展加上他所建立的平叛叛乱、开拓边疆、巩固国家统一的辉煌战功，使他自己感到很自豪，而想在文治上建立空前的功勋。他所进行的巩固国家的统一战争有过10次，所以称为十全武功，而他建树的文治则是立意编修一部巨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早在西晋的时候，人们就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主要就是指孔子、孟子讲授学问和后人研究这些学问的书籍，史部主要是指历史地理著作，子部主要是诸子百家的一些哲学著作和百科知识著作，集部主要是一些文学著作和作家的文集。唐代的皇家图书馆就按照这种分类的方法设置书库，所以叫做四库。编修四库全书的设想最初源于安徽学政朱云的奏折，他建议对宫中的永乐大典等藏书做一次全面的整理。乾隆帝读了他的意见，觉得范围太小了，应当把全国的藏书都搜集汇总起来。乾隆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夸耀大清的文治盛世不比汉朝唐朝差，用以巩固清王朝的历史正统地位，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把对历史汉族学者写的书籍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清除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也就是采用编写的办法掩盖和达到他尽毁图书的目的。历史上把这种办法叫做欲尽于修。原来乾隆帝在大力提倡儒家文化的同时，特别注意对臣民思想的控制，所以在康熙、雍正两朝盛行的文字狱到乾隆的时期并没有绝迹，并且在严厉的程度上甚至越演愈烈。比如说有一个浙江的举人叫做徐树奎，被老鼠咬坏了衣服，气愤不过，就写下了毁我衣冠真恨事，捣毁巢穴在明朝的诗句。不巧的是，他的诗集当中又有

0: 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的句子，乾隆帝就说，明朝也就是明天，暗指是明王朝大逆不道，结果连徐树奎的孙子都被处死了。乾隆帝对本朝人的著作尚且如此的敏感，前朝的书籍就更让他放心不下了。乾隆帝从全国采集大量的图书，去掉重复的大约有13000种，其中3000种遭到了收缴禁毁，占将近总数的1/4，其余的书籍分作英抄、英刻、英存3类。英抄就是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英刻就是清廷提倡的著作，除了抄入全书以外，另外用木活字版印刷，称为武英殿巨珍本；英存的就是认为没有价值的著作，仅存录书名。归进英抄的图书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凡是书中对清朝的统治者不利的字句文字，严重的整断的要删除，轻微的则随意的篡改原文。就连宋代人指责辽国金国，明朝人批判元朝的话，都属于触犯禁忌。甚至曾经有过康熙皇帝御批的《通鉴纲目续编》，也因为记述历史的时候出现胡人两个字，乾隆皇帝也下令把它挖改。这样一来，很多古书就被改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意。这种空前规模的编修和审定需要大量的人力。四库馆于公元1772年开始修书，任命负责的官员达到360人，校对和抄写人员有3800人之多。其中出力最多的是总编纂官纪云，他把四库全书中的每一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做了详细的考证，编写了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乾隆帝本人也对各篇提要和部分原书亲自加以审查。经过10年的努力，公元1782年1月，四库全书正式修成，收书3503种，共79337卷，全书共抄7部，分别储藏在北京、承德、沈阳、杭州、镇江、扬州等地，并修建了藏书阁，对当时的读书人开放。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明朝皇帝修编的国内唯一的一部《永乐大典》被侵略军当作后砖来垫弹药箱，散失的已经差不多了。而四库全书由于抄写了副本，尽管在清朝末年的战火当中损坏了3部，但是还有好几部流传到了今天。它保存了相当多的我国古代典籍，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人修造的文化长城。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96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
0: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可以说是乾隆帝在文治方面的一件大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有一本叫《红楼梦》的小说在京城的读书人中间流传开来。小说的作者名叫曹雪芹。曹雪芹出身在一个贵族家庭当中，他的曾祖父曹玺受到康熙帝的赏识，被派往江南担任江宁织造郎中。织造是专门给皇家办理私染服装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差事，是一个让人眼红的肥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康熙帝又是同一个奶妈喂大，少年时代伴康熙一起读书，因此曹玺去世以后，康熙帝让曹寅接替父亲，还升了一级，当了江宁织造。曹雪芹的父亲曹府后来干的也是这个差事。曹家3代人前前后后干了60来年的织造官，财产越积越多，成了名闻江南的一大豪门。清朝皇帝江南巡视，曹家接待过多次。但是雍正帝继位以后，曹家由于卷入了一桩经济案子失宠了，雍正帝下令抄了他的全家，撤了曹府的官职，曹家很快败落，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全家回到了北京老家居住。曹雪芹小的时候过过一段富贵的生活，抄家的时候已经年近10岁，开始懂事了。家庭的这场灾难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父亲后来的死更让曹雪芹的家庭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们只好搬进北京西郊的一个山村里居住。曹雪芹全家住在

显赫到什么程度呢？民间流传一首名叫做《副官服》的歌谣是这样形容的：甲不甲，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似铁。这首歌谣的意思是，南京一带有四大豪门，贾家是皇亲国戚，史家和王家都是金陵的权势通天的大官僚，雪和薛同音，说的是当地的一家大财主薛家。这四家豪门结为亲戚，互相勾结，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当官的如果得罪了他们，不但要丢官，连性命也保不住。但是在四大豪门富丽堂皇的背后，却是挥霍享乐、荒淫无耻、谋财害命等等黑暗和丑恶。追求婚姻自主和爱情的平民遭迫害，具有反抗精神的婢女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曹雪芹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小说的主人公贾家少爷贾宝玉和他的表妹林黛玉厌恶腐朽的贵族习气和封建礼教，共同的思想使他们联系在一起，结下了至死不变的爱情。但是他们和那个封建大家庭格格不入，林黛玉受尽了歧视，结果害了场大病死去。贾宝玉彻底失望，离家出走，这个表面豪华的贵族大家庭就像破败的大厦一样，最后彻底崩溃。曹雪芹在北京西郊整整花了10年的时间写作《红楼梦》，可以说是呕心沥血。曹雪芹年纪不小的时候才有了一个孩子，非常喜欢，但是他刚刚写完80回的时候，孩子却生病死了。曹雪芹伤心过度，得了一场大病，又没钱治疗，也在几个月以后离开了人世。曹雪芹去世以后，《红楼梦》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京城逐渐地传抄开来，读了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被他吸引和打动，但是又觉得这样优秀的作品没有完成实在太可惜了。于是有一个叫高鄂的文学家续写了后40回，这就是人们现在看到的120回的《红楼梦》。虽然续写的40回在艺术成就和思想性上不及前80回，但是小说的结构完整了，总的说来还是相配的。《红楼梦》如今家喻户晓，在国外也有很高的名声，人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历史风云、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获得了很高的艺术享受。由于它的影响非常大，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学者都在研究和考证这部著作，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叫做红学。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麓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

0: 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走一线改文风，传承非遗文脉，乐享群众文化。五谷全乡东路二元台专场展演精彩纷呈。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扎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持续做好本土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的乡风民风，近日五谷全乡举办东路二人台非遗专场展演活动，星河县老年艺术团受邀登台献艺，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本土非遗文化视听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原生态、本土化、接地气的创作原理，深度挖掘东路二人台非遗文化底蕴，节目编排兼顾传统经典与时代新风，涵盖经典剧目选段、器乐独奏、特色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乡土气息浓厚。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器乐合奏、二胡独奏，节奏激昂，气势磅礴，经典二人台剧目走西口、秀姑劝夫，唱腔地道，演绎传神，再现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同时女生独唱山淡淡花开红艳艳，男生独唱我从草原来等旋律优美，感染力强，现代东路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天际生活朴实动人，以文艺形式传递真善美，弘扬新风尚。整场演出内容积极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累计吸引200余名当地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此次非遗专场展演既是该乡活态传承非遗、守护乡土文化根脉的务实举措，也是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非遗融入群众生活，不仅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劲持久的非遗能力。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城管局近期聚焦市容市貌重点问题，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增添实效。本次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商超广场、学校周边及老旧小区等重点领域，实行分片包保、网格管控、定点值守，逐街逐巷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栈道经营、店外经营、流动摊贩乱停乱放、乱贴乱挂、违规户外广告、杂物乱堆乱放等市容乱象，细化清单，压实责任，推进问题清零。 整治坚持纲流并纪，落实先宣传劝导，再规范整治流程。对首次违规、情节轻微者以教育劝导为主，对屡教不改者依法规范处置，并主动倾听摊贩和群众诉求，引导自主整改，体现治理温度。下一步，城管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深化网格化精细管理，加大重点时段、区域巡查管控，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为文明城市创建和县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市容环境。新河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见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崇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新河县城关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走一线改文风，传承非遗文脉，乐享群众文化，五谷全乡东路二人台专场展演精彩纷呈。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扎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持续做好本土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的乡风民风，近日五谷全乡举办东路二人台非遗专场展演活动，新河县老年艺术团受邀登台献艺，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本土非遗文化视听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原生态、本土化、接地气的创作原理，深度挖掘东路二人台非遗文化底蕴，节目编排兼顾传统经典与时代新风，涵盖经典剧目选段、器乐独奏、特色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乡土气息浓厚。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器乐合奏、二胡独奏，节奏激昂，气势磅礴，经典二人台剧目《走西口》、《秀姑劝夫》唱腔地道，演绎传神，再现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同时女生独唱《山淡淡花开红艳艳》，男生独唱《我从草原来》等旋律优美，感染力强，现代东路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天际生活朴实动人，以文艺形式传递真善美，弘扬新风尚。 整场演出内容积极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累计吸引200余名当地群众。

0: 观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此次非遗专场展演既是该乡活态传承非遗、守护乡土文化根脉的务实举措，也是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非遗融入群众生活，不仅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劲持久的非遗能力。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城管局近期聚焦市容市貌重点问题，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增添实效。本次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商超广场、学校周边及老旧小区等重点领域，实行分片包保、网格管控、定点值守，逐街逐巷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栈道经营、店外经营、流动摊贩、乱停乱放、乱贴乱挂、违规户外广告、杂物乱堆乱放等市容乱象，细化清单，压实责任，推进问题清零。整治坚持纲流并纪，落实先宣传劝导再规范整治流程，对首次违规情节轻微者以教育劝导为主，对屡教不改者依法规范处置，并主动倾听摊贩和群众诉求，引导自主整改，体现治理温度。下一步，城管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深化网格化精细管理，加大重点时段区域巡查管控，建全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为文明城市创建和县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市容环境。新河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见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崇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新河县城关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

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为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河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色情敲诈，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皆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软暴力黑恶犯罪，利用跟踪、滋扰、威胁、恐吓、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企业经营中受雇围堵大门、百花圈、喷油漆、高音滋扰、拉横幅、施压恐吓、强迫交易、抢揽工程、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团伙。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扰、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六霸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抢揽工程、恶意竞标、乱开乱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
黄赌毒黑交织勾连犯罪，利用操控黄赌毒场所、垄断经营、暴力护场等方式，致

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与黑恶合流的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权益黑恶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斗殴、贩毒、敲诈，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乞讨诈骗，以及实施校园欺凌、性侵伤害的黑恶势力。其他涉黑恶犯罪，文化旅游、物业管理、生态林草、矿产资源、民间借贷、殡葬服务等领域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举报渠道：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线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进入举报渠道。自治区扫黑办举报方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赤乐川大街1号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010096，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nmgshce@162.com， 举报电话0471-4862-346，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市委政法委举报方式：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全山街道察哈尔西街18号市党政大楼452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wlcbsshb@sina.com， 举报电话0474-8858-858，受理工作日，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30至6点。县委政法委举报方式：新河县党政大楼前楼2楼221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xhxzfw@sina.cn， 举报电话0474-7581-357，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至6点。举报须知：举报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反映问题真实准确，尽可能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图片、录音、视频等证据，并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凡编造虚假材料，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理和办案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奖励举报人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于匿名举报，若破案后能够联系到举报人，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当给予奖励。对公民、组织和单位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安全生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线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出坠落事故进入已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缩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要定期检验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露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严禁湿料、带水、废金属入炉演练。汛期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倒灌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加强光山、急停、连锁、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检维修作业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 LOTO， 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完善临边、洞口、脚手架等防护设施，强化恶劣天气作业。

0: 管控，规范工具物料管理，划定作业警戒区域，杜绝违章冒险作业。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露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

历史三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

0: 水陆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

0: 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 到成吉思汗时代，拖雷西征将喀拉沁人族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90集。
2: 在嘎斯麦的蒙古包里，草原老朋友相见，情感分外火辣。陈震和杨克被管得东倒西歪，胡言乱语。杨克醉醺醺的大言不惭：“啊，你说吧。”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几杯。老友们惊愕，酒量已不如当年的栏目扎布改口道：“不罚你酒，罚你把你的高级车技我开一天，我要过好车瘾。”杨克说：“是你说我这个羔羊配不上鹅伦最漂亮的小母狼呢？啊，我哪敢娶她呀？全怪你啊！借车好办，可明天你开车不能喝一滴酒啊，一滴酒不能喝。”栏目扎布一人把这一瓶泸州老窖狠狠地灌了一口。哎，我没眼力啊，你没娶萨然奇迹格倒也没啥，可我为啥就没有把我的小妹乌兰嫁给你呢？啊，要不草原上打官司就有北京的大律师上阵了啊。这些年破坏草场的人太多了，还到处啊挖大坑找矿石，找不着也不把坑埋上。北京少给我们草原一点钱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给草原法律和律师。他又灌了一口酒高叫道：“哎，说好了啊，明天我就来开你的车。哎，你先把钥匙给我。”接着沙斯楞、桑杰等各位老友都来借车，杨克已醉得大方之极，连说：“成，往后你们打官司也找我吧。”啊，说完便把车钥匙扔给了栏目扎布。众人狂笑，接着便是全部落的豪饮高歌，男女大合唱。唱到最后，大伙都选择了蒙古最著名的歌手腾格尔的歌，歌声高亢苍凉，狼声欧音悠长，如箫如簧。这就是蒙古人热爱的故乡。歌酒通宵达旦，众友泪水连连。酒宴上，陈震和杨克像北京二锅头一般，被好客又好酒的各家并了单，一天两家，家家酒宴，顿顿歌会。那辆蓝色切诺基成了好友们的试用车、过瘾车和买酒运酒的专用车，并用它来接其他小组的老友们。巴图家门口成了停车场， 第二天下午，几乎半个大队的吉普和摩托车都停在了这里。

骑马来的人却很少。牧民说，要不是冬天雪大，骑摩托车放不了羊，还得骑马。可能蒙古马早就没人养了。原来二大队的四群马现在就剩下一群，还没有原来的半群大。巴图说，狼没了，草少了，马懒了，跑不快了，那个头啊也没有从前大了，鄂伦马呀没人要喽。陈震还发现毕力格那一带的老人都不在了，杨克教的那些小学生已经成为鄂伦牧业的主力军。三天之内，两人喝得血压升高，心动过速。不过草原上的汉家菜园子早已成规模了，酒桌上天天顿顿都能吃到大盆的生蔬菜蘸酱，要不然他俩的血脂胆固醇也要升高。连日的酒宴，小组的牧业也摊了一半，全靠外来雇工支撑。陈震问过故宫，他们每月的工资是200元加两只大洋，同时管吃管住，干得好年终还有奖励。有一位故宫说，他是鄂伦西南边400里的一个苏木的牧民，前几年他家也有1700多只羊，日子不比鄂伦的牧民差多少，他家也雇了一个牧工。可是草场一年不如一年，前年一场大旱，沙起了，草焦了，羊渴死饿死了一大半，他只好出来打工。可是一年下来挣到的二三十只大羊也不能运回老家，老家没草，活羊没用了，只好卖掉换成钱带回家。陈震和杨克在各自的老房东家里睡了整整一天才缓过了神。第四天，陈震又和嘎斯麦一家人聊了大半夜。第五天清晨，陈震和杨克驾车开往黑石山方向。山脚下原来茂密的伟林早已消失，吉普车穿过低矮稀疏、青黄杂错的寒尾地，爬上黑石山下的缓坡。杨克问，哎，你还记得小狼的狼洞吗？陈震口气肯定地说，哼，学生怎么会忘记老师的家门呢？我会在离老洞最近的坡底下停下来的，上面一段路啊还得步行啊，必须步行。吉普车慢慢前行，距小狼的出生地越来越近，陈震的心骤然紧张起来，他感到自己似乎像一个老战犯正在去一座陵墓谢罪，那个陵墓里埋葬的就是被他断送性命的7条蒙古草原狼。5条小狼崽还没有睁眼和断奶，1条才刚刚学会跑步，还有1条小狼竟被他用老虎钳剪断了狼牙，用铁链剥夺了短短一生的自由，还亲手将他砸死。天性自由又越来越尊崇自由的陈震，却干出了一件最专制独裁的恶事，他简直无法面对自己年轻时那些血淋淋的罪行。他甚至有时憎恨自己的研究成果，正是他的好奇心和研究癖才断送了那7条小狼的快乐与自由。他的书稿是蘸着7条可爱的小狼的鲜血写出来的，那可是具有白狼王高贵血统的一群蒙古

高原狼。20多年来，陈震的内心深处常常受着这笔血债的深深谴责和折磨。他也越来越能理解那些杀过狼的草原人为什么在生命结束后都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身体交还给狼群。那不仅仅是为了灵魂升天，也不仅仅是为了吃肉还肉，可能其中还含着偿债的沉重愧疚，还有对草原狼深切的爱。可是如今的草原再也没有天葬场了。20多年来，可敬可佩、可爱可怜的小狼经常出现在陈震的梦里和思绪里，然而小狼却从来不曾咬过他、报复过他，甚至连要咬他的念头都没有。小狼总是笑呵呵地跑到陈震的跟前，抱他的小腿，蹭他的膝盖，而且还经常舔他的手、舔他的下巴。有一次，陈震在梦里，他躺在草地上，突然惊醒，小狼就卧在他的头旁。陈震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咽喉，可是小狼看到他醒来，却就地打滚，把自己的肚皮朝天亮了出来，让陈震给他挠痒痒。在20多年的无数梦境中，小狼始终以德报怨，始终像陈震的一个可爱的孩子那样跑来与他亲热。使陈震感到不解的是，小狼不仅不恨他，不向他皱鼻呲牙咆哮威胁，而且还对他频频表示狼的友情爱意。狼眼里的爱在人群里永远见不到，小狼的爱意是那么古老荒凉，温柔天真。杨克见到这面碎石乱草的荒坡，好像也记起了27、28年前那场残忍的灭门恶行，他的眼睛里露出了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吉普车在山坡上停下，陈震指了指前面不远的一片平地说：“哎，那就是小狼崽们的临时藏身洞，是我把他们挖出来的，主犯确实是我。我离开鄂伦的时候啊，他们就踏平了，现在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老杨哥，咱们就从这儿往老洞走吧。”两个人下了车，陈震背上挎包，领着杨克向那个小山包慢慢绕过去。走上山坡，原来长满刺草荆棘、高草棵子、阴森隐蔽的乱岗，此时已成了一片秃坡，坡下再也没有茂密的苇子、青纱帐做掩护了。又走了几十米，百年老洞赫然袒露在两个人的视线里。老洞似乎比以前更大，远看像陕北黄土高坡一个废弃的小窑洞。陈震屏着呼吸快步走去，走到洞前，发现老洞并没有变大，只是由于老洞失去了高草的遮挡，才显得比以前大。连年的干旱使洞形基本保持原

0: 人样，只是洞口底部落了不少碎石碎土。陈震走到洞旁，跪下身，定了定神，爬到洞口往里看。洞道已被滚草、荆棘、稞子填了一大半。陈震从挎包里掏出了手电，往里照了照。洞道的拐弯处已经几乎被土石、黄沙、乱草堵死。陈震失落地坐到洞前的平台上，愣愣地望着老洞。杨克也用手电仔细地看了看洞。没错，就是这个洞。哎，你就是从这个洞钻进去的。那会儿啊，我在外面真是吓得两头害怕，又怕你在里面碰见母狼，又怕外面的狼跟我玩命。咱俩当时真是吃了包子胆了啊。哎，说实话，你的理论确实是真正深入草原腹地，深入狼洞得来的啊。杨克又弯下腰冲着老洞呼喊，小狼，小狼，开饭喽，陈震和我来看你啦。杨克就像在新操场对着小狼自己挖的狼洞叫小狼出来吃饭一样。然而小狼再也不会从狼洞里疯了似的窜出来了。陈震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土，又蹲下身，一根一根地拔掉平台上的碎草，然后从挎包里拿出了七根北京火腿肠，其中有一根特别粗大，这是专门给他曾经养过的小狼准备的。陈震把祭品恭恭敬敬地放在平台上，从挎包里拿出了七炷香，插在平台上点燃，又从文件夹里抽出文稿的扉页，点火烧祭。火苗烧着了狼图腾和陈震的名字。陈震希望小狼和毕力格阿巴的在天之灵能收到他的许诺和深深的忏悔。火苗一直烧到陈震的手指才熄灭。陈震又掏出一瓶毕力格老人喜欢的北京二锅头酒，祭洒在老洞平台上和四周的沙草地上。陈震知道，鄂伦草原原二队草场上的每一个老狼洞旁，都有老人的脚印儿。由于自己不听老人的话，坚持养狼，伤了老人的心，他对老人的愧疚也永远不能弥补了。陈震和杨克都伸出双臂，手掌朝天，仰望腾格里。随着袅袅上升的青烟，去追寻小狼和毕力格老阿爸的灵魂。陈震真想大声呼喊，小狼，小狼，阿爸，阿爸，我来看你们了。然而他不敢喊，他不配喊，他也不敢惊扰他们的灵魂，唯恐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下面如此干黄破败的草原。干旱的腾格里欲哭无泪。 2002年春天，巴图和嘎斯奈从俄伦草原给陈震打来电话说，俄伦保利格苏木 80% 的草场已经沙化，再过一年全苏木就要从定居放牧改为圈养牛羊，跟城里农村圈养畜生差不多了，家家都要盖好几排大房子。陈震半天说不出话来。几天以后，窗外突然腾起冲天的沙尘黄龙，遮天蔽日，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呛人的沙尘细粉之中，中华皇城变成了迷茫的黄沙之城。陈震离开电脑，独自伫立窗前，怆然遥望着北方，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就连蒙古草原狼在内蒙草原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那个古老的小狼故洞，也将被黄沙埋没。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

0: 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写给生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感谢听友们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站在月亮底下画铅笔速写，月亮好亮，我就站在田野的中间，用黑色和褐色的铅笔交替地描绘着。最先要画下的是远处那一排参差的树影，用极重极深的黑来画出它们浓密的枝叶，在树下是慢慢延伸过来的阡陌，田里种的是番薯，在月光下有着一种浅淡而又细致的光泽。整个天空没有一片云，只有月色和星斗。我能认出来的是猎人星座，就在我的前方，在月亮下面闪耀着。天空的颜色透明而洁净，一如这夜里整个田野的气息。月亮好亮，在我的速写本上反映出一层柔白的光辉来，所有精略和精密的线条都因此能看得更加清楚。我站在田里慢慢地一笔一笔地画着，心里很安定也很安静。家就在十几二十步之外，孩子们都已经做完了功课上床睡觉了，丈夫正在他的灯下写他永远写不完的功课。而我呢，我决定我今天晚上的功课要在月亮底下做。邻家的狗过来看一看，知道是我之后也就释然了，在周围巡视了几圈之后，干脆就在我的脚旁睡了下来。我家的小狗反倒很不安，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肯回家，所以它就一会儿跑回去，一会儿又跑过来的，在番薯的茎叶间不停地拨弄出细细碎碎的声音。乡间的夜出奇的安静，邻居们都习惯早睡，偶尔有夜归的行人，也只是从田野旁边那条小路远远经过，有时候会咳嗽一声，声音从月色里传过来，也变得比较轻柔。多好的月色啊，满月的光辉浸润着整块土地，土地上一切的生命都有了一种在白昼时从来也想象不出的颜色。这样美丽的世界就在我的眼前，既不虚幻也非梦境，只是让人无法置信。所以我想等我把这些速写的稿子整理好，在画布上画出了这种月色之后，恐怕也有一些人会认为我所描绘的是一种虚无的美吧。我一面画一面禁不住微笑了起来。风从田野那头吹过，在竹林间来回穿梭，越是更高更远了，整个夜空澄澈无比。生命里也应该有这样一种澄澈的时刻吧，可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只是一笔一笔慢慢地描摹，在月亮底下安静地做我自己该做的功课。

对着一般19、20岁刚开始上油画课的学生，我喜欢告诉他们一个故事。这是我大学同班同学的故事。我这个同学有很好的绘画基础，人又认真，进了大学以后发愿要沿着西方美术史一路画下来，对每一个画派的观念与技法都了解，并且实验了之后再来开创他自己的风格。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画出真正扎实的作品来。一年级的时候他的风格都是在上的，二年级的时候喜滋滋地向我宣布我已经画到野兽派了，然后三年级四年级，然后教书，然后出国，很多年都不同音讯，最后得到的消息是他终于得到了博士学位，成为一个美术史与美术理论方面的专家了。我每次想到这件事都不知道是悲是喜。原来要成为一个创作的艺术家，除了要知道吸收许多知识外，也要懂得排拒许多知识才行啊。创作本身原来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排他性。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就是在某一方面的表现能够达到极致的人，而因为要走向极致，所以就不可能完全跟着别人的脚步去走，更不可能在自己的一生里走完所有别人曾经走过的路。在艺术的领域里，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极致，就需要先明白自己的极限，需要先明白自己和别人不尽相同的那一点。因为不尽相同，所以艺术品才会有这么多不同的面貌。像布鲁库西能够把他的空间之鸟打磨得那样光滑，让青铜的雕像几乎变成了一种跃动的光与速度，而麦约却要把流动的河流停住，在铅制的女体雕像里显示出一种厚重的质感来。毕沙洛的光影世界永远安详平和，而一样的光影在孟轲的笔触里却总是充满了寒戾和不安。每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走到极致的时候，就好像在生命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我们在一扇又一扇不同的风景之前屏息静立，在感动的同时也要学会选择我们所要的和我们不得不舍弃的。当然有些人是例外，就好像生命里也常有些无法解释的例外一样。在美术史里，有些例外的艺术家就像天马行空一般的来去自如，在他们的一生里几乎就没有所谓极限这一件事儿。像对那个从天文数学到物理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达文西，我们该怎么办呢？也许只能够把它放在一旁，不和它比较了吧。不然要怎么样才能平息我们心中那如火一般燃烧着的羡慕与嫉妒呢？我相信艺术家都是些善妒的人，因为善妒，所以别人的长处才会刺痛了自己的心，因为善妒，所以才会努力用功想要达到自己心中给自己拟定的远景，因为善妒，所以才会用一生的时光来向自己证明我也一样做得和他们一样好，甚至更好。不然美术史里那些伟大的感人的作品要怎样来解释呢？为什么会有人肯把生命里最精华的时光与力量放在那些好像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东西上去呢？当然你也可以说创作的欲望来自人类内心的需求，是一种最最原始也最最自然的呼唤，我也完全同意。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创作的过程里，如果发现有人远远地超过了我们，在那一刹那像是有火在心里燃烧的那种又痛又凉的感觉，对我们其实是并没有坏处的。因为在那种时刻里，我们才能猛然醒悟，猛然发现自己的落后是因为没有尽到全力。把海浪掀起起来的不就是那种

是海洋又痛又惊的疾风吗？也喜欢那些在安静的埋声努力着的艺术家，在他们一生的创作过程中，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发现与自我的追寻。一个艺术家也许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他无法欺骗他自己，因为不管群众给他的评价是什么，他最后所要面对的最苛刻的评判者其实是他自己。所以当一个艺术家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时候，他的面容自然会平和安详，谈话间的语气也自然会缓慢和从容起来。每次和他们在一起，我心里都有种羞愧不安的感觉。和这些人相比，我是怎样的无知和急躁啊。喜欢和他们一起画画，有时候是在一个市场的三楼，小小的画室里能有着温暖的灯光和温暖的关怀，有时候是在闹市狭窄巷道里的一座平房，光洁古老的地板上隐约看出一些油画颜料留下的色点。在这些画室里的艺术家都早已进入了中年，却仍然安静地在走着这条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走了的路。我每次走进画室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触动，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迎接我时的天真的笑容，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脸颊上深深的纹路，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花白的鬓角，有时候是因为画室中央那一把春天的花束，而更多的时候是因为画室里那一种亲切熟悉的气氛，混合着画布和亚麻仁油以及颜料的淡淡气味朝我迎来。是啊，就这样在这些熟悉的凄凉的夜晚，献给那极明净又极单纯的绘画吧。让我们走进心灵的最深处，在茂密的森林里寻找个人自己原来该有的面貌，然后在这样一个共聚的夜晚之后，带着画完的面貌，然后在这样一个共聚的夜晚之后，带着画完或者没画完的作品，带着一颗安静而又微醺的心，我们在星光或者月光下彼此轻声道别，然后再走进闹市的崎岖巷弄里，再开始重新面对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在别人眼中也许是成功也许是失败的自己，而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不是吗？如果在我们心里有一座茂密的森林，如果我自己知道我正站在丛林中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人世即使是崎岖难行，又能影响了我多少呢？人的自由在认识了生命的本质之后，原该是无可限量的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最绝望时会看到最美的风景。
1: 我们总是可以在逆境中找到积极向上的东西，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逆境中创造希望，无论我们走到哪儿，在最深的绝望里看到最美的风景。今天要带给你 Mean to be happy 和我们分享的我们总能在最深的绝望里看到最美的风景这篇文章里那次难忘的经历以及感受。照片上有一个地方大概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叫眼见为实，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是多么少。多罗西亚兰格。上一年我去法国南部度假，我们在亲家古仓改建这件事上花了些时间。亲家以前的财产仅仅是一个法国农场，他们居住在远离大马路的一条狭窄小径后面，但在离这条小径不远处伫立着一间破旧的房子，屋主有九辆废弃的车辆储藏在院子里。这不仅是一颗眼中钉，而且它完全没有安全可言。破旧的房子在邻居们华丽崭新的房子包围下显得格外刺眼，这样的场景你懂的。遵循我们的初衷，我对这房子和主人抱有一种不满的情绪。就在我路过那间破旧房子的第四天，我察觉到一根葡萄藤妖娆地缠在篱笆上，顺手摘了几个葡萄，把它们抛进我的嘴里。我震惊了，他们是我尝过味道最好的葡萄。约翰拉布克说，我们看到什么要取决于我们寻找什么。那次经历之后，我不再把房子看成是邻居们的眼中钉了，又或者一堆垃圾，反而这间房子代表着我吃过味道最好最甜的葡萄的起源地。从那时起，我竟然期盼着路过那间房子，只为了一把葡萄。这次经历教会我几个想与你分享的普通教训。天赋可能会藏在生活的车堆或行李中，对你生活中的不如意过于耿耿于怀，会严重影响你看事情的想法。学会让正确的事变得模糊。报废的汽车阻塞我们的思想、头脑，甚至我们的过去。事实上，我们的长大只标志着我们已经老了，但我们似乎还需要背负很多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拾起的行囊。有时候背负一个行囊远比卸下行囊简单，你想想。

卸下旧行囊，意味着我们必须要独自面对赤裸裸的世界，就像我们最初那样，只剩下空荡荡的双手。然后我们将不能把家庭史作为借口，将没有理由不公平地对待他人，失败了找不到借口，成绩不好找不到办法，在我们现在拥有的条件下抱怨过去的条件。有趣的是，有时候我们会牢牢抓住行囊的手柄，即使我们知道行囊会压得我们直不起腰。当我们背着行囊，或者把它藏在铁锈和碎石下，我们会故意隐藏自己的天赋，突出缺点，导致其他人只看到我们消极和懦弱的一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培养自信心，帮助我们放下过去的不如意，我们将有更大的可能做更好的自己。你真的可以做更好的自己，所以深度挖掘那个使你拥有自信的领域，你将活得更幸福更充实。如果你要寻找正能量，你会找到的，就在那意想不到的地方。每一天我都会与很多人的生活轨迹产生交集，在我的电视节目中，我遇到过上百个有着不同生活轨迹的人。要判断出他们是谁是件简单的事，因为他们在我前面呈现着不同的姿态，但这绝对不是他们真正的为人。即使在肮脏的地方还有一株生长茂盛的葡萄藤，也许屋主人压根儿不知道它的存在。这就是事情的本质，我们总是可以在逆境中找到积极向上的东西，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逆境中创造希望。无论我们走到哪儿，即使别人不把它当回事，我永远不会离开一个非常糟糕的人或地方。举个例子，在旅馆房间里关灯的事可能会使你感到不值得，你毕竟付款了，但为了给房间留下正面的影响，你关了灯，你必然会的。在任何你触碰过的事物上寻找正能量，你将会在充满惊喜的地方吃惊地看到希望。即使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你所看到的全是报废肮脏的汽车，这比起其他事来说对你产生的帮助太多太多。它会使你在人格上更自信更丰满，你将会在你带给世界的积极亮光中脱颖而出，有时候大概算得上是孤灯了。对你的优点要有自信。当人们写信问我该如何建立自信时，我说的第一件事是鼓励他们寻找自己的闪光点，这是建立自信的首要步骤。你必须积极地接受你的优点，你的过去可能不堪回首，但没关系，它向你展示了你过去不想成为什么。你可能觉得曾经压力很大，但它让你意识到鼓励他人是多么重要。你过去可能被人欺负或打过，但它只让你深刻地明白什么是痛，那种伤痛让你永远不会去加害别人。从不堪的过去中吸收教训，影响你的未来，继而活得更美好。在你还是个小孩时，你对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毫无控制能力，但是现在命运的缰绳牢牢地拴在你手中了。你会在哪里结束你的生命？你将会走去哪儿？一旦你知道你的优点，你将会逐渐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你可以做的事和你可以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要充满信心。如果你看起来很亲切，你生活在碎石和铁锈中，那么你将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隐藏着的葡萄藤，它正等着你采摘呢。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

于团长的帮助下，将镇上的井封住了，然后每天前往医院对病人进行观察和治疗。与此同时，基地开始了痛苦的如幽禁一般的生活，每天被关在屋里，不能出门，没有娱乐活动。菲恩从来不主动地跟他说话，也不看他。基地试图给查理写信，但是从瓦丁顿的口中得知了查理以前的风流韵事之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菲恩封锁水井的举动遭到了镇上民众的指责，因为水井被封意味着他们要到很远的河边去挑水。菲恩一言不发，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镇上有一家修道院，修女们为了照顾那些父母病死的孩子们，将修道院改成了收容所。基蒂看着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心里渐渐地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一个孩子，一个让他觉得有生命的希望的孩子。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菲恩，但是却遭到了拒绝。来这里一个月了，菲恩还是没有原谅的。第二天，基蒂跑去修道院，请求修女让自己在修道院干活。修女让她照顾出生的婴儿。在走廊里，基蒂碰到了刚从病房里出来的菲恩。菲恩看见妻子颇为惊讶，但是没等她开口，基蒂就转身离开了。菲恩发现因为霍乱死去的人埋在河边的坟场，河水因此受到了污染。他让民众把尸体移走，并且封锁河边的水源。这一举动再次遭到了人们的反对，民众坚决不让搬走尸体。他们告诉菲恩，除非镇上的督军下命令，否则绝对不搬。防疫计划受挫的菲恩回到了家中，破天荒地跟基蒂主动地交谈起来。他无奈地对基蒂说，自己今天关闭了镇上唯一的水源，但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基蒂苦笑地说，原来我们都是一样没用的人。然后转过头继续摆弄他的风车。菲恩看着风车，突然有了灵感，用水车。水车可以把上游干净水源处的水聚集起来，然后用竹子做成的管道把水引到镇上，这样就避免了水源的污染。有了计划之后，菲恩就开始实施。与此同时，为了从根本上控制污染，他和于团长去找督军商量移动尸体的方法。愚蠢的督军为了自己的利益拒绝了他们。菲恩和于团长利用督军言语不通，狠狠地威胁了一番，迫使他批准了菲恩的方案。基蒂在修道院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每天带着孩子们唱歌跳舞，陪他们欢笑大闹。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菲恩看到了。这么久以来，基蒂还从来没有如此开心的笑过。菲恩不禁回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基蒂的场景，那时的他是那么迷人，无忧无虑，常常露出这样美丽的笑容。想到这里，菲恩开始反省自己的过错。他和基蒂终于坐下来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交谈。菲恩发现自己以前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对待基蒂，以为给他自己认为最好的就是爱，可是他并不知道基蒂根本不喜欢这些。彼此坦诚心事的两人终于明白了对方的心意。基蒂也被菲恩对自己的情意感动了，爱情渐渐地在他们心里滋生着。军队的人开始搬运尸体，镇上的民众将账算在了菲恩的头上。于团长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让菲恩和基蒂不要在镇上走动。可是菲恩突然想起基蒂还在修道院干活，他慌慌张张地跑去找基蒂，被告知基蒂刚刚离开。而就在这时，基蒂被愤怒的民众追到了巷子里，他害怕地走投

0: 原来他是如此的爱护着自己。昏暗的灯光下，菲恩和基蒂重新接纳了彼此。水车也终于造好了，菲恩带着基蒂去看到这一伟大的成果，两个人在河中畅游，开心地交谈着，两颗分别已久的心终于融化到了一起，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了。不久基蒂怀孕了，得知消息的菲恩惊喜不已，但是内心却带着深深的难过，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这个问题基蒂也无法回答。菲恩想起两个人这段时间的快乐时光，想到基蒂和自己重新迸发的爱情，他决定不再追究，因为对两个彼此深爱的人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基蒂被菲恩的大度深深的感动，动情地扑进了丈夫的怀中。正当菲恩为即将到来的幸福感而高兴的时候，镇上突然来了一群陌生的难民，他们是从另一处霍乱流行的地方逃难过来的。菲恩下令阻止这些人进入小镇，因为他们的到来无疑会让小镇重新笼罩在霍乱的阴影之中。于是在离小镇不远的郊外，菲恩带头搭起了临时的医院，自己作为主治医生驻扎在这里为难民治病。对于自己的离开，菲恩没有告诉基蒂。人在和命运抗争的过程中，似乎永远都显得这么渺小。此时噩耗传来，菲恩病倒了，这无疑是晴天霹雳。基蒂不顾一切地跑到了菲恩的身边，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脱水反应，身体剧烈地排斥着一切原本在他体内的东西，更糟的是药品已经没有了。瓦丁顿想要把基蒂带走，但是基蒂不顾众人劝阻，毅然决然地留在了丈夫的身边。他们彼此都明白，时间已经不多了，没有药品，菲恩活不过今晚。基蒂痛哭起来，菲恩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他紧紧地握住基蒂的手，忍受着霍乱病菌带来的巨大痛苦。基蒂陪在他的身边，看着虚弱的丈夫心如刀割。夜半时分，菲恩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叫醒了基蒂，看着他，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吐出了三个字：原谅我。这是菲恩的最后一句话。在经历了这么多痛苦和快乐之后，菲恩最想对基蒂说的就是这句原谅我，因为他的心愿还没有完成，他还没有好好的和基蒂享受他们的爱情，他还没有看着自己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觉得之前欠基蒂的太多了，是自己的疏忽才造成了之前的隔阂，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没有机会了，他只能将这些遗憾化为最后的一句原谅我。基蒂眼看着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离去，痛不欲生。埋葬了菲恩之后，基蒂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回到了伦敦。故事就这样有了结局。几年之后，基蒂带着儿子沃特在街上遇到了查理，这个伪君子还妄图跟基蒂重燃旧情，基蒂冷冷地拒绝了。他早已明白，那个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人已经走了，自己唯一的希望便是将儿子抚养长大。这个继承了父亲名字的孩子，现在是基蒂生活的全部的希望。刚才我们讲到的这部电影名字叫做《面纱》，或许是因为在面纱下面，人们通常都无法看到爱人真实的心，但是或许又如本片的另外一个译名那样，爱在遥远的附近，只是我们习惯了忽略而已。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部与美食有关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吐司》，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美食、家庭和治愈的故事。
2: What are you doing?

Nigel Slade 是一个乖巧却有些叛逆的孩子。在这个三口之家中，他喜欢随和亲切的妈妈，也爱着严肃易怒的爸爸。但是他吃够了妈妈做的饭菜，妈妈的厨艺不好，甚至连三明治都不会做。每次去超市，妈妈都是买罐装食品，从来不买新鲜的蔬菜，也从来不买猪肉、奶酪这些令奈吉尔流口水的食物。因为对于斯莱特夫人来说，只有罐装食品才能让她在厨房中找到一点点的自信。所以斯莱特一家基本上每天都是以吐司来充饥，以至于奈吉尔认为妈妈的温顺性格是用来弥补她糟糕的厨艺的。而奈吉尔的爸爸艾伦·斯莱特先生脾气不太好，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儿就冲着奈吉尔发火，还经常在奈吉尔顶撞的时候告诉他，我警告你，来把儿子的小叛逆给击退。于是奈吉尔天真的把爸爸那暴躁的脾气成功的归功于营养不良，因为他觉得妈妈没有给他们美味可口的饭菜，而人只有在吃饱喝足之后心情才会变好，所以爸爸发脾气大概是因为没有吃好吧。或许是得不到什么便渴望什么，每天面对单调食物的奈吉尔对美食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和兴趣。他喜欢看超市里、便利店里、菜市场的各种新鲜的美味，也常常半夜里打着手电偷偷地研究关于美食的杂志和书籍，还会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幻想自己是一位卖食品的售货员。这些在奈吉尔爸爸看来简直是不能理解，但是亲爱的妈妈心里明白，这是儿子对美味佳肴的渴望。于是妈妈尽力地尝试着去超市的时候买些从来没有买过的东西，尝试着回家后自己设计一些饭桌上的新花样，可是每次都事与愿违，不是烤糊了，就是把厨房弄得满目狼藉。让充满期待的奈吉尔从兴奋地站在厨房观战，到失落地坐在饭桌前埋头。而每每这个时候，爸爸总是批评妈妈的创新，妈妈也总是为自己的失败而感到抱歉。有一天，奈吉尔和妈妈去逛超市，妈妈耐不住儿子的软磨硬泡，就按照他的意见买了意大利面条。回家之后，奈吉尔逞强地做成了自认为美味的意大利面，但事实却恰好相反。爸爸吃了一口认为面条变质了，妈妈吃后竟然憋得喘不过气，说不出话，直到拿出包里的小瓶子吸了几口才恢复了正常。这可把奈吉尔吓坏了，他可不想让妈妈生病或者别的怎样，如果妈妈住院了，那就得由严肃的爸爸来照顾自己。在奈吉尔的心里，爸爸总是对他发脾气，好像一点都不爱他。

0: 有不爱孩子的父亲呢？只不过是爱的方式不同罢了。可是奶姐并不明白这些。爸爸为了妈妈的病，决定全家去空气清新的地方度假。奶姐不情愿地跟着爸妈去了威尔士最大的度假海岸佩纳斯，在那儿风光秀美，景色宜人。可是妈妈还是会经常出现喘不过气的情况，每次都要吸上几口包里的小药瓶才可以。度假回家之后，奶姐发现妈妈的问题更加的严重了，小药瓶已经不能缓解她的呼吸困难，转而需要时不时地用一个大漏斗一样的东西放在鼻子上帮助呼吸了。奶姐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妈妈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她期待着妈妈在圣诞节之前恢复健康，因为她想让妈妈教她做苹果派和白果馅饼。可是爸爸却说妈妈在圣诞节之前不会好。奶姐的妈妈心里清楚，她没有机会陪着儿子一起走下去了，便提前一个月送给了儿子圣诞节的礼物，并且主动地教奶姐做苹果馅饼。可惜这堂烹饪课还没有上完，妈妈就永远地离开了。自从妈妈走后，奶姐家的厨房一直处于混乱的状态。她和爸爸连着吃了几个月的黄油吐司，每天单调的食物让爸爸也想给改善一下生活，可是每次新尝试的菜品都让奶姐感到恶心。但是懂事的奶姐心里并没有多么怪爸爸，她也想让爸爸能够感到自己的爱，于是呢，就用存钱罐里所有的零钱给爸爸买了最爱的鳕鱼片。但是小小的奶姐当然不会做饭，她把鳕鱼给烤焦了，原本欢喜的心情变得阴郁了起来。可是爸爸对儿子的心意很感动，毫不犹豫地就把这道烧焦的菜吃了一个精光。或许是为了让奶姐能像其他孩子一样每餐可以吃到美味佳肴，或许是爸爸自己也累了，总之爸爸请来了厨艺很好的清洁工 John Porter。 这个有些狂放的女人让奶姐非常不耐烦，她讨厌看到一个外人在自己家的厨房里转来转去，讨厌看到她穿着妈妈的围裙忙里忙外，讨厌看到她越俎代庖地给爸爸缝袜子，讨厌看到她像自己家里一样边听着音乐。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26集。
6: 然而我们还是炮制出了一个计划，这一部分你已经很清楚了。被你称为开曼的那个人扮演了一个无情丈夫的角色，萨维奇不止一次被劝诱到都铎小屋来小住，等他第三次来的时候，我们便依计行事了。我没必要再从头到尾讲述了，这些你都知道。整个计划实施得非常成功，摩伊拉把钱的事情弄清楚之后就对外宣称出国去了，而实际上他是回了斯塔夫里，回到了格兰奇。 与此同时，我也在完善计划，必须把亨利和小汤米解决掉。在汤米的身上，我运气很糟糕，两次那么完美的意外事故都宣告失败。至于亨利，我就不打算再制造什么事故了。他患有严重的风湿痛，是在一次猎场意外中落下的毛病。我把吗啡介绍给他，让他用，他实心实意地接受了。亨利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很快他就成了个瘾君子。按照我们的计划，他应该去格兰奇接受治疗，接着在那里要么自杀身亡，要么拿到过量的吗啡。摩伊拉会把事情办妥的，我不能以任何方式跟这件事发生关联。然后那个蠢货卡斯泰尔斯就从半道上杀出来了，看样子似乎是萨维奇在船上的时候给他写过一封信，信里提到了坦普尔顿太太，甚至还随信寄了一张他的照片。在那之后没多久，卡斯泰尔斯就去狩猎旅行了。等他从荒郊野岭回来的时候，听到了萨维奇的死讯以及有关他遗嘱的新闻，很显然他起了疑心。这个故事在他听来不像是真的，他很确信萨维奇没有忧虑过自己的死亡，也不相信他会对癌症有什么特别的恐惧，而那份遗嘱的措辞在他看来则根本不像是萨维奇的风格。萨维奇是个务实的商人，尽管他可能很乐意跟一个漂亮女人有染，卡斯泰尔斯却不相信他会把一大笔钱留给那个女人，而将其余的全部捐给慈善组织。慈善组织这步棋是我的主意，听上去既体面又不至于令人生疑。于是卡斯泰尔斯来到了这里，下定决心要调查这件事。他开始四处打探，而我们立刻就走了霉运。有几个朋友把他带到这里来吃了顿午饭，他看见了钢琴上莫伊拉的照片，认出了这就是萨维奇寄给他的那张照片上的女人。他便去了基平萨莫顿，又开始在那里到处打探。莫伊拉和我开始紧张起来，有时候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么慌张，不过卡斯泰尔斯是个很精明的家伙。我尾随着他去了基平萨莫顿，他没能找到厨娘罗斯查德里的踪迹，厨娘已经去了北方，但他追查到了埃文斯，查明了他的夫姓，接着他便动身前往马奇博尔特。事态越来越严重，假如埃文斯认出坦普尔顿太太和尼克尔森太太就是同一个人的话，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棘手，而且他在那栋房子里待过一段时间，我们也不太确定他知道多少。我们必须制止卡斯泰尔斯，他变成了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结果天助我也，起雾的时候我就跟在他身后，我蹑手蹑脚地靠近他，然后猛地一推便大功告成了。但我依然有些进退两难，我并不知道他随身带着什么能够指向我们的线索，而你那位年轻的海军朋友很合时宜地为我谋了方便。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我被单独留下来守着那具尸体，这已经足够我达到目的了。他身上有一张莫伊拉的照片，是他从摄影师那里搞到的，大概是想用它来确认身份。我把那张照片、所有信件和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都拿走了，然后又放进去了一张团伙成员的照片。一切顺利，冒牌的妹妹和妹夫出场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十分令人满意。而这个时候，你的朋友波比又来捣乱了。卡斯泰尔斯似乎在临死前苏醒了一下，还说了话，他提到了埃文斯，而埃文斯就在牧师寓所当仆人。到了这一步，我得承认我们有些不知所措了，我们有一点点慌乱。莫伊拉坚持说必须把他干掉，我们已经尝试了一个失败的计划，这次莫伊拉说交给他来处理。他开着车来到了马奇博尔特，很巧妙地抓住了一次机会，趁他睡着的时候往他的啤酒里加了些吗啡。 但那小兔崽子没死。

这可就纯属倒霉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的，正是尼克尔森的刨根问底儿，让我开始怀疑你究竟是不是真的表里如一。不过你也可以想象到莫伊拉有天晚上要偷偷溜出来见我，结果却跟波比打了个照面的那种震惊。他一眼就认出了波比，那天他在波比睡着的时候好好端详过他，也难怪他当时吓得快晕死了。接着他意识到波比怀疑的人并不是他，于是缓过神来之后便重整旗鼓，开始添油加醋。他去了那家小旅馆，给波比讲了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波比乖乖地照单全收了。他谎称艾伦·卡斯泰尔斯是他的老情人，又夸大其词地渲染了他对尼克尔森的恐惧，同时还尽力打消你对我的怀疑。我对你也采取同样的方法，把他贬低成了一个软弱无能的人。莫伊拉可有杀人的胆量啊，而且杀多少都面不改色，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形势很严峻，我们已经拿到了钱，关于亨利的计划也进展顺利，我并不那么急着收拾汤米，我还有点时间，可以等得起，等到时机成熟，尼克尔森也很容易除掉。但你和波比是个威胁，你们已经怀疑到了格兰奇，你可能很感兴趣，想知道亨利其实并不是自杀的吧？是我杀了他。我和你在花园里说话的时候就觉得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于是我直接进了屋，亲自办了这件事。从头顶飞过的飞机是天赐良机，我走进书房，坐在正在写东西的亨利身边，一边说着听我说老兄，一边朝他开了枪。飞机的巨大轰鸣淹没了枪声，然后我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绝笔信，擦掉了手枪上留下的指纹，让亨利的手握住它，接着再让它掉在地板上。我把书房的钥匙放进亨利的口袋后便离开了，用能开书房门的餐厅钥匙从外面锁上了门。我就不再赘述我放在烟囱里那个特别棒的小爆竹了，它被设定在四分钟之后爆炸，一切都是那么美妙。你和我在花园里一起听到了那声枪响，一桩完美的自杀案。唯一被怀疑的人是可怜的老尼克尔森，那头蠢驴非要回来找什么手杖。当然波比那种骑士精神对莫伊拉来说也有点难办，所以他就动身跑到小屋去了。我们猜尼克尔森对妻子离开的解释肯定会引起你们的怀疑。莫伊拉真正显示出他胆魄的地方就是在小屋，楼上传出的吵闹声让他意识到我被你们打倒了，于是他迅速给自己注射了大量吗啡，并躺在了床上。等你们下楼去打电话的时候，他又爬起来到阁楼上，割断了捆住我的绳子，把我放走，随后吗啡就起效了。等医生赶到的时候，他就陷入了名副其实的昏睡之中。可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有点紧张不安，他担心你们会知道埃文斯是谁，搞清楚萨维奇的遗嘱和自杀是怎么一回事。他还担心卡斯泰尔斯可能会在去马奇波尔特之前给埃文斯写过信，于是他假装说要去伦敦的一家疗养院，其实却是急匆匆地赶到了马奇波尔特，结果刚好在门口台阶上遇见了你们，于是他就想把你们两个一起干掉。他采取的方法鲁莽至极，不过我相信他本来是能够侥幸得手的。我想那个女服务员不会记住这个跟你们一起进来的女人长什么样子。莫伊拉可以返回伦敦，藏在一家疗养院里，你和波比死了以后，整件事情也会逐渐风平浪静。可是你把他识破了，而他也慌了手脚，后来在审讯的时候他又把我拉下了水，或许我对他也开始有点厌烦了吧，但我并没有想到他知道这一点。你看他已经得到钱了，那是我的钱，我一旦娶了他可能就会

0: 对他心生厌倦，我喜欢变变花样，所以我现在又开始新生活了。这一切都是拜你和那位极其令人讨厌的臭小子波比·琼斯所赐。不过毫无疑问，我会取得成功的，还是应该说终将失败而非成功。我可还没洗心革面呢。不过如果你一开始并未成功，那就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尝试。再见了，亲爱的。或许应该说后会有期，谁也说不准，对吗？你饱含深情的敌人，厚颜无耻的恶棍罗杰·巴辛顿·弗伦奇。波比把信递还回去，弗兰奇叹了口气接了过来。他说他真是个特别与众不同的人。你一直都挺喜欢他的，波比冷冰冰地说道。
1: 他挺有魅力的呀，
0: 弗兰奇说。
1: 莫伊拉也是，
0: 他紧跟着补上了一句。波比的脸腾的一下红了。自始至终整件事情的线索就在牧师寓所里，这真是太奇怪了。你知道卡斯泰尔斯确实给埃文斯，也就是罗伯茨太太写过一封信，对不对，弗兰奇？弗兰奇点了点头，信里说他要来见见埃文斯，同时还想了解一些坦普尔顿太太的情况。他有理由相信这个坦普尔顿太太是个被警方通缉的危险的国际罪犯，而当他被人推下悬崖之后，埃文斯却没能推断出他是被人谋害了。波比愤愤地说道。
1: 因为掉下悬崖的那个人名叫布里查德，
0: 弗兰奇说。
1: 那个身份确认是非常聪明的一步棋，如果是一个叫普利查德的人被推下了悬崖，那他又怎么可能是那个叫卡斯泰尔斯的人呢？这就是一般人心里的想法。滑稽的是他还认出开门来了，
0: 波比接着说。在罗伯茨让他进屋的时候，他至少瞥见了他一眼，还问他是谁，他说那是开门先生。而莫伊拉说，怪了，他可真是像极了我以前工作的那家先生啊。
1: 弗兰奇说，真是服了。即便把辛顿弗伦奇有那么一两次露出了马脚，他继续说道，我却还像个傻子似的没能识破。
0: 他露过马脚？
1: 对呀，当西尔维亚说报纸上那张照片特别像卡斯泰斯的时候，罗杰说其实也没那么像，这说明他是见过死者的。而后来他却跟我说他从来没看见过死者的脸。
0: 你到底是怎么识破莫伊拉的呢？
1: 我想这要归功于大家对坦普尔顿太太的描述吧，
0: 弗兰奇出神地说道。
1: 每个人都说她是个特别好的夫人，这种说法放在开曼太太身上似乎不太合适，没有哪个仆人会把她说成一位特别好的夫人。接着咱们就到了牧师寓所，莫伊拉也在那儿，我就突然想到，万一莫伊拉就是坦普尔顿太太呢？
0: 你真是太聪明了。
1: 我很为西尔维亚感到难过。莫伊拉把罗杰拖下水，事情变得沸沸扬扬，冒出了一大堆关于他的宣传报道。不过尼克尔森医生一直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如果他们俩最终成了婚，我一点都不吃惊。
0: 哎，到头来大家的结局似乎都很圆满。八戒在汽车修理厂干得非常好，这得感谢你父亲，当然还要谢谢他让我得到了这份绝妙的工作。
1: 是一份很棒的工作吗？
0: 你是指拿着丰厚的薪水去肯尼亚经营管理一个咖啡种植园吗？我觉得算是吧，这正好是那种我梦寐以求的工作。
1: 他停顿了一下，故意说道，
0: 有很多人都会去肯尼亚旅游啊。
1: 还有很多人在那儿生活呢，
0: 弗兰奇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1: 弗兰奇，
0: 你会去吗？
1: 波比的脸红了，镇静下来之后又结结巴巴地说道，
0: 你愿意去吗？
1: 我愿意啊，我的意思是我会去。
0: 我

0: 一直都很喜欢你。波比压抑着自己的声音说道，我以前脾气很差劲，我是说我也知道那样不好，我猜这就是你那天在高尔夫球场上那么粗鲁的原因吧。是啊，我当时心里觉得很不痛快。那莫伊拉呢？波比看上去有些不自在，他承认道，他长得确实有点好看，
1: 比我长得好看。
0: 弗兰基很大度地说道，不是的，就是有点让我忘不掉。后来咱们一起在那间阁楼里的时候，你是那么坚决勇敢，莫伊拉的样子就被我淡淡见忘了。我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几乎毫无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只有你，你真是光彩照人，简直太有勇气了。
1: 我心里其实没有多少勇气，我当时全身都在发抖，但我想让你刮目相看。
0: 我钦佩你啊，亲爱的，我真的很钦佩你，我一直都钦佩你，将来也会的。你确定你不会讨厌远赴肯尼亚吗？
1: 我会喜欢那里的，我烦透英格兰了。
0: 弗兰基，
1: 波比
2: 啊，请进。
3: 牧师边说边推开门，正要引导多加会的先行人员进屋，他又猛地关上了门，连忙道歉，是我的一个儿子，他订婚了。
0: 多加会的一个成员有几分顽皮地说，
3: 看起来的确是这样。牧师说，是个好孩子，曾经一度有点玩世不恭不过近来已经有很大改观了，他就要去肯尼亚管理一个咖啡种植园了。
0: 多加会里的一个成员低声对另一个成员说道，
2: 你看见了吗？他问的可是弗朗西斯·德温特小姐。
0: 不到一个小时，这个消息就传遍了马奇博尔的。
4: 第一集，赫尔克利·波罗坐在早餐桌旁，右手边是一杯热巧克力，他偏爱甜食，搭配巧克力的是奶油蛋糕卷，与热巧克力极为相配。
0: 他满足地点点头，
4: 他是逛到第四家店铺才找到这种糕点的，这是家丹麦糕点铺，绝对比旁边的那家所谓法国糕点店要好得多，那家店根本就是徒有虚名。这一顿美食让他颇为满意，口腹之欲得到了抚慰，精神也相当放松。可能有点过于安逸了，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巨著，一本分析伟大的侦探小说作家的书。他大胆地评论了埃德加·埃伦·坡，也指出威尔奇·克林斯的浪漫表达中缺乏相应的手法和条理，将两位默默无名的美国作家吹捧上了天，并且他还对该褒扬的予以褒扬，对该贬低的也予以无情的批评。他已经看过复印样了，浏览了全书，除了一堆印刷错误之外，总体来说还算不错。他从自己的文学成就中获得了很多享受，他也喜欢大量阅读那些自己不得不看的读物。当他怒气冲冲地把一本粗制滥造的书扔在地上的时候，虽然之后他总是会站起身来把它捡起来，弄得平整了再扔进废纸篓里，他也不会感到沮丧。而当他读到一本令他感到非常满意的书的时候，他会赞赏的不停点头，这份快乐简直难以言喻。那么现在呢？在绞尽脑汁之后，他已经享受完了一次必要且舒心的消遣，但是人不能总是这么悠闲，需要去做下一件事。不幸的是，他对于下一步可能要做什么完全没有想法。再一些几本更深入的文学作品，他不这么想。一件事只要做好之后就可以不再继续了，这就是他的人生准则。说句实话，他现在真是无聊极了，他已经沉迷于这种费神的消遣太久，这种消遣

0: 钱简直太多了，这让他沾染上了坏习惯，使他焦躁不安。烦人，他摇摇头，又抿了一口热巧克力。门开了，他训练有素的仆人交趾走了进来，他的举止恭顺，还略微有点谦卑。他咳嗽了一下，嘟囔着说：“一位……”他顿了顿，“一位年轻女士要见您。”波罗有些惊讶且面色不悦地看着他，在这个时间我不见访客。他责备地说：“我知道的，先生。”乔治附和着，主仆之间互相看着对方，他们之间有时候在沟通上存在着某些困难，当做出含蓄的暗示或是对某个字眼进行强调的时候，只要主人的问题切中要害，交趾就会暗中提醒主人可能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之事。波罗正在想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最切中要害的问题。她很美貌吗？这位年轻女士。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1: 在我看来不是的，先生，但是这跟我的品味无关。
0: 波罗考虑着自己的答复，他想起焦治在说年轻女士这个词之前做了小小的停顿。焦治精通世故，他对于这位访客的身份并不清楚，但是他却体谅了这位访客。你觉得她是位年轻女士，而不是……我们这么说吧，一位年轻人。
1: 是这样的，先生，现今能够分清这个可不太容易。
0: 乔治颇为遗憾地说。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要见我？
1: 他说……
0: 乔治说这话的时候有些迟疑，仿佛要代为致歉一样。他想要请教您关于他可能犯了谋杀罪的事。
2: 赫尔克利波罗惊住了，他挑起眉毛。
0: 可能犯了谋杀罪，他自己不知道吗？
1: 他就是这么说的，先生。
0: 啊，不尽如人意，但是可能会很有趣。
1: 有可能是一个玩笑，先生。
0: 什么事都有可能，我想。波罗退让道。但是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他拿起杯子，五分钟后带他来见我。
0: 好的，先生。
2: 乔治退出房间。波罗喝完了最后一口热巧克力，他推开杯子，站起身来，走向壁炉，在壁炉架上方的镜子前整理了一下胡须，对胡须感到满意之后，他回到了椅子边，等候着他的访客。他不知道自己等待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希望最起码跟他自己对女性魅力的评估相近，那个常用的词“忧伤的美女”出现在他脑海。当乔治带着这位访客进屋的时候，他感到大为失望。他摇着头，叹着气，这绝对不是什么美女，也没有怀着什么忧伤之情，最多有点轻微的迷茫之感。
0: 唉，波罗反感地说，这种女孩，她们都不拾到自己吗？漂亮的妆容，美丽的衣服，找个好发型师设计一下发型，或许还能看得过眼。但是看看她这副样子，唉。
2: 他的访客是一位大约20岁的姑娘，稀疏的长发搭在肩膀上，分辨不出什么颜色。她的眼睛大而无神，呈蓝青色。她的衣着是他们这一代人所钟爱的，黑色的高筒皮靴子，看上去不太干净的白色网状毛袜子，又短又紧的裙子和又长又松垮的厚羊毛衫。任何一位像波罗这个年代的人都只有一个念头，想把这个女孩立马丢进浴缸里。当他在街上走的时候

0: 他也经常会有这样的念头。他们看起来都脏脏的，但是这个姑娘却正相反，她看起来好像是溺水之后被人从河里捞上来一样。这样的姑娘，她感觉或许不是真的如此肮脏，他们只是想尽办法要做出这种肮脏的样子。他以自己一贯的优雅姿态站了起来，跟他握握手，给他一把椅子。您要见我，小姐。啊，请您坐下吧。啊，这位姑娘轻轻喘息着，她盯着波罗。怎么了？波罗问道。她有些迟疑。
1: 我想，我最好还是站着。
0: 他那双大眼睛依旧满是疑惑地盯着他。啊，您随意。波罗坐在椅子上看着他说。他等待着，这位姑娘的双脚动来动去。他盯着他们看，接着又抬起眼来看向波罗。
1: 您就是赫尔克利·波罗？
0: 当然。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1: 是的，这很困难。我的意思是，
0: 波罗感到他也许需要别人帮他一把，他带他说，我的仆人告诉我，您来找我是因为您以为自己可能犯了谋杀罪，是这样吗？这位姑娘点点头，
1: 是的。
0: 但是这样的事是不该存在什么怀疑之处的，您肯定知道自己是否犯了谋杀罪。
1: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我的意思是，
0: 别太在意。波罗温和地说，坐下来，全身放松，跟我讲讲。
1: 我认为还是不要。天哪，我不知道如何。您知道的，这如此困难，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我不想这么粗鲁无礼，但是好的，我想我最好还是走吧。
0: 说吧，勇敢一点。
1: 不，我做不到。我想我可以来这里问问您，问问您我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不能。您看，这实在是太难了，不同于
0: 不同于什么？
1: 我实在是抱歉，我真的不想这么粗鲁无礼，但是……
0: 他深深叹了口气，看向波罗，视线又转移了，他猛然脱口而出，
1: 您太老了，没人告诉我您是如此年迈，我真的不想这么无礼，但是真的，您确实太老了，我真的很抱歉。
0: 他猛然转身，就像一只扑火的飞蛾冲出了屋子。波罗大张着嘴，听到了前门砰的关上的声音。他突然喊道，啊，真是太气人了。电话铃响了，赫尔克利·波罗一点都没有察觉，铃声刺耳的响个不停，交织走进屋内，走到电话机旁，向波罗先生投去询问的眼神。波罗对他做了个手势，不要管他了，他说，交着灵命再次离开房间。电话铃一直在响着，忽然间停住，一两分钟后又再次响了起来。该死的，一定是那个女人，毫无疑问就是那个女人。他叹了口气，站了起来，走到电话旁。他拿起听筒说，喂，
1: 您是波罗先生吗？
0: 是我本人。
1: 我是奥利弗夫人。你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一样，我一开始没听出来。
0: 早安，夫人，您最近还好吧？
1: 我很好。
0: 阿里阿德尼·奥利弗的声音一直是欢欣鼓舞的。这位知名侦探小说家和赫尔格利·波罗私交甚好。
1: 抱歉这么早就打电话给你，但是我要请你帮我个忙。
0: 好的，
1: 我们侦探小说作家俱乐部要举行年度晚宴，我想你能否大驾光临并作为今年的演讲嘉宾？如果你愿意的话，那真是太好了。
0: 什么时候？
1: 下个月23号。
0: 电话中传来一声长叹，哎，我太老了。
1: 太老了？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你一点都不老。
0: 你不觉得我老？
1: 当然不觉得了，你活得精彩极了，你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基于真实罪案的有趣故事。
0: 都有谁要去听啊？
1: 每一个人。他们。波洛先生，有哪里不对吗？发生了什么事？你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沮丧。
0: 啊，是的，我很沮丧，我的感觉没什么事。
1: 跟我讲讲。
0: 我为什么要如此小题大做？
1: 为什么不可以？你最好过来把这一切跟我说说。你什么时候过来呢？今天下午吧。啊，来吧，跟我喝喝茶。
0: 下午茶？我不喝下午茶。
1: 那么就喝咖啡吧。
0: 这不是我平时喝咖啡的时间点。
1: 热巧克力杯顶上加鲜奶油，或是一杯草药茶。我记得你喜欢草药茶，或是柠檬汁儿，或是橘子汁儿，或是你喜欢不含咖啡因的咖啡。我想办法给你弄点
0: 儿。亏你能想到，这真让人受不了。
1: 有一种糖浆你很喜欢，我知道的，在我的壁橱里还有半瓶子利宾呢。
0: 啊，什么是利宾呢？
1: 黑醋里边的糖水。
0: 真的，我真是服了您，您真是有能耐。夫人，我被您的热心打动了，我很乐意在今天下午陪您喝一杯热巧克力。
1: 好的，到时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让你如此沮丧。
0: 他挂断了电话。
2: 波洛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拨了一个号码，打通之后他立马说，
0: 隔壁先生，我是赫尔克利波洛，您此时是否正忙着？
3: 还行，
0: 隔壁先生说道，尚可。但是波洛先生，只要您遇到急事，我愿意为您效劳，您一贯都是这样。我不是说我手下这群年轻人不能应对我现在遇到的这些事，当然了，优秀的小伙子们不如往日那样容易寻得，现今他们都太自以为是了，还没开始学呢就以为自己知道了一切。不过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期望过高。波洛先生，我很乐意为您效劳，或许我能派一两位得力的干将为您做些什么。我想还是跟以往一样吧，啊，搜集情报。
2: 当波洛把想要做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戈比先生听的时候，戈比先生不停点头。他们说完之后，波洛又打给了伦敦警察厅，打给他的一位熟人。
1: 当这位熟人听完波洛先生的诉求之后，回应道，
4: 您要求的太多了吧？是否出现了谋杀案？范围是任何地点，事件地点和被害人都不知道。如果要我说，老哥，这听起来就像是徒劳无功的事儿。
0: 他不以为意地说，您看上去似乎一无所知。下午4:15，
2: 波洛坐在奥利弗夫人的会客厅里，细细品味着女主人放在他身边小桌子上的大杯热巧克力，顶端满是泡沫状的鲜奶油，他还端出了一小盘浓格酥。
0: 啊，亲爱的夫人，您真是太热情了。
2: 他接过杯子，有点惊讶地察觉到奥利弗夫人的新发型，还有她的新壁纸，这两样对他来说都是崭新的。他上一次见到奥利弗夫人的时候，她的发型还是普通而古板的。

0: 但是他这次的发型却是满头错综复杂的发卷，如此浮夸与华丽，他想这一定是假发。他心里暗中想着，如果奥利弗夫人突然习惯性地激动起来，有多少发卷会垂下来。至于壁纸，这些樱桃他们是新换的吗？他用叉尺指了指壁纸，他感觉自己好像身处樱桃园里。
1: 是不是数量太多了？你觉得呢？
0: 奥利弗夫人说，
1: 挑选壁纸真是太难了。你觉得之前的壁纸是不是看上去更好一些？
0: 波洛模糊地想起一大群五彩斑斓的热带鸟类栖息在树林中的画面。他本来想说的是，换这个选那个都差不多，但是他还是忍住了。
1: 那么现在，
0: 奥利弗夫人看到他的客人终于把茶杯放回碟子，很是满意地吐了一口气，坐回到椅子上，将粘在胡子上的奶油抹掉之后，他问，
1: 究竟发生了什么？
2: 我简单跟您说说。今天早晨一位姑娘来拜访我，我建议她事先预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程安排，这您是知道的，但是她让仆人回复我说要立即见我，因为她觉得自己可能犯了谋杀罪。
1: 这么说简直太奇怪了，难道她自己不知道吗？
2: 就是啊，不明所以，所以我只能让乔治带他来见我。他站在那里拒绝坐下来，他只是站在那里盯着我看，他看上去有点愚钝。我试图鼓励他，接着他突然之间改变了主意，他说他不该如此粗鲁无礼。但是您猜后来怎么了？他居然说我实在是太老了。
0: 第二景。奥利弗夫人急忙说出宽慰的话，
1: 这个嘛，姑娘们就是这样的，他们认为过了35岁的人都已经半死不活了。他不是有意的，您必须知道这一点。
2: 这伤害了我，赫尔克里波罗说。
1: 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在意了。当然了，这么说是相当无理的，
2: 这无关紧要，这不仅仅关乎我的感受，我很担心。是的，我很担心。
1: 如果我是你，我会全都忘了的。
0: 奥利弗夫人贴心地建议道，
2: 您不明白，我是担心那位姑娘，她来找我寻求帮助，接着她认为我太过老迈，没办法帮助她。当然她错了，这是毋庸多言的，然后她就跑开了。但是我告诉您，那位姑娘真的需要帮助。
1: 我不觉得她真是这样的，
0: 奥利弗夫人劝说道，
1: 姑娘们总是小题大做。
2: 不，您错了，他真的需要帮助。
1: 你不是真的以为他杀了人吧？
2: 为什么不呢？他说他杀了人。
1: 是的，但是……
0: 奥利弗夫人顿住了，
1: 他说他可能……
0: 他缓缓地说，
1: 但是他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2: 是的，这讲不通。
1: 他杀了谁？或者他认为自己杀了谁？
0: 波洛耸耸肩，
1: 而且他为什么要杀人呢？
0: 波洛再次耸耸肩，
1: 当然了，可能性有很多。
0: 奥利弗夫人开始发挥她丰富的想象力了，
1: 他可能是驾车撞到了人但是逃逸了，他可能奋力挣脱在悬崖上对他施暴的男人，结果把他推下了山崖，他可能不经意间给错了某人药品，也可能跟一群人一起吃了兴奋剂，结果跟其中一

0: 个打了起来。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他刺中了什么人，他行了，夫人，行了。但是奥利弗夫人的想象仍在继续，他可能是一位手术室里的护士用错了麻醉剂，或者是……他停了下来，突然急切地想了解更清楚的细节。他长什么样？波罗思考片刻，啊，就像外表毫无吸引力的奥菲利亚。哦，天哪！奥利弗夫人说道，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他仿佛就在我眼前，真是奇怪。他不是那么精干，波罗说，这就是我对他的看法。他不是那种可以很好地应对困难的人，也不是那种可以事先预料到必然的危险的人。他是那种当有人环视周围说我要找个替罪羊，就是他了。但是奥利弗夫人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他双手摆弄着自己浓密的发卷，这姿态对波罗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1: 啊，等等，
0: 他有些痛苦地叫道，
1: 等等。
0: 波罗等待着，挑起了眉毛。
1: 您还没告诉我他的名字。
0: 他没告诉我，我也觉得很遗憾。
1: 等等，
0: 奥利弗夫人再次娇羞地推测起来，她紧攥着发卷的手松了下来，深深叹了口气，发卷一下子耷拉下来，落在她的肩膀上，一绺华丽的卷发完全掉落在地板上。波罗拾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回到桌子上。
1: 那么现在，
0: 奥利弗夫人突然间恢复平静。当她思考的时候，她往自己的卷发上别了一两个发卡。
1: 保罗先生，是谁跟那个姑娘说起你的呢？
0: 据我目前所知，没人。自然了，毫无疑问，她肯定是听说过我。奥利弗夫人觉得自然这个字眼用得一点都不对，只是波罗本人认为所有人自然都曾听闻他的名号，而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在听说赫尔克利·波罗这个名字的时候，最多会茫然地看你一眼。
1: 但是我该怎么跟他讲呢？
0: 奥利弗夫人思考着，
1: 用什么方式不会伤害到他的感受。
2: 我认为你错了，
0: 他说，
1: 姑娘们和年轻的小伙子们，他们对于侦探这一类的事不是很了解，他们不爱听这些。
0: 但是大家肯定听说过赫尔克利·波罗，波罗郑重地说，这对于赫尔克利·波罗来说是不可撼动的信念。
1: 但是他们现今所接受的教育简直糟糕透了，真的，他们只知道流行歌手、乐团或是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这一类的人。如果你需要找一些特殊职业的人，比如医生、侦探或是牙医，我的意思是说，你就需要去问问什么人了，问问该去找谁，这样那人才会告诉你，亲爱的，你一定要去见见安妮王后大道的那位能人，他能把你的腿绕你的头三圈，你肯定能被治好的。或是说，我所有的钻石都被偷走了，亨利一定会大为光火的，但是我不能去找警察，我需要一名密探，最能保守秘密，他能帮我把钻石找回来，亨利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曾经被弄丢过。总是这样，一定是有什么人告诉这个姑娘，让她去找你。
0: 我对此深表怀疑，
1: 除非我告诉你，你才能知道。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才想起来是我让那个姑娘去找你的。
0: 波罗目瞪口呆，您？啊，但是您为什么不立刻告诉我？
1: 我不是才想起来吗？当你说到奥菲利亚的时候，长长的湿漉漉的头发，样子很平常，这个描述跟我最近见到

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有些心烦意乱，还觉得很可笑。但是我多多少少得应付着。他们说他们爱死了那个糟糕的侦探斯文赫尔森，要知道我是多么讨厌他。但是我的出版商总是告诫我不要这么说，不管怎样，当大家提起真实生活中的侦探而滔滔不绝的时候，我就提到了你，于是就被那个站在我旁边的姑娘听到了。当你说起一位毫无魅力的奥菲利亚的时候，我就猛地想起来了，我想到底是谁让我想起来的呢？然后我就想到一定是那天在聚会上的那位姑娘，我想她应该属于那里，除非我把她跟别的什么姑娘弄混了。波罗叹了口气，跟奥利弗夫人相处的时候总是要耐心十足啊。那些跟您一起喝酒的是些什么人啊？特里弗西斯，要不就是特里赫恩，大概是这类的名字。他是一位巨头，非常富有，他有时住在城里，但是大部分时间住在南非。他有妻子吗？是的，一位非常貌美的女士，比他年轻多了，有着浓密的金色头发，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他有一个和前妻生的女儿，那里还有一个非常年老的老爷子，耳朵几乎聋了，他令人望而生畏。他的名下有很多头衔，海军将军或是空军元帅或是什么其他的，我想他也是位天文学家。不管怎么说，他在屋顶上装了一个大型望远镜，虽然这可能只是一种爱好。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外国姑娘步步紧跟着那个老爷子，我想他也会陪伴他去伦敦，看着他以防他被车子撞到。他相当貌美。波洛把奥利弗夫人提供给他的信息归纳了一下，感到自己像一台人形电脑。那么住在那座房子里的是德利弗西斯夫妇啊？不是特里弗西斯，现在我想起来了，是雷斯塔利克。哈，这完全不是一类的姓氏。是的，这是康沃尔郡那一带的姓，是吗？那么那里住着的是雷斯塔利克夫妇，那个颇负盛名的老爷子也姓雷斯塔利克吗？似乎是什么罗德利克爵士。那个照料他的姑娘呢？先不管他是谁，还有个女儿，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孩子吗？应该没有了，但是我也不是太清楚。顺便说一句，那个女儿不住在家里，她只是回家过周末。我猜她跟自己的继母相处的不是那么愉快，据说她在伦敦找了个工作，还交了个父母不是太喜欢的男朋友。您似乎对这个家庭很了解吗？是的，我把听来的信息聚合在一起。罗利姆一家都善于言谈，总是扯东扯西，有时候听多了周围人的八卦就容易搞混。我或许就有点迷糊了，我真希望自己记得那个姑娘的叫名，好像是跟一首歌有关系。说了，告诉我说了，说了，说了，就像是这样，或是卖了，卖了哈，卖了，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你，类似这样的。我梦到自己住在大理石宫殿里，诺吗？或者我说的是玛丽塔诺，诺玛，诺玛雷斯塔利克啊，就是这个，我能确定。他又不切题地补充说，她是第三个女了。我想您说过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她确实是，或者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您所说的她是第三个女郎是什么意思？

0: 啊、哦，老天，你不知道第三个女郎吗？你不读《泰晤士报》吗？
1: 我看关于出生、讣告和结婚的消息，还有那些我感兴趣的文章。
0: 啊、哦，不是，我是说报纸上的头版广告，只是现在不刊登在头版上了而已，所以我正考虑改订其他的报纸。啊，我给你拿一份看看。
1: 他走向桌子，抽出一张《泰晤士报》，翻到了那一页给他看。
0: 啊，就是这里，看呢，争第三个女郎，合租二楼公寓，独立卧室，集中采暖，地点在恩尔广场。
1: 争第三个女郎合租公寓，每周五天独享房间。争第四个女郎，地点在摄政公园，独立卧房。姑娘们现在都这么住，比寄人篱下或是住招待所要好多了。先有一个女郎租下一个带家具的公寓，接着再分租出去。第二个女郎通常是她的朋友，然后他们会登广告寻找第三个女郎。如果他们没有熟识的朋友的话，就如你所见，经常需要再挤进去第四个女郎呢。第一个女郎占据最好的房间，第二个女郎付比较少的钱，第三个女郎付得更少，她就只能屈身于一个猫洞一样狭小的房间里。他们自己安排一周之中哪天晚上可以独自享用公寓或是什么类似的计划，这常常进行得不错
2: 啊。这个或许叫诺玛的姑娘住在伦敦哪个地方？
0: 我刚说过，我对她的事不是很清楚，
2: 但是也能找到吧？
0: 啊，是的，我想这挺容易的。
2: 您能肯定那天没人谈到什么意外死亡的事情吗？
0: 你是指在伦敦还是在雷斯塔利克的家里？
2: 都包括。
0: 我想没有。要不要我想办法看看能找出什么？
1: 奥利弗夫人的眼睛兴奋地闪闪发光，在这件事上她已经陷了进去。
2: 啊，那再好不过了。
0: 我给罗利姆家打个电话，事实上这个时间正合适。
1: 他走向电话。
0: 我应该想个理由或是什么的，或者编造些什么事。
1: 他有些迟疑地看着波罗。
2: 那是自然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您是一位充满想象力的女士，您做这些事应该毫无困难，但是不要太过离奇，您明白的，要适度。
1: 奥利弗夫人向他投来会意的眼神。他拨通了电话，问到了他想要的号码。他转过头来，压低声音说，
0: 你身边有纸和笔吗？或是笔记本也可以，把姓名、地址或是地点记下来。
1: 波洛早已把笔记本放在手臂上，向他点头示意。
2: 奥利弗夫人又转向了电话听筒，她开始畅所欲言。
1: 波洛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段通话。
0: 啊，你好，我能跟啊，是您，雷奥米，我是阿里阿德尼·奥利弗。啊，是的，您那边很嘈杂呀。您说那个老头子呀？啊，不，您知道的，我不会。差不多全忙了。我想他跟那个外国姑娘去伦敦了。是的，确实有时候会担心他们，但是他看起来把他照顾得很好。我给您打电话是为了问问您那个姑娘的地址。不，那个雷斯塔利克家的姑娘。我指的是在南坎辛顿的某个地方。是吗？或是在骑士桥？是的，我答应他送他一本书，我之前记了他的地址，但又跟往常一样把他弄丢了，我甚至想不起他的名字，是索拉还是诺玛？是的，我想是诺玛。稍等片刻，我拿笔来。是的，我准备好了。博罗登大楼67号。我知道了，是那座看上去像酷艾草监狱一样的大楼。

是的，我相信那里的公寓条件很舒适，集中采暖，什么都有。跟他住在一起的另外两个女孩是谁呢？他的朋友们，或是登广告找来的？克劳迪亚·瑞西喝了，他父亲是位下议院议员，是吗？另外一个是谁？不，我想您不知道，他人也很不错。我想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做秘书，不是吗？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追求你所谓自由的生活。我也恭喜你了。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时拼死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几度空号争先看红眼看似惊艳顷刻非凡阴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之

痛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时光，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接下来这首是黎明周慧敏演唱的《真爱在明天》，最后男女合唱唱出了只有清新的爱常令我温暖，就算经千百个明天始终不变，表达了对真爱的坚定和对未来的美好展望。

一首《星辰如约》以星辰为影，寄托了对美好与约定的向往。创作者将缱绻心意融入词曲，刘惜君那富有画面感的深情演唱，更让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期许。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场与星辰、与未来的浪漫邀约。

袁娅维的这首《自然》，整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对自然的赞美和感悟，让人们更加珍惜自然，保护环境。

0: 这首《寻光》是希琳娜依高为年轻一代献上的时代宣言，歌曲将长夜的尽头会有骄阳化作青春图腾，弦乐如星河倾泻，钢琴如晨露滴落。歌词中推开窗看夜幕缀满星光的意象，暗喻青年在迷茫中捕捉希望的火种，那道光是追梦路上不灭的信仰。
1: 我推开窗看夜幕缀满点点星光，就好像是我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

0: 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0: 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

0: 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2: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范增取塔：
3: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2: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4: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2: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5: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

0: 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 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 86%， 风向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众

0: 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二。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 如果相遇之前便得知结局，你还会那样奋不顾身吗？当一切尘埃落定，你还是会想办法寻觅哪怕一丝丝的契机吗？在那些辗转无眠的夜晚，你也会许下飘渺的愿望，来求得些许慰藉和继续执着下去的勇气吗？

很刻意地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

0: 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
1: 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瓶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谁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呢。看吧，有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0: 走过了春的明媚，夏的繁盛，转身已与秋不期而遇了。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秋的气味》，一起来感受秋天的味道。
1: 北平漫笔之秋的气味，作者林海音。秋天来了，很自然地想起那条街西单牌楼。无论从哪个方向来，到了西单牌楼，秋天黄昏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繁盛的行人群中，赶快朝向那熟悉的地方看去。荷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荷兰号是卖西点的，炒栗子也并不出名，但是因为他在街的转角上首当其冲，就不由得就近去买。来一斤吧，这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果糖汁的沙子，在等待称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出两节，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精白梨细而嫩，一点渣都没有，芽儿广柔软的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已是无枣不郎家园了。老虎眼，虎枣。

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庄的才更甜。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包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身后响起了当当的电车声，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过了龙县胡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是安老胡同口上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院上人了。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教馆中的一个。秋天开始，北平就是回教馆子的天下了。矮而胖的老五在案子上切牛羊肉，他的哥哥老大在门口招呼座，他的两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充分表现出回教青年精神的儿子在一旁帮着和学习着踢肉和切肉的技术。炙子上烟雾弥漫，使原来就不明的灯更暗了些，但是在这间低矮烟雾的小屋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使人很想进去，站在炙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老五是公平的，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他原来只是一间包子铺，共卖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渐渐的，烤肉出了名，但他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比如说，他们只有两个炙子，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但是一到黄昏，一批批的客人来了，坐也没地方坐，一时也轮不上吃。老五会告诉客人再等二十几位或者三十几位，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再回来就差不多了。没有登记簿，他们却是丝毫不差地记住了前来后到的次序，没有争先，不可能插队，一切听凭老大的安排。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而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是老五的本事，也是艺术。一碗肉，一碟葱，一条黄瓜，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加上去，没有虚报，价钱公道。在那里，房子虽然狭小，却吃得舒服。老五的笑容并不多，但他给你的是城府的感觉，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秋天，在北方的故都，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的，就是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

0: 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请欣赏席慕容的散文，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
1: 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作者席慕容。在年轻的时候，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长长的下午，我无所事事，也无所惧怕，只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

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你一定会来。今天阳光仍在，我已走到中途，在曲折颠沛的道路上，我一直没有歇息，只敢偶尔停顿一下，想你，寻你，等你。雾从身后轻轻涌来，目光淡去，想你也许会来，也许不会。我开始害怕了，也开始对一切美丽的事物怜爱珍惜。不管是对一只小小的翠鸟，还是对那结伴飞旋的喜鹊，不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日子在盼望与等待中过去，总觉得你好像已经来过了，又好像始终还没有来。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你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总有一天，我也会跟所有的人一样老去的吧。总有一天，我此刻还柔软光洁的发丝也会全部转成银白。总有一天，我会面对一种无法转还的绝境与尽头，而在那个时候，能让我含着泪微笑着想起的，大概也就只有你，只是你了吧。还有那一艘我从来不曾真正靠近过的，那小小的张着白帆的船。

0: 如果生命有长短，那么历史的长度是否可以用生命来衡量？如果说千年只是一瞬，那么这一瞬中走过了多少平凡的生命？一起来听碑林路人的散文《千年的拥抱》。
1: 千年的拥抱，作者碑林路人。我好像已经有很多年不再相信爱情了，尽管我也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故事，但那些大多是我在空空的屋子里喝着咖啡，望着夜空里的星星和月亮编造的浪漫情节。看过太多的悲欢离合，听过太多的爱恨情仇，好像所有的爱情都是轰轰烈烈的来，凄凄哀哀的去。如此现实的社会，很少再有一种情可以让我们舍弃生命，舍弃钱财，舍弃现实利益，而全身心的投入的去爱了。我不知道是超现实的社会麻木了我们的爱情，还是我们的心对爱情这个字眼麻木了。前些天偶尔看见一幅照片，突然就被镜头对着的那幅画面惊呆了，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我对着这幅照片流泪了，我知道我这么多年寻觅等待和期盼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拥抱。这是一幅普通的黑白照片，一片被挖掘过的泥土里

两副蜷曲着的尸骨依旧完好地保存着死亡时最后的姿态。他们的肉身早已经腐烂，但他们的尸骨却用一种拥抱的姿势在地下埋藏了5000多年。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爱，如果你相信我会永远把你的名字和我的生命连接在一起，那么请你拥抱我，紧紧的，紧紧的，就这样拥抱千年。你看见那埋藏在黄土里沉睡了千年的尸骨吗？如果你爱我，那么你愿不愿意与我这样相拥千年？看着我的眼眸，告诉我，你敢不敢和我一起演绎这样一段不是传奇的神话？你敢不敢乘着我的爱恋，和我一起走过坎坷，走过世俗，走过磨难，走过沧桑？我是多么渴望和你一起变成这样美丽的传说，我是多么渴望死的那一天能幸福地躺在你爱的怀里。风月流尘，山水行移，花开花谢，流萤飞转，时间可以改变一切，那么我爱你是否可以为我坚如磐石？你看那拥抱了千年的尸骨，虽然他们的肉身早已腐烂，但他们的灵魂却相偎了千年。我不知道千年前的那个夜晚发生了什么样无法臆想的故事，但我能知道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彼此盟誓的诺言在临死时幸福的验证。我可以看见他们彼此深情的对视，我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们相拥时微微的颤栗。那紧紧相扣的食指告诉我，他们在殉情时是多么的坚定与勇敢。如果生命有长短，那么历史的长度是否可以用生命来衡量？如果说千年只是一瞬，那么这一瞬中走过了多少平凡的生命？5000多年的光阴，多少战马来过，多少秋风吹过，多少风风雨雨，多少行色匆匆。人世间在风雨变幻中演绎着分分合合的悲欢离愁，而风化千年的尸骨却始终相拥着，在地下看人间鸡毛蒜皮，生旦净丑。5000多年的光阴啊，多少朝代，多少人群，多少聚聚散散，多少劳燕双飞，生命可以来来往往的交替轮回，唯有这深情的拥抱，永恒地见证着不变的诺言。谁能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誓言已随风飘逝？谁能告诉我，飘落的雨水里有多少伤心人无奈的眼泪？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要在蓝天白云下承诺。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和我一起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爱，就和我一起相信这拥抱了千年的尸骨不是美丽的传说。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未知的黄昏暮年，那么我爱，请你牵着我的手
一起

0: 起走过风雨。如果我的生命即将死去，那么我爱，请你轻轻地拥抱我，让我幸福地死在你的怀里。
1: 端午节从2000多年前的岁月之河上款款而来，抒情诗一般深情热烈，行走在生活的韵脚上，让美好的主题绵延而去，留下一页页难忘的篇章。请欣赏散文《端午》是首抒情诗。

端午是首抒情诗，作者马亚伟。每至端午，人们用粽子、龙舟、菖蒲、艾草、白起、雄黄酒等把节日演绎得风生水起。作家汪曾祺说，民俗是一首民族的集体抒情诗，我以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比喻。一个人不管平日里多么单调和乏味，到了某一个节日，他就会变得优雅和浪漫起来，连脚步都会放慢许多。我们中国的节日多得像春花，此开彼落，点缀着平淡的生活。因为有了这些节日，日子便活色生香了。端午节调动了我们所有的智慧和想象，这首抒情诗深情而真挚，丰富而浪漫，热烈而温情。端午节的习俗各地不一，但是端午节吃粽子古往今来各地相同。吃粽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屈原。作为诗人的屈原是中国文人精神血脉的源头。台湾诗人余光中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汨罗江水是锦绣中华的璀璨诗篇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不知多少仁人志士有着挥之不去的屈原情结。据说屈原投汨罗江后，百姓们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唐代文秀《端午诗》说，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一边包粽子一边给我们讲屈原的故事，小半天功夫，粽子熟了，剥开一个尝尝，粽香四溢，绵软可口，真好吃。一边吃着粽子，还感动着屈原的故事。其实，很多故事和民俗都是在厨房里被母亲们代代相传的。吃粽子的习俗延续至今，已经演绎出了异彩纷呈的粽子文化。现在的粽子花样翻新，做法各异，而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粽子源头的解读。这里面有我们民族最为真挚的爱国情感，也是我们民族善良坚韧和深情厚谊的体现。自古以来，我们就把那些舍生取义的人作为我们的精神向导，这一点体现在很多民俗的细节里，我们的心灵也因此纯净而丰盈。另外，端午节很多地方有赛龙舟的活动，也是为了纪念屈原。端午节又称重五，所以许多习俗也与五这个数字联系在一起。有的地方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指黄瓜、黄鳝、黄鱼、咸鸭蛋黄、雄黄酒。记得汪曾祺的散文《端午的鸭蛋》中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

0: 顿时我的口水就下来一大串。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家乡的眷恋，端午留下了多少美好诗意的记忆啊。端午节有的地方要插五端，五端指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龙船花，用来驱毒祈福。儿童们要佩戴香囊，用红、黄、蓝、黑、白五色丝线系在脖梗、手腕或足环上，里面装着芳香药物以驱五毒。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一种祈愿。艾草摇曳，粽叶飘香，龙舟待发。端午节从2000多年前的岁月之河上款款而来，抒情诗一般深情热烈，行走在生活的韵脚上，让美好的主题绵延而去，留下一页页难忘的篇章。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在人生中会遇到许多挫折和困难，如果你有勇气和信心去面对它、战胜它，那么你就会发现你原来也可以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每个人都会经历挫折和困难，但是那些被称为失败者的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挫折和困难是一种磨练，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信心。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有勇气去面对挫折和困难的话，那么挫折和困难也会成为你成长路上的垫脚石。面对挫折和困难时，记住一句话：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十全十美。你看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马上就要月亏，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就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久。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过自己的想象。有时候我可能脆弱的说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候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人生路上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许都不会有好坏之分，有的只是不同的风景，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心境。正如古人所说，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

我如是，我令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